队伍这时候拍马赶到啊。哎，说为啥说刚才路况没到，那是腾不出手，来了，盘山批发一条街，那是从西堵到东，怎么这个点还敢往那里扎呢？哎，祝三姐她大侄儿高考一举夺魁，我说这孩子肯定是聪明，为啥？打小三姐就给他做酸菜鱼吃，那吃鱼长大，那海脑花那耳聪目明啊。对不对？那卵磷脂 DHA 啥的，三姐那可没少给这孩子整。好好考啊，孩子！哎，一说到高考的事儿，刚才茶壶经理也提示了，那明天还周末了，周六周日咱不上班，提前咱就把歌整了呗，整那必须得整，那就是那首歌《都选 C》。哎，茶壶经理担心大家伙有不会的题，告诉大家伙不会的时候都选 C。我告诉你，没有孩子不会的题，只有孩子乐不乐意做对。嗯、是不是？我就想当初上高一的时候，那就学，他就说那个高考的时候哈，有些题我不想给他做对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有些问题孩子呢，当时就是非常谦虚的就没学，对不对？不想整明白。那孩子们现在真聪明，真的想整明白都能整明白，都是谦虚，都是谦虚啊、哦！哎，当然了，这个高考呢，那不是人生的唯一的成功的途径。如果说你要以成功为标准的话，高考还真不算，是不是？但是呢，这高考啊，它是人生当中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不是唯一，但它很重要。希望孩子们啊，就对待这个高考，一是你平常心，二是你多多少少高看一眼。能答的你都答上，实在不知道答案的你就蒙，对不对？答的你就确保全对，蒙的呢还能蒙对。这就起来了，这不就人生巅峰了吗？这哎，三姐说呢，这孩子现在你看18了都啊，都成人礼了。现在这孩子还整个小仪式，整个成人礼。我们当初那时候谁给你整这玩意儿？我们都是敲门铃就成人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孩子们多幸福，幸福归幸福，压力也属实挺大。哎，但是呢，其实这玩意儿不就是考验咱们到底谁能扛住这压力吗？谁扛住这压力了，谁不就出息了吗？那些没扛住的，那不就不如你了吗？那么就这回事吗？啊！扛不住那也是英雄，人扛来的，对不对？扛来的。每个人在某一方面耐受能力不一样啊、哦。那接下来咱再讲几个笑话呗，我看。

这一组笑话我感觉青春气息很浓郁、说这两口子没结婚之前呢，这姑娘呢就去她对象家里边住一宿。

啊，不是啊，没结婚的两口打架闹分手，结果呢这小舅子还去跟他老公打了一架。这弟弟他真扛事儿。但是结婚之后，哎，这小子啊把老爸的毛子给偷喝了。哎，赖谁呢？赖他老公。让他老公顶包。这也对，出来混你得还。家里边哥俩，哎，这哥哥就说，那我这也差不多，那我老弟抽烟的时候被我爸发现，第一件事就说我也抽烟。哎，咱说法不责众，那可不是法不责俩呀。哎，有一个当小舅子出身的，他是这么说的，之前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我就是我姐的仆人。哎，但是后来他有小孩那就不是了。哎，他小孩是我的仆人。但是再后来我有了小孩，我小孩是他小孩的仆人。放心吧，整的严丝合缝。那是命运的齿轮。

0: 记住了啊。多选怎么办？单选有问题，有答案了，你能多选怎么办？哎，三姐告诉大伙儿呢，不会的你再学习啊，会的你的。首先就是大伙都休息好了啊，这高考的时候呢，我认为啊，你这个这人在考场上能够保持理性，保持清醒，哎，心态呢比较平和，这种情况下更有利于发挥啊。然后睡眠得充足，精神头得足啊。完了，眼神什么的，你眼睛这玩意儿好好保护啊。哎，这话咱才能看珍珠体，我说这意思。总之，大伙加油！哎，礼拜天呢，咱就旗开得穿旗袍哈，一举夺魁，金榜题名。嗯，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这首歌呢，很多人感觉到熟悉哈，它是上海滩笃胜《愿苍天变了心》的粤语版。那最近呢，在这个某这个自媒体平台哈，是非常火爆的老歌，老歌手又一度的翻红，我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哈。还记得前几年的时候，某个平台哈，有一个歌手，草根歌手叫郭有才哈，他曾经翻唱过李翊君那首非常经典的《诺言》，然后呢又让李翊君这个当年在台湾很受欢迎的一个会唱苦情歌的这样的一个天后级歌手，让他的歌再度的火了。很多人说李翊君是歌火哈，人不红，确实，方季韦和陈明真他们呢都属于80年代末的哈港台的歌星，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经典的单曲。今天呢在我们的老歌节目当中呢，我们这样哈，就为大家呢带来方季韦和陈明真两个人的合集专场好吗？因为提到方季韦的话，他的单曲好像非常经典的哈，在我们的老歌节目当中还不够做一整期的，所以我们就用80年代末的这两个让我分不清哪一位是哪一位的歌手，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情歌。好了，那这首歌呢叫恨在今天再相遇，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想你想到梦里头。

记得当年的这个港台歌哈，一个字的单曲，真的是令我们记忆犹新哈。比如说像陈百强的《不》，再加上陈淑桦的《问》。但你知道吗？方季韦有一首歌叫《悔》，后悔的悔，一个字哦。来吧。在广告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广告过后回来的时候，那 QQ 给大家现场啊演唱一首方季韦的那首经典的爱情的故事。

0: 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海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2: 妈妈。
1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今天呢是周五了哈，2026年的6月5号，那马上就要进入高考了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老歌听友哈，无论是在加州在加州，还是在这个路上行驶开车，第一我们要减少噪音啊，无论是车辆的鸣笛声音，还是我们在家中的啊这个生活当中的噪音，尽量要减小。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或者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讲啊，一生当中最至关重要的也就是高考。高考呢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分水岭，当然呢高考又是能够让一帮学子哈，能够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竞争里面去选择自己的未来。所以即便我们的家中没有高考的考生和学子，我们依然要做善人善举善事哈。好了，那么北京时间的8:37，我们今天呢做的是方季韦和陈明真的专场。因为方季韦呢是80年代末非常经典的一位老情歌手，可能很多人说什么叫老情歌手，就是因为他经常会唱情歌的这种哈。他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爱情的故事》，那这一首歌呢就留给我和你啊，和收音机前所有喜欢老歌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唱好吗？虽然唱不好，我们来参与一下啊。

好了，刚刚呢为大家唱了一首陈明真的是方季韦的方季韦的爱情的故事。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陈明真。陈明真相对于方季韦来讲呢，有很多经典的单曲，比如说《变心的翅膀》、《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百万个吻》、《情债》，还有《念念不忘的情人》，以及那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变心的翅膀》。

这首歌来自于80年代末期啊，台湾非常知名的情歌天后哈、那个时候80年代还没有这个天后的所谓的称呼哈、陈明真和方季韦当年呢是并称为台湾的哈、也是属于歌坛的、几大天后吧。刚刚听到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想必很多啊、经常去 KTV 的朋友，大家对这首歌不陌生哦。每次飙歌的时候也会拿麦克风去飙这首歌。来吧，下面的这首歌我认为啊是陈明真比较经典的曲目之一，《念念不忘的情人》。

北京时间的8:58，那我们今天的老歌啊，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哈。今天呢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周末了哈。周末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周末有个好的心情，同时呢周末也迎来的是高考哈，祝愿每一个高考的学子都能够金榜题名，马到功成。好了，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听这一首陈明真经典的老歌《背心》，我们下周一8:15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来吧，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首先，我们依然先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159393和38169939，欢迎大家来继续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这些信息呢，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所有信息想查询，第一呢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可以查询所有的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那打开我们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呢，可以查看到公社近5到7天左右的信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发布信息，电话打不进来，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欢迎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会员信息，大家随时关注。接下来我们首先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喂，你好。你好，16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购一台电动三轮车，代步的那种。
0: 电动三轮车是吧？
1: 对，代步的那种。
0: 好的。
1: 老的代步车那种。
0: 嗯，好。
1: 然后车况好一点。
0: 嗯。
1: 留部电话。
0: 行。
1: 159。
0: 嗯。
1: 4275。
0: 嗯。
1: 2110，
0: 159-4275-2110是吧？
1: 对，有一种跟我联系吧，然后发照片看车。
0: 嗯，行，
1: 看一下也行，
0: 没问题。
1: 哎，好了，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招聘信息。
0: 请讲。
1: 新龙台某物业，然后招聘维修工，2800每个月。
0: 维修工月薪是2800元。
1: 然后中午有一顿午餐，然后节日福利。
0: 好。
1: 月休4天。然后还有垃圾工。
0: 垃圾工是指垃圾清运是吗？
1: 哦，对的。
0: 好的。
1: 然后2400每月。也是有节日福利的。
0: 好。
1: 然后内保。2200每个月。外保。也是2200每个月。然后这两个都是月休4天，然后有节日福利的，中午有午餐。
0: 那就是以上所有人员工午餐有节日福利，月休4天是吧？
1: 垃圾工是没有假期的，垃圾工没有，
0: 就唯独是垃圾清运工无休假是吗？
1: 对，然后也没有午餐。
0: 哦，好的。
1: 行，好的。
0: 别的没有了。
1: 电话。电话是132。3823。430。
0: 13238234000是吧？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再见。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那个，我想招一名大班的出租车司机。
0: 好的。
1: 啊，我这个车是奇瑞 E3。
0: 嗯。
1: 然后每天交100块钱。
0: 哎。

0: 液晶屏的，
1: 嗯，
0: 72伏电池，
1: 嗯，
0: 完然后电瓶在保期间，
1: 嗯，
0: 我想1900就卖吧，
1: 1900元，
0: 嗯，
1: 好的，
0: 嗯，好，再见，主持人，
1: 嗯，好，不客气，再会，
0: 19004638226啊，也是不了，
1: 好的，给您记好了，放心啊，
0: 再见，
1: 嗯。

0: 你好，依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卖一个农村的房子。
0: 嗯，您介绍一下。
1: 嗯，那个房子有一个防罩的，是70多平。
0: 先告诉我是在什么位置？
1: 在那个裴家村，
0: 在兴隆台区的外环裴家，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有防罩的72平。
1: 啊，还有一个没有防罩的200多平。
0: 哦，好的。
1: 完了，带一个院儿有，两亩地的宽敞的地方吧。
0: 嗯，好的，院子两亩地。
1: 嗯嗯，园子里还有果树啥的。
0: 哦，好的。
1: 哎，
0: 嗯，价格面议对吗？
1: 对对，价格面议。
0: 嗯，电话是多少号？
1: 188188。
0: 4271。
1: 4467。
0: 嗯，188-4271-4467，对吗？
1: 嗯，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我们的直播热线也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啊，38159393818169。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驾龄在2年以上，月收入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要求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下一条信息，盘山县有土地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在雷家附近。这是第一处，它的面积是120亩左右，里面包括水面房子和水田。那第二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实地考察。电话是139-4272-44。139-4272-44。139-4272-44，非诚勿扰。

亲爱的朋友。新龙台区某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儿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现成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男女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待遇方面，底薪、加满勤、餐补、推广提成、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找李先生。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给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那么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辽宁盘锦，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R2 者可以优先。薪资待遇方面呢，底薪是3000元，再加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可以前来面试入职。联系人王女士，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海曲某物流中心诚招 C1 票的司机两名，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人员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就可以下班了。联系电话的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的兴隆喜附近。是想去未来的路。某饲料添加剂厂呢，现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可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

区，电话呢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院内有两座厂房，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有一座是700多平的，还有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独门独院，内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0: 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那接下来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大家伙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参与节目。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
1: 多少次荣耀感觉巨
0: 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他要招聘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的，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备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另外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25到50岁，薪资待遇方面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6754270777，16754270777，16754270777。

招聘夫妻工，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为鸡鹅狗供吃住，月薪呢是6000元。联系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7楼，房照面积呢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下一条信息，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都要对外出租，每一个呢都是独立的建筑，所以呢是可以单租的。详情咨询电话 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自己。
0: 什么车的？
1: 翻斗车的。
0: 开翻斗车的哈。
1: 对。
0: 好，咱有啥要求？
1: 有
0: 经验的。
1: 对，有多年经验的。
0: 哎，好。
1: 然后工资在7000元左右，7000到8000左右。
0: 7000到8000元左右，嗯。
1: 对，嗯。工作地点在大洼，大洼这边。
0: 大洼附近的哈。
1: 对对对。
0: 哎。您是说想招几名吗？
1: 招4名。
0: 招四名啊？
1: 对对对。
0: 嗯，行。
1: 嗯嗯。
0: 其他还要补充吗？
1: 没有什么给补充，可以公吃，就是公吃公住那种。
0: 给提供吃住。
1: 啊，对对对。
0: 好，
1: 到时候与我联系吧。
0: 行，电话是多少？
1: 电话13709870036。
0: 13709870036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
1: 好了，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少自容。
1: 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喂？
2: 哎，你好。
1: 你好，先把收音机先关掉。
2: 哎，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一个卖电动自行车的，
1: 宝岛电动车的是吧？
2: 那个电话多少？
1: 190。04。您说。
2: 您说。
1: 190-0463。
2: 190-0463。
1: 8226。
2: 8226。
1: 您重复一遍。
2: 190-0423。
1: 0463。
2: 150-0463啊。
1: 190。
2: 190。
1: 完整说一遍吧，再。这记好了吗？就挂了呀。我在节目里说两遍啊，您再对一下。190-0463-8226。190-0463-8226。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发布招聘信息。
0: 哎，您请讲。
1: 丰台区高家的河闸社区招聘勤杂工。早上5点到下午13:30。
0: 早上的五点到下午的1:30呗。
1: 嗯，到13:30。
0: 13:30。
1: 嗯，对。
0: 嗯，那就是1:30吧，比较直观一点。
1: 行。然后双台区实验小学附近招聘小时工。然后工作时间是10:30到1:30。
0: 10:30到1:30，这是餐饮吗？
1: 对，餐饮类的。
0: 好的。行。
1: 然后九华小学附近招聘男的勤杂工。
0: 男勤杂工，
1: 或者是小时工都可以。
0: 哦，好的。
1: 然后电话是18504277679。
0: 185-0427-7679是吧？
1: 对。然后以上岗位要求55岁以内。
0: 都是55岁以下的哈。
1: 对。
0: 行，没问题。
1: 好。拜拜。
0: 好嘞，再会。

0: 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房屋出售，
0: 楼房、平房？
1: 楼房。
0: 哎，咱介绍一下。
1: 在兴隆台区蓝色康桥 H 区。
0: 嗯、哦，好的。
1: 一个楼，一个住宅，一个车库。
0: 嗯。
1: 住宅是50平方米，完了还另外还有一个14平方米左右的露台，没封闭的，能封闭。
0: 哦、哎，好。
1: 50平的房子是简装的，没住过人。
0: 嗯。
1: 顶楼，
0: 嗯，
1: 七楼顶楼
0: 了，是电梯楼是吧？
1: 不是电梯，
0: 这是不提的。
1: 对，
0: 哦，好的。
1: 完了，车库20平方米，
0: 嗯，
1: 是现在在那个当做那个门市房出租呢。
0: 哦，
1: 啊，
0: 行，我知道了。他们这些是放在一起出售，还是说分着卖也可以？
1: 放在一起出售。
0: 整体出售
1: 小区的啊。
0: 好的，那我懂了。
1: 还有一处房子还可以发布不？
0: 嗯，可以。
1: 在双台子区。
0: 嗯，
1: 双台区法院后身有一个原先这个家属楼。
0: 嗯，
1: 也是不梯的6楼。
0: 嗯，
1: 顶楼。
0: 嗯，
1: 65平左右。
0: 嗯，
1: 啊，这些都是价格面议吧？
0: 可以的。
1: 啊，电话是139。
0: 嗯。
1: 0427。
0: 嗯。
1: 8595，
0: 咱那电话是13904278595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我还有一个事儿，主持人你好，我这麻烦就是我要想长期发布，就是是有怎么联系你，还有啥费用是没有广告费啊？
0: 如果是想办理会员的话，是需要花费的。我给您个电话，您添加咱们工作人员，他会和您详说，在线就能办理，行吗？
1: 好，
0: 你觉得合适就办，不合适就不办，好不好？
1: 好好，谢谢您啊。
0: 182。
1: 等一下，我这啊，
0: 0427，0949，
1: 好的，
0: 嗯，记好了哈，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0: 圣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两年以上驾龄，月薪是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 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
0: 盘山县现有土地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一共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那占地大概是120亩左右，里面包括水面房子和水田，还有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附近，这个面积呢是将近60亩。有意者联系刘先生，电话139-4272-4444139-4272-4444139-4272-4444，非诚勿扰。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在想在那个有个房子在双台子，双台子那个动物园大院三中南边，总高是6层，我是3层。
0: 您是要出租还是出售？
2: 出售。
0: 出售哈，在双台子区三中南侧。
2: 三中南侧总层是6层，我是3层，104平。
0: 好的，
2: 对，我留个电话吧。
0: 嗯，
2: 13284279580
0: 132-8427-9580。
2: 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嗯，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可现在我
0: 更多信息要查询，您在节目之后要查询的话呢，可以在手机商店里先搜索盘山融媒，找到之后将它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再把盘山融媒打开，可以查看到公社近5到7天左右的相关信息。
1: 一场告别，从起点对结束再见，你拥有的
0: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呢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1: 至少有10首歌给我。
0: 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现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45岁，性别不限，主要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餐补，还有推广提成以及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的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也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详情咨询130-5089-2111130-5089-2111 130-5089-2111。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开启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以及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同时也提醒呢，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不方便参与节目以及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为您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下一条信息，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呢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全新的独院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奔波着抗争着无常的命，朋友啊，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就是化验员，而且要兼职做生产文员的啊。年龄方面是不限制，从事过化验者可优先。工作地点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待遇方面可以免役。详情咱咨询电话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新龙台区某物流公司诚招 C1 票的司机两名，月薪呢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五名，月薪是在5000元左右。那要求以上人员是需要装卸的，这个送完货就可以下班，早上5点上班。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咨询电话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的兴隆喜附近。

韩金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的优先，底薪3000，加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现招聘客服，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可以优先。同时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是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

多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联系电话呢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2座厂房，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暖库房有1座是700多平，还有精装修的别墅有1栋也是700平，独门独院的有3项店，手续都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0: 你好，以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看个场地了，门卫了，保安了，干点零活了。
0: 好。
1: 穿你室内就行，就是我家住在东方多莱多附近。
0: 哦，好的。
1: 要远处的公司住也行，近处的公司就远处的公司住也可以。
0: 哎，好。
1: 我59周岁。
0: 59周岁哈，好的。
1: 要是有就是用那个老两口看个场地啥的，用个夫妻工老两口这，那种的话也可以，
0: 夫妻工一起也行哈。
1: 对对对，就是看个场地了，或者看个场子了。
0: 好的，就是不干什么重活的都行。
1: 对对对对，完事就是会种园子，
0: 会种园子哈。
1: 女工会种园，女工会种园子。
0: 行，那个有一个招的那个听见吗？俩人
1: 听见了，我打了，
0: 不合适哈。
1: 啊，
0: 好，那就再找。
1: 好嘞，我留个电话。159。
0: 哎，
1: 0493。
0: 好，
1: 3763。
0: 电话是15904933763是吗？
1: 对，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好嘞。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咨询电话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

后中档装修双电梯，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建筑，所以可以分租的。联系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烧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的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2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将近120亩左右的地，包括水面、房子和水田，而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这个呢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可以联系刘先生去实地考察，电话是139-4272-44，139-4272-44，139-4272-44。

记得。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好啦，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添加会员的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就可以了。好，那么其他就不多说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

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

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

0: 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

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命脉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
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

0: 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女人开始，她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到处找着发霉的垃圾，烂面包、坏水果、臭奶酪，别人呢嫌弃的东西她全当成宝，所有人都笑她，叫她霉菌玛丽。可就是这个被嘲笑的女人，在一堆被丢弃的甜瓜上找到了改变人类命运的关键，青霉素因此大规模生产，无数原本会死于感染的人活了下来。可最后领奖台上没有他的名字，报纸上没有他的故事，他安静地活了一辈子，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这个世界多了几千万条活下来的人。他这一辈子呢，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奖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历史所记住。他叫玛丽·亨特。如果你今天还能用几块钱买到一支青霉素，那你就欠了一条命。但是你可来

从来没有听说过它。时间要回到1941年，美国一个普通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女人每天做一件很荒唐的事儿。她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钻进杂货、面包，还有那些水果摊儿。她不买那些新鲜的东西，她只要那些烂得发霉的面包、长毛的奶酪、腐烂的水果，越臭越好。店员见她就笑，说霉菌玛丽又来了。她不解释，她把这些垃圾一块一块地刮下来，装进牛奶瓶，回到实验室。你可能会问她在干什么？她在赌命。那一年，欧洲正在打仗，战场上很多士兵不是死在了子弹下，而是死在伤口。感染一个小伤口，几天就能要命。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一种叫青霉素的药。亚历山大·费莱明很早就发现了它。霍华德·费洛里和恩斯特这些人呢，也证明了它能够救人，但是问题是救不了几个人。整个英国拼尽全力才能凑出一点点药，只能够救一个人。不是不想救，是根本做不出来。全世界都卡在一个地方，青霉素太少了，少到等于没有。而玛丽·亨特接到的任务只有一句话，去找一种霉素，然后让它能够大量的生产。这种药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就像要在全世界的垃圾堆里找到一根针。它没有实验室里光鲜亮丽的工作，它只有一辆自行车和一堆被人嫌弃腐烂的垃圾。一天又一天，别人做实验，他在翻烂，他在翻这些破烂的东西，他在写论文，他在闻那些发霉的味道。没人觉得他会成功，连他的上司都只是让他试试看。直到那个闷热的夏天，他走进一个水果摊，一堆被丢在角落里的甜瓜已经烂得不成样子，苍蝇嗡嗡地乱飞，空气里全是酸臭味。老板正准备把它们都扔掉，他突然停住了。他看到一罐甜瓜上长着一层特别的霉，不是黑的，不是灰的，是那种绒毛一样的青绿色。他蹲下来，小心翼翼地刮了一点，装进瓶子。没人知道这一刮会改变世界。回到实验室，他把这株霉菌种进去，结果很快出来了。这种霉菌不一样，它长得更快，更关键的是它能长在液体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青霉素不再只能是一点点做，它可以像啤酒一样一桶一桶的生产。他把结果交上去，一开始没人相信，再做一遍，再做十遍，结果一样。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他们不是找到了一种霉菌，他们找到了一条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想到。科学家们开始疯狂地放大这种菌株，产量一次次的翻倍，几十倍、几百倍、上千倍。短短两年时间，青霉素从只能救一个人变成了可以救一支军队。1944年，诺曼底登陆，几十万士兵冲上了战场，他们的医疗包里多了一样东西，青霉素。在那之前，战场上死于感染的人比死于子弹的人还多。在那之后，这个比例被彻底改写，无数本该死去的人活了下来。有人保住了腿，有人保住了命，有人回到了家。今天可能我们听到这些故事，很可能就是因为当年有人活着，活了下来。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因为这个女人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那一块啊，甜瓜长出来的那个青绿色的毛。后来呢，亚历山大·弗莱明还有霍华德·费洛里恩斯特·钱恩一起拿了诺贝尔奖，全世界都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但玛丽·亨特没有奖金，没有头条，没有掌声，他继续在实验室里工作，研究霉菌，带学生写论文。几十年过去，他安安静静的退休，像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世界一样。直到很多年后，历史学家重新的翻资料，才发现原来让青霉素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关键那一步，是他那个叫做霉菌玛丽的女人。有些人站在颁奖台上改变了历史，有些人站在

垃圾堆旁改变了世界。而我们今天能够活得更久一点，不是因为当年有一个人愿意低头去捡别人不愿意的东西，而是他愿意默默地为改写世界去奉献自己的一辈子。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这个故事来自于一个很特别又很值得尊敬的老人，他叫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人这一辈子挣钱或许不难，花钱也容易，但是最难的是把钱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最了不起的智慧是让金钱变成一束光，穿越百年时光，照亮后来人的前路。你可能不敢想象，一个浑身沾满了油污的这么一个擦鞋的孩子，竟让当时的世界首富在一夜之间险些错失千亿的家产。而真正让这位商业巨鳄崩溃落泪的，却是远在大洋彼岸一张素不相识的中国母子的黑白照片。1916年的春天，纽约第五大道的洛克菲勒的豪宅里边，空气凝重的仿佛可以拧出水来。75岁的洛克菲勒，这位掌控美国石油命脉、富可敌国的商业帝王，正在凝视着一张来自于东方的模糊照片，久久未言。照片上是一位年轻的中国母亲，紧紧地抱着怀中早已冰冷的孩子，她的双眼空洞无神，像两口干涸的枯井，盛满了那个苦难年代独有的绝望和无助。照片的背面只有一行冰冷刺骨的小字：高烧3日，无药可救。就是这一年，让这位在上海厮杀半生、历经无数血雨腥风、从未皱过眉头的老人，卸下了他所有坚硬的铠甲，崩溃痛哭。那一夜，他书房的灯光彻夜通明，直到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灯光依旧未熄。天亮时分，洛克菲勒做出了一个让所有华尔街精英都目瞪口呆的决定，再次拿出巨额的资金，后来累计投入了超过8000万美元，只为奔赴遥远的中国北京，建造一座能够真正拯救生命的医院。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毕竟就在2年前，这位老人刚做过一件让全世界都无法理解的傻事儿。2年前，1914年，为了打造世界顶尖的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没有选择现成的院校，而是一眼看中了北京东单那座破败的前朝裕王府，并且以12.5万美元的价格把它买进来。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工程队刚进入清场地基的时候，在废墟里意外地挖出了一笔惊天的宝藏，成堆的金砖、珍贵的玉器、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堆积如山，令人咋舌。消息传回纽约，整个西方商界瞬间沸腾，所有人都等着看洛克菲勒借此大发横财。然而他的反应却是冷淡的，超乎任何人的所料。他只淡淡地吩咐了一些，说这些东西属于这片土地，原封不动地交给北洋政府，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句的讨价还价，所有文物悉数上交，分文未留。在那个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年代，洛克心里，他的账比任何人都算得清楚。这份。

超越利益的清醒，不仅让他在当时做出了震惊世人的举动，更在十几年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股灾当中救了他一命。稍事休息，回来。

0: 身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回来继续听故事喽！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们要把时钟拨回到1929年的秋天，彼时的华尔街空气当中都弥漫着金钱的狂热气息，股市呢是狂涨不止，像一头失控的野兽，连路边的乞丐都在眉飞色舞地谈论股票，仿佛人人都能借此一夜暴富。就在这个疯狂的日子当中，一个满脸油垢、衣衫褴褛的擦鞋工突然就拽住了已经70岁高龄的洛克菲勒的衣角，孩子的眼神里透着这个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狂热与急切。他兴奋地比划着，大声地说道：“先生，快买这只股票吧，我隔壁的大叔靠他都买了新马车，你买了肯定也能够发大财。”那一刻，洛克菲勒如遭雷击，原本平静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他颤抖着掏出100美元，买下了孩子手中所有的报纸，问清那只股票的代码之后，像疯了一样冲进了自己的公司。面对满堂惊愕的高管，他声嘶力竭地吼出了一道令人所有人都寒战的命令：清仓，一股不留。

立刻把手里所有的股票全部抛掉。高管们急得直跳脚，纷纷劝阻，老板，大盘还在疯涨啊，这时候抛售简直是把手里的金山银山往外扔。洛克菲勒紧紧地盯着窗外那些疯狂的人们，声音低沉的令人恐惧，记住，连擦鞋的孩子都在教你怎么炒股的时候，就是死神在敲门，大祸马上就要临门了。仅仅几天之后，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如期降临，华尔街股市彻底崩盘，股值暴跌 89%， 无数人一夜之间从云端跌到了地狱，破产跳楼的悲剧在华尔街接连上演。而洛克菲勒却因为那个擦鞋童无心的一句话，不仅毫发无损，还在股市崩盘的谷底从容抄底，财富反而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他已经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洛克菲勒却选择了一条最艰难最不被理解的路。为了建造北京的那座医院，他不惜重金从哈佛、约翰斯、霍普斯金大学挖来世界顶尖的医学教授。为了达到最好的杀菌效果，他竟要求病房的门把手必须用纯铜打造，只因为听说铜能够抑制细菌滋生，他便坚信多一道防线就能多救一条生命。他甚至亲自过问每一块砖石的铺设，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只为患者打造一个最干净最安心的就医环境。1921年，这座在誉王府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凝聚了洛克菲勒无数心血的医学院正式落成，这就是后来享誉中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他的附属医院。落成典礼那天，洛克菲勒没有出席剪彩，也没有举办庆功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将医院的产权证书交到中国代表的手中，分文不取。他平静地说，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工匠，这里不属于我，它属于每一个需要救命的中国人。100多年过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救治的病人早已经超过1亿人次，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当年一个75岁的老人看着那张中国母子照片时心里泛起的那一丝柔软和善念。晚年的洛克菲勒生活简单的如同普通的退休老人一样，没有丝毫首富的架子。有一年冬天，他独自乘坐火车，穿着特别朴素的衣服，被一位珠光宝气的阔太太误当成了搬运工。那位阔太太指着地上沉重的皮箱，盛气凌人地吩咐他说，哎，帮我把箱子搬上去。洛克菲勒没有解释，他只是微微的弯腰，颤巍巍的一点点将沉重的皮箱慢慢地挪上了行李架，累得气喘吁吁。之后阔太太随手扔过来1美元，语气轻蔑，像在打发乞丐，拿着吧，给你的小费。洛克菲勒坦然地接过那个美元，小心翼翼地揣进兜里。就在这时，列车长匆匆赶来，对着洛克菲勒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他说，欢迎你洛克菲勒先生，欢迎你乘坐本次列车。旁边的阔太太僵在那儿了，脸色涨得通红，急忙去抢回那个美元，语气慌张的说，天哪，我不知道是您，把钱快还给我。洛克菲勒却微笑着按住了他的手，温和而坚定地说，太太，这钱我不能还你，这是我付出劳动挣来的，它很干净，任何劳动都值得尊重，不分高低贵贱。这件事传开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真正的富有从来不是账户里有多少个零，而是无论站得多高，都从未忘记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从未丢掉对每一位劳动者的敬畏之心。洛克菲勒活了98年，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一生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他没有提及自己亲手建立的石油帝国，没有炫耀自己的千亿身家，而是目光望向东方，缓缓地说，我最骄傲的是那座医院。他还在救人，100多年过去了，当你走进北京协和医院，看到挂号的窗口前焦急等待的人们，看到手术室里昼夜不停的灯光，看到厂房里新生儿清脆的啼哭，你会突然明白

什么才是真正的永恒。它不是刻在石碑上会被风雨侵浊的名字，不是银行里会随着时间贬值的数字，而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很久很久以后，你留下来的那份善意依然温暖着素不相识的人，依然在延续着生命的希望。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人这一辈子赚钱或许不难，花钱也更容易，但最难的是把钱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最了不起的这种智慧是让金钱变成了一道光，穿越了百年时光，照亮后来人的路。

位都听说了吗？最近啊，印度特别特别的热，都已经到了50度了，就人不都快熟了吗？最高的地方测过好像有52.3度啊。哎呦，这人还活得了吗？真的啊，都已经死了好些了，而且都是热死的。而且现在全球最热的100座城市，三哥他们家就占了98个，给老百姓啊热的没招了，就往离恒河近的那个啊，就恨不得成天把自个泡那个河里边。哎呀，根本就不上来了。这是住的近的，那离河远的呢，就只能把什么泥巴呀、牛粪呐往身上抹。为什么抹牛粪呢？降温呢，它得物理降温。大伙说那得多臭啊，臭也没辙，要不然热的受不了了。那咱就要问三哥他们家为什么这么热呢？啊，要给大伙好好讲一讲，还真有点说法。首先，这就有赖于他们那儿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了。你看啊，这个印度哈，旁边什么呢？是喜马拉雅山。对吧，平均海拔6000多米，就跟一堵墙似的，就把北边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就给挡到那儿了，明白了吧，就全给隔断了，就相当于给三哥他们家来了一个保温墙，让他冬暖夏不凉。哎，那不就没有冬天了吗，对不对？然后你再看，再往这边看，就印度西边这一整个20万平方公里的塔尔沙漠，这就相当于这边抱一个电暖风，完了这边呢，印度洋的海风往这一刮，就呼呼的往三哥他家这边吹热浪，而东南方向就是孟加拉湾，季风来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现在没来呀，就光剩下给三哥这边加温了。你看啊，这半边过来的是热浪，这边来的都是水蒸气，所以就相当于又湿又热。再加上4-5月份的大太阳，就正好顶着三哥的脑门上啊，相当于就是脑袋上一把火，地上有一口锅，里边还有水蒸气给你腾着，直接就把三哥当食材给煮了。虽然往年呢，他们那儿也比较热，但也没有今年这么邪乎。为什么今年邪乎呢？因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特别的严重啊，就是全球气候在变暖啊，本来夏天就热，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影响，就会让太平洋赤道、中东部的海域海水温度变高，进而改变大气环流，让原本的水汽的这种循环和分布出现变化，从而让一些国家出现干旱或者洪涝。简单来说，就跟三哥家本来就热，再加上啊现在全球气候变暖这种情况，它就降水就少，它就更热了。而且预计啊，要等到6月末的时候，三哥家才会有大面积的降雨。哎呀，你说这老百姓怎么过呢？这么热怎么办？没招，只能硬挺啊。因为这个事儿吧，他也不能关赖老天爷，但绝对啊是有老天爷自己的问题。但是呢，也有三哥家自己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道吗，过去的20年里边，三哥为了追求经济大开发，就砍伐了至少233万公顷的什么呢，森林。这个233万公顷，我要这么说这个数字的话，恐怕大家没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300多万个标准足球场。大伙在心里边比量比量，300多万个标准足球场啊，砍了300多万。您说连小学生都知道是不是啊？这个森林啊，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地球的天然空调，对吧？它能够吸收太阳的辐射，降低地面的温度，最不济你是不是还有个树荫儿，它能乘凉的嘛，是不是？可三哥不管这个，人家为了建设大城市，就咔嚓咔嚓把这树都给砍了，然后全换成了水泥跟沥青，导致白天放热，哎，晚上更放热。所以啊，这个如此激进的城市规划，你说他们家不热谁热呢？那要不热的话，都对不起砍的那些树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说热的这个事儿啊。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1: 燃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继续回来了，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咱前面那儿说了关于三个加热的这个事儿啊，印度现在的高温已经达到了50多度。首先，这是老天爷的一些责任，老天爷人家也认，但是呢，也有三哥自个儿作的责任，因为咱说了，已经砍掉了233万顷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那是相当的热啊。关键砍了树，要真把这个城市建好了不也行吗？大不了天热家家开空调呗，躲在屋里咱不出去也完了，是不是？可要命的是，三哥家这个电台不够用，他根本就支撑不了这么多人用空调啊。为了能够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边稍微省那么一点电，那也算是煞费苦心了。有个叫做叫什么叫辛迪亚吧，我记得啊，这个部长啊，就在公开的活动当中分享了，他就说，发现这个天儿，它虽然都是五十度了，啊，看着好像挺高的，但实际上咱根本用不着空调，啊，用不着啊，因为你们呀，随手就往兜里揣一颗洋葱就行了，呵呵，洋葱干嘛的呢？就可以降温了，就是咱家里边流传已久的古法智慧。有人就问，说洋葱真的能降温吗？嘿，你看啊。

有一波人就跟你问的一样，就真就信了啊，还交流这个心得体会呢，说这个什么色儿的洋葱它更利于降温。你说你让我揣着洋葱避暑，这不就有点相当于把自个儿给腌上了吗？而且你劝我往兜里揣洋葱，还有下班了你回去吹空调了，你就真拿我们当大傻子这么糊弄啊？大伙说你这是真新闻啊，还是造谣的？我跟您说啊，这是真事儿。就是确实那边已经有新闻说印度50度高温，三哥开启渡劫模式，部长喊话出门带洋葱防暑，他们家部长自己站出来分享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不光您觉得离谱，大伙现在都觉得离谱。因为什么呀，你看现在印度热成这样啊，按理说三哥家的老百姓现在是不是就应该借着这个天热的茬啊，帮他们想招，是吧，国家职责所在嘛，对吧，改善这个电力问题，或者尽量拿出一些防暑降温的解决方案，有用的方案。毕竟都已经热到那儿了，你不能放任不管吧。哎呀，但是这个现在的喊话确实挺天真，是不是啊？人家三哥家的网友，哎，这个是把这口大锅直接背在自己身上了啊。有的人就说咱们国家啊属于叫做冷空气垄断，就因为咱们家占据了青藏高原，所以才阻挡了本应该吹向印度的风。这是他们家说的啊。完了现在还有挺多人去建议说要给咱喜马拉雅炸一大洞，让冷空气可以吹过来。你知道喜马拉雅山多大个吗？它就炸山。但是啊能够理解，毕竟太热了，给热懵的时候恐怕也能胡说八道了，对不对？所以给他们个建议啊，我觉得更加合理一点。照他们这个地图这个边儿，咱自个儿那个版图可以抠下来啊，拿那个角磨机给它拉下来，然后所有人呢都在站在这个边境上去啊，就跟那个船队似的啊。划到南极，哎，那儿就倍儿凉快了。

再说回来，不单现在印度高温啊，咱们现在也高温了。温州37度，新乡38度，啊，焦作39度，38度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你发烧时候的体温。整个华北平原现在就开始集体发高烧，但是更可怕的不是38度，因为这才是6月初，三伏天还得整整40天，更反常的还在后面。以冰雪闻名的哈尔滨今年5月份竟然就热出了高度啊！这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的第3次，海南的这个气温呢就更加的夸张，4月份就连续9天突破了40度，创下了当地历史新高。从西北到华南10几个省份几乎同时亮起了高温红色预警。这早就不是天气热啊带来的问题，是一个东西正藏在水面之下悄悄的改写规则。它就是藏在太平洋水下200米，名字你大概听过，叫厄尔尼诺啊，大伙要接着往下听，我们今天就说说它啊。赤道太平洋呢是地球最大的一口储热锅，光这片海就占了地球表面的1/3。平时赤道上呢有一股常年不停的风，叫信风，像一条传送带啊，把被晒热的表层的海水源源不断的往西送，然后堆在亚洲这一带。南美沿岸的冷水呢则从深海再补上来，可每隔几年这条传送带就会突然的减速甚至停摆了。这西边囤了几十万亿吨的热水失去了动力，掉头往东来横扫整个太平洋，把本该上涌的冷水死死地摁回了海底。东太平洋表面就像闷上了一口大锅盖，这个海温啊原地飙升，海里的热被大量的蒸进大气，从这一刻起全球的风带雨带温度被迫

重新排座次了，这就是厄尔尼诺。衡量它有多猛啊，有一把尺子，中东太平洋海温比常年偏高 1.3 度算中等，超过2度是强到 2.5 度才能够够上超级两个字，而今年国家气候中心已经确认赤道太平洋五月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季秋季会发展一次中度到高度，至少持续到年底，更关键的是预计9到10月份海温将偏高2度甚至更多。你可能会想，海水升温不就是海水热了一点吗？这有啥呢？这恰恰是最大的误判啊！因为今年的厄尔尼诺早就不是十年前那个了。2023年已经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份之一，中国去年的全国平均气温是 10.9 度，和2003年并列历史最高，高温日数是史上最多的。换句话说，全球变暖早早的就把地球的底火给烧着了，厄尔尼诺这脚油门是踩在一个已经被烧烫的脚底板上。举个例子你就听懂了啊，2019年到2020年澳大利亚那场烧了大半年啊，夺走几十亿动物生命的大火，很多人以为是厄尔尼诺干的，其实那个时候的厄尔尼诺弱到接近中性，真正点火的是印度的羊偶极子，它是在印度洋的邻居，一次极强的印度洋偶极子，两个海洋异常前后叠在一起，破坏力直接翻番。而全球变暖正是这种重义的这种同时的登场啊，多重气候异常频现，变得越来越频繁。那它跟大火到底有啥关系呢？要比你想象的实在多得多。厄尔尼诺会搅乱亚洲季风啊，东南亚的这些海水，还有南美的大豆一旦减产，最先有反应的就是你们家的厨房食用油、猪肉、蔬菜会悄悄的涨价。国家气候中心还在有更细的预判，今年东部可能会出现南北两条雨带，旱和涝在不同地区同时上涨，全年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北上影响我国的概率更高了。再拿往年啊都没事儿来安慰自己，就容易被忽略了。还有就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厄尔尼诺有一个滞后性，它的高温往往不在当年结清，而是要拖后第二年。1997年它爆发，结果呢最热的是1998年。2015年超强厄尔吉诺记录是在2016年被打破，2023年那一次，2024年全球地表温度就破了历史。这就意味着今年的这点热可能只是个预告片儿，哎，真正最狠的极端天气大概会出现在接下来的年份。说到这儿，大伙儿得明白一件事儿啊，厄尔尼诺它没有国界，它搅动的是整个太平洋，牵动的是全球的风和雨，印度的热，澳洲的火，华北的烤，你菜篮子里的价签背后其实是同一套正在失稳的系统，它从来不是哪个国家的事儿，这是全球命运共同体，是我们所有人正在住在一个同一颗发烧的星球上。面对这种量级的事儿，个人其实确实很渺小，但渺小不等于无能为力。这个夏天出行避开正午台风季，死盯官方的预警，别信都是谣言那一套，把眼前这个夏天平安度过就是普通人最务实的底气了。说到底儿，地球本身扛得住，它见过比这更凶猛多的巨变，每次都熬了过去啊。真正被反复试探的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却也最脆弱的我们自己，所以别只是大家听过去，多一个人早点当回事儿，这个夏天就多一点的安稳。所以说在跟大家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不公开。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紧扣稳外贸拓市场优服务工作主线，扶持引导外贸企业紧盯海外订单，开足马力生产，政企协同卯进攻坚，全力冲刺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无锡市与盘锦市对口合作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发布两市对口合作工作安排。灞强子镇聚焦产业发展、企业服务、业态培育等核心抓手，精准施策优服务，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二季度是外贸攻坚的关键窗口期，我县紧扣稳外贸拓市场优服务工作主线，扶持引导外贸企业紧盯海外订单，开足马力生产，政企协同卯进攻坚，全力冲刺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走进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类粮油及深加工产品有序打包，源源不断发往多个海外市场。年初以来，企业立足盘锦优质稻蟹粮油资源，依托智能化加工生产线和成熟的循环经济模式，稳步推进粮油外贸出口业务，外贸增长势头强劲。一季度实现进出口额761万元，同比增长56.2%。当前企业紧抓二季度黄金生产期，科学调配产能，优化物流周转效率，全力赶制海外订单，持续扩大出口份额，以稳产增效的强劲态势冲刺上半年外贸目标，为全县外贸稳增长筑牢龙头支撑。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储运部副经理杜宇龙：
2: 严格把控稻米油、精制粮油等出口产品品质，稳定海外老客户合作渠道，外贸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实现良好开局。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抢抓外贸市场有利契机，优化产销衔接，畅通出口物流渠道，全力冲刺时间、任务双过半，为县域外贸经济发展贡献企业动能。
1: 以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为牵引，我县外贸企业多点开花，全域发力。依托本土水飞剂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盘锦天元药业、辽宁沃德药业等重点企业持续推进生产线技术升级，产品品质不断提质增效，水飞激素成品稳定出口，畅销全球多个国家。和祥新材料紧盯欧洲市场机遇，钒氮合金产品批量出口海外，成功打造北方同类产品出口新优势。一季度全县重点外贸企业完成进出口总额9099.4万元，同比增长5.9%，实现了外贸经济平稳开局、稳中向好。为助力外贸企业冲刺半年目标，县商务、税务等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企业靠前服务，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机制，持续压缩出口退税办理时限，加快退税资金直达快享，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减轻经营压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惠企政策宣讲，精准推送跨境电商培育、市场开拓等扶持政策，积极组织企业参与海内外线上经贸展会，帮助中小外贸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抢抓海外订单，全方位助力企业释放产能，扩大出口。当前全县外贸龙头企业带动有力，中小企业稳步增长，新兴业态持续突破，外贸稳增长态势持续巩固。下一步，我县将锚定上半年外贸双过半目标，持续优化涉外营商环境，深挖特色产业出口潜力，培育壮大外贸新增主体，全力抓生产、抢订单、拓市场，确保圆满完成上半年外贸各项目标任务，持续夯实盘山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底盘。
0: 记者邢野报道。6月4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无锡市与盘锦市对口合作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发布两市对口合作工作安排，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上，无锡市与盘锦市发展和改革

0: 委员会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对无锡市盘锦市深化对口合作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进行了解读和介绍。工作方案由工作目标、合作内容、保障措施三部分组成，其中合作内容包括5个方面19条具体举措。2026年重点事项清单共12条，涵盖产业基金、石化配套、港口合作、农产品产销、无人机应用、文旅联动、职业院校合作、党校共建、人才就业合作等。自2017年无锡市与盘锦市对口合作工作开展以来，两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战略部署，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协调联动，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多元合作持续推进，人才交流不断强化，合作机制更加健全。在方案印发前，两市19个市直相关单位相互开展实地对接，盘锦兴隆台区、辽滨经开区开展专题对接，初步统计共走访企业76家，开展会商会谈48次，合作方案各项工作任务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目前两市对口合作工作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未来将按照两市合作方案工作要求，推动对口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随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相关负责同志还分别就我市依托对口合作取得的新成效、未来如何进一步打响本地农产品品牌、盘锦在文旅体发展中落地了哪些无锡经验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郑博文、张鹤鸣报道。步入二季度收官冲刺的关键节点，灞强自镇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紧扣全年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发展、企业服务、业态培育等核心抓手，精准施策优服务，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车间机器轰鸣不息，生产线全速高效运转。在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全流程稻米加工生产线满负荷有序运行，一袋袋品质精良的精品大米从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经过严格质检后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从原粮收储、精细化加工到品牌化销售，各环节高效衔接、闭环运转，处处彰显着企业稳产增效、冲刺目标的蓬勃生产态势。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品控经理李浩南：
1: 我们从整体的一个加工到我们的销售环节，已经完成了我们上半年的一个计划。省政府对我们的对外的一个宣传，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对我们对外的一个销售，包括我们的原粮采购，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在护航企业平稳运行、帮助拓市场、保订单的同时，灞强自镇还着力引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培育增长新动能。在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批批高性能新材料产品有序下线整装待发。作为镇域骨干企业，在各级部门的大力扶持下，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攻克技术难关，自主研发煅烧石油焦、全石墨化增碳剂等核心拳头产品。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产品品质，企业先后通过 ISO 双体系认证，斩获10项国家3A级信用体系认证，产品核心竞争力持续攀升。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思琪：
2: 2026年从1月份到现在是5月末，咱们整体产量呢是能够达到5万吨左右，咱们整体产值是能够达到2.5个亿。那预计全年呢，咱们的整体产量预计能够达到将近10万吨左右，然后咱们的整体产值呢能够达到12亿。因为咱们现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所以说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企业也在承接东风，飞速发展。
0: 产业兴则经济旺，实干成则发展进。今年以来，灞强自镇始终把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作为核心要务，健全重点企业常态化监测机制，精准跟踪生产数据，动态分析运行态势，引导企业科学研判市场，合理安排生产，优化经营策略，全力保障重点企业高效稳健运行。同时依托农贸市场和镇区商业街，引导商饮服休等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提升， 凭借稻盛美米业、新阳光水产等农

易，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奇。
1: 书接着上文，有个叫侯军石的副官来见贺龙，说他奉了他们旅长张冲之命来见贺龙，还捎了封信，信中说要给红军闪开一条路，让红军出去。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贺龙为此事就动了心思了，大家一商量，这张冲图的是什么？难道他就不怕蒋介石追究他的责任？他又不是咱的人，是通过什么关系他发了善心了？是不是一个计谋啊？布置了天罗地网，等我们钻进口袋里头打我们一个伏击，把咱们一口给吞掉，这些事儿都有可能啊。那人家等着答复呢，怎么办？任弼时想了想说，各位啊，我是这么看的，这个张冲张旅长是发自真心。哦，大家就问何以见得呢？你想啊，张冲充其量是个旅长，他没有必要设这个圈套。哎，他设这圈套干嘛呀？现在国民党大军云集，眼看要把我们吃掉，他还设个套，这不多此一举吗？我们要不上他这个当，他能怎么办呢？另外呢，我发现张冲这个旅虽然说一直围着咱们，但是他是迟迟不往前进，跟咱们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冲突。从这一点来判断，张冲这个人对反共不是那么积极的，所以我分析可能是真的。王震就说，哎，我的意思不管真和假，不妨大胆一试，看看他张冲玩的是什么把戏，他是真的咱就过去了，如果是假的咱就拼呗，总之在原地被困不也是个拼吗？哎，大家一听有道理，贺龙点了点头，行了，既然大家同意咱就决定了，去把侯副官给我请来。时间不大，侯副官来了，贺龙就跟他说，老兄啊，多谢谢你们旅长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我们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他好处的。侯军石点点头，是是是是是，有那么句古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请贺总指挥放心，张旅长的确是一番诚心，绝无他意。侯世军说完了，飞马向张冲报信去了。单说贺龙立刻传令，命红四师断后，其余大队人马顺着山谷滩地直奔张冲房地界牌关，就奔这条路下来。书中代言呢，这个张冲也好，侯世军也好，是不是有弯弯绕啊？给您交个底，这都不存在。的确，这张冲想给红军开一条方便之路啊。那么有人问了，张冲为什么要帮着红军呢？原来啊，张冲他的父亲过去是在国民党当官的，为官清廉呢，所以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他从小就爱读马列的书，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另外他眼见着这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把他给气坏了，简直看得够够的，心说就这号人统治天下怎么能长久得了呢，迟早有一天得垮台，他心呢凉了半截。再者一说，他在龙云手下也不得志，正人君子都受排挤，他周围的都是贪官污吏，不允许你说实话，不允许你办正义的事儿，你要办了谁都恨你，谁都挤兑你，这个地儿没有他容身之地呀。那位说，既然这样的话你投靠共产党得了，现在共产党

党的实力不是那么雄厚的，将来发展到哪一步也很难说，所以说他心里没底，也难以下这个决心。但是他真心实意想交共产党红军这个朋友，这叫为人方便，自己方便呢，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是张冲的本意呀，所以他才伸手帮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这样，贺荣、萧克带着二六军团大队人马，经过张冲的防地，跳出了剿赤军的包围圈。这地方就是界牌关呢。张冲带着人与贺荣、萧克等众将领见了面了，彼此有许多的话要叙述，但是时间匆匆，不容多讲啊。张冲拉着贺龙的手就说，将军人马此去不知奔哪个方向行进呢？贺龙就说，如今龙云把兵马都调到普渡河一带，昆明城中无兵，我们将经松明、富民两地是直捣昆明。张冲赞成的点点头，将军此举甚高啊，这个战术叫猛虎掏心，佩服佩服。龙云这盘棋啊，立时就得大乱嘛。贺龙握着张冲的手就说，张将军呐，多多保重，但愿我们后会有期，我必有重谢。言罢是洒泪而别。到了后文书，蒋介石得知张冲放走了红军，气得简直不行啊，立刻命令龙云把张冲军法从事。这龙云呢，不像蒋介石那么歹毒，龙云还有点念旧情，一想这张冲是彝族人，又是多年的老部下，所以就没听蒋介石的。对此张冲是感激龙云呢，到了抗战期间，就是打日本鬼子，张冲率部赴前线抗日，参加了血战台儿庄之战呢。那场战役是举世震惊，无人不知，他可卖了力气了。1946年，他辗转到了延安，终于在194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底走上这条路了。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了。单说贺龙、萧克率着红二六军团人马跳出了讨赤军的包围圈，是直扑昆明。第二天，红军就到达了松明县的蜀街。这天是农历3月19，恰逢蜀街的娘娘庙会。你别看战乱打得那么厉害，庙会还是庙会，人照样是那么多，烧香的、拜佛的，这人是拥挤不透啊。天刚亮，老百姓就从四面八方来的蜀街。贺龙传下命令，命令部队不要惊动老百姓，要绕道而行，又命红六师第18团作为先头部队，攻打前面的富民城。第18团的团长叫程本新，接到了命令，带着全团人马不顾疲劳，于4月11日夜急行军直抵富民城下。这富民城啊，位于昆明的西北，为昆明西北之屏障。这小城不大，不过也就是2平方里，城墙都是用土夯的。南城门外有一条护城河，北门外有个大吊包，沿着北城墙有一条浅水沟，等冬春时节水特别少，河也干了，河沟的一旁又连接着一些弯弯曲曲的灌渠和堤岗，东西城门外是一片开阔地。富民县的县长姓郝，叫郝轩，原是个烟帮头子。这烟帮啊，专门倒腾鸦片的，他是半年前花巨资买了富民县的县长，这国民党就讲这花钱买官嘛。当贺龙、萧克率红军到达
颠。

前边境的时候，这郝轩呢就接到了省政府的命令，要他加强防守，防备红军攻城。郝轩呢怕红军攻打城池，还真就做了准备了。他见县衙只有一支80人常备队和40多人的镇警队，武器也都是土枪土炮，心中就有点着慌啊。他立即召开了各绅董参加一次会议，在这会上郝轩就说，各位平长，如今上边来了指令，说他妈的赤匪要来攻城，咱们不可不防备啊。今天我告诉大家，有人的咱得出人，没人的就得出钱，谁他妈的不听调遣，莫怪老子厉害，对你不客气。会上这位韦县长向各绅董规定了摊派的数字，因为他规定的这数目太大了，搞得这些有钱的老土财主是叫苦不迭，可又没有办法，只得忍痛割爱。出钱吧，这郝轩呢把这钱多一半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剩下的钱呢又从各乡挑选来壮兵加入了常备队。这郝轩是自任司令。郝轩虽然这么热闹地折腾了一阵子，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搞城防，他觉得红军呢不会到富民来，这是咋咋活活而已。我前日抽的签，那签是大好的签，上级的签，肯定红军不能来攻城。我把钱花到那上干嘛呀？再说这离昆明太近了，有个风吹草动，昆明啊绝不能袖手不管。所以这小子开这个会咋咋呼呼的，无非是巧立名目，多搂点银子而已。结果他这算盘呢打得不准。我们红军的程本心程团长率领一团人是急行军，在半夜的时候就到达了富民城的城郊，封锁了消息。人们抓紧休息了一会儿，夜间暗讲着富民城是滔滔的包围。天刚放亮，程本心便指挥人马向富民城发起了进攻。这守城的常备队和镇警队那都是乌合之众啊，那能打得过红军吗？稍微一接触是掉头就跑啊。因此红军没费劲就打进城中，守城兵见状是四散奔逃，红军全都把这俘虏抓住放到韦县衙，找来找去就是没找到这个韦县长郝轩。程本心赶紧派人去找，后来在一个狗窝里找到郝轩的尸体，人早死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韦县长郝轩见红军攻破城池，吓得是不知所措呀，银元他也不要了，金银财宝他也不要了，抱着脑袋他就跑啊。在条胡同里找着一户人家，这家养大狗，有个挺大的狗窝，恰巧这个大狗啊春天前闹病死了，这狗窝也没拆，这人呢慌张了，能藏身哪儿都行啊。所以这郝轩抱着脑袋钻进了狗窝，这么一折腾，本宅的主人吓坏了，不知道院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个主人是愣头愣脑的一小伙子，拎着把榔头他出来了，一听狗窝里有动静，往里一看，里头藏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什么人？这郝轩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哎，兄弟，我呀，我是你们县长郝轩呢。你怎么跑狗窝里来了？嘿，你还不知道红军已经进了城了，要把我逮住没个好啊，故此我才躲到这儿了。兄弟行个方便吧。这户的主人也就这小伙子一听是郝轩，恨得牙根都痒痒。嘿，你他妈也有今天，真是该报未报，时刻没到啊。
时刻一到，是一切都。

你小子是恶贯满盈啊，平日把我们老百姓可欺负苦了，你还想叫我保护你，我那还有人味吗？你接榔头吧，梆梆两榔头把脑瓜给敲碎了。故事他死到这儿了。红军怎么找着他的？原来本寨的主人报了案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红军攻下富民城后，马上派出少量部队是直奔昆明，给敌人造成红军要打昆明的势头。咱们再说昆明的守敌，那些精锐部队啊，都去堵截红军去了。开完了军事会议，纷纷提兵都走了。城里的兵马不多，换句话说，昆明防守十分空虚啊。这位云南省主席龙云吓得是心惊肉跳，我的个妈呀，这怎么打到我老窝来了？这可咋办呢？他赶紧把老弱残兵集合起来布置城防，同时龙云也电令精锐部队火速回援，你们快点回来，家要丢了。他拼命的喊叫啊，敌人这一调度，普渡河一带的防守又空虚了。这回红军从容地渡过了普渡河，过了河，贺龙、萧科兵分两路，大踏步向滇西前进。4月15，贺龙人马就到了楚雄县的境内。这个楚雄啊，为滇西重镇呢、啊。说起这个名来，还有一段历史往事呢。传说为春秋的时候，因为楚叔逃难到此而此得名，此城历史上一直有省会屏障之称啊。红二六军团入滇省后，龙云向全省发布了命令，要各地官民努力御匪。国民党楚雄县的县长姓马，叫马彪，团总叫徐朝良，教育局局长叫朱作人，成立了以其三人为首的城防司令部。之后集中各种武器，什么老套筒、九连环、五子枪、大刀长矛，连清代留下的两门土炮也抬到了城楼上。这马彪还下令从各区抽调了上千名壮丁进城，一面加固城墙，一面作为防守的士兵。当红二六军团向巡甸一带进发的时候，马彪又急忙召开了防务会议，勒令城内的老百姓三兵抽二，组成守城队上城防守。这个马彪、徐朝良、朱作人三个人分别把守这四门。咱们单说这个朱作人，他有个毛病，一说话爱眨巴眼睛，因此人送外号朱眨巴眼儿。他对马彪就说，只要我们能守住城，龙总是不会亏待咱们的。马龙县的杨师方不就是固守城池有功，晋升了两级还不算，另外还得了10000元的奖金吗？原来红六军团曾经对马龙县城进行过佯攻，没打下来，杨师方就立了功。龙云说他沉着守土，甚堪嘉奖。如今这朱作人呢，旧话重提。马彪听完了，冷笑一声，杨世芳守土守个屁呀、啊、还不是红军没有打他吗，让他捡了个便宜罢了。再说贺龙率红二军团到达楚雄县的宝满街一带，稍事休息又急续前行，当天到达了城外2里之遥的小河口。贺龙得知马彪不降，遂下令把城池是四面包围。任弼时、关向英等也组织宣传队，在城的周围各村寨进行宣传，发动群众，是协助攻城。你看红军没来的时候，这马彪嘴倒挺硬，如今一看红军真把城池

0: 给围住了，又激烈的攻打，历史把小脸都吓白了，赶紧给龙云发了告急电报啊。龙云给他回电说，叫他咬着牙坚持，我马上就派援兵，一定要给我守住。果然一小时之后，数架敌机就飞临到楚雄上空。这飞机啊还带了不少的炸弹，想炸红军，结果飞行员投弹员从飞机上往下一看，不好办了。为什么？城池太小，红军离城太近了，城里边就是自己的军队，万一投不准把城墙给炸倒了，那不给红军开了方便之门了吗？也伤了自己的人了。所以这飞机转了六圈，一颗炸弹也没投，又回去了，向龙云做了报告。咱们还说这个韦县长马彪，这马彪啊，一看红军围住城池了，吓得是心惊肉跳啊！援军迟迟不来，这可怎么得了？哎呀呀呀呀呀！可马彪有个哥哥叫马威。马威见他兄弟六神无主，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兄弟，你呀，干着急没有用，哥给你出个主意，你速派代表到城外去见那个贺龙，啊，问问贺龙要啥，要啥咱给他，能保住咱们城池，能保住咱的命，这才是上策呀。钱乃身外之物，留在身边没有用，现在派上用场了，你看怎么样？那谁敢去呀？哎呀，我听说呀，红军洗老连贫，你在城里头划了几个上年纪的，七八十岁的，他们能走得动路的，让他们出去去见贺龙，提出咱们的要求，你看怎么样？嘿嘿嘿，事到现在也不妨一试吧。好吧，就找着上岁数的老头，得找年过古稀的，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那还找不着吗？一共找六个，这六个老头身子骨都挺结实，说话还挺利索。首先马彪给他们开了个会，拜托六老到城外去见红军的当头的。等交代完了，这些老百姓也不敢不听啊。好吧，答应出城去见贺龙。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零三二。

0: 313-353-35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上文，红军要攻打楚雄城，这县长叫马彪，真有点鬼点子。后来他想了一计，派6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到城外去见红军，向红军讨价讲价，说红军需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只要不打城就可以。主意打定真划了6个老头，先跟这6个老头讲明了道理，这些老头们也不敢不听啊，所以点头答应了，愿意出城去见红军。但咱要交代清楚，这城里头为了怕红军进城，把这城门呢全给堵死了，城门关上，上上横栓，然后用那沙袋子装满了沙子，左一袋子右一袋子，把这城门堵得死死的，你想进也进不去，想出也出不来。怎么办呢？就在城头上准备个架子，然后准备的金筐，把这6个老头用筐吸下去，这就到了城外了。这6个老头啊，一边往前走着，一边俩手一个劲儿的摇晃。别误会，别开枪啊，我们是老百姓，别开枪啊。其实出城不远儿就是红军的前沿阵地，红军准备在这攻城嘛，有那哨兵啊把他们拦住了，打听明白来意，让他们听信儿到里头报告去了。报告红十八团的团长程本新。程团长一听，呵，打了这么多的仗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呢啊，还有派老百姓来谈判的，真新鲜。想到这儿亲自站起来到外头去接见。一看这6个老头啊，个儿都不太高，其中有一个最矮的，属他胖胖大大的，气色比别的也强。这些老头胡子都刷白，看这样子都超过70岁了。其中有仨还拄着拐杖。这程本新呢，这就问：几位老人家，你们是从城里来的？我们从楚雄城里边来的，来见各位红军的长官。哦，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里谈吧。让到屋里头了，分宾主落座，对待老百姓你还得一团和气嘛。所以程本新就问六位老人家，现在就要打仗了，在这个节骨眼儿，你们出的城来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可以跟我说，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程本新，我是红军的团长。程本新把话说完了，就见那个最矮的也是最胖的那小老头站起来了。长官，我们都是城中古稀之人呐，指望贵军不要再攻城了。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您呐拉个清单，我们稍会到城里回禀政府，我们是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不知道长官意下如何。程本新看这小老头还挺能说，嘿嘿，那我提什么要求你们的政府能答应吗？一定答应，一定答应。我们出城的时候县长就是这么交代的，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程本新又冷笑一声，不见得吧，我们要的东西不多，恐怕他不能给。您说您到底要什么？我们要城中土豪劣绅的脑瓜壳。

0: 他给吗？
1: 我这句话不要紧，把这六个老头吓得一哆嗦，脸全变了色了。特别是这个胖老头吓得好像没坐地上，旁边还有个瘦老头，这瘦老头站起来了，吓得腿直发抖。
2: 长官呢，老没出息呀、啊，憋不住尿，我打算出去撒泡尿。
1: 啊，好，来人，勤务兵，你陪着这位老人家去尿尿。哎，走吧，跟我走吧。这老头拄个棒子，颤颤巍巍跟勤务兵出去了。到了没人的地儿，他不尿了，这撒了个谎，根本就没尿。勤务兵纳闷儿，就问他：“你不尿吗？你就在这尿。”
3: 哎呀，小长官呐、啊，我有件事向你禀报啊。这勤务兵就说：“哎，我可不是什么长官，我们这儿不实行这么称呼啊。”你就管我叫小孩就行，什么事儿吧，说吧。
1: 刚才跟我们说话的那是个团长
0: 啊，是我们团长。
1: 你回去转告给你们团长。
3: 我们出来这六个人呢、啊、身份不一样。
1: 啊，勤务兵一听就愣了。我咋不明白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小长官，你就听我这么说吧，我们这六个人呢身份都不一样。刚才跟团长说话那个胖老头，你看他红光满面的，他就是城里有了名的大财主，姓马，叫马在良啊。光小老婆就四个呀，家里的使奴换辈，骡马成群呐、啊，有的是钱呐、啊。他跟我们县长啊还是本家，干我们这几个人真正是穷苦的百姓。我是扫大街的，那几个人都是干苦力活的，我们是逼来的，没有办法。据我所知，这马在良他跟我们一块儿出来啥意思呢？就是想探探你们的底，听听你们的口风。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3: 啊，是这么回事儿。
1: 勤务兵听明白了，行行行，我懂了，谢谢你大爷。
2: 哎呀，这你可得保守秘密，别说我说的，要说我说的，他们非收拾我不可。
1: 你放心，你放心吧。勤务兵啊，让这老头儿在这等一会儿，他转身回去了。来到团长的近前，趴在耳朵边上嘀咕嘀嘀咕嘀，就把刚才的事儿讲述了一遍。程本心一听啊，哈哈，是这么回事儿，立刻他吩咐一声：“来人！”警卫班的人进来五六个，团长有什么事儿？把这个人给我拿下！他指的就是这马在良，就那小胖老头。当兵的过来拿绳把他捆上了，第一捆上不要紧，那几个老头害了怕了，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
2: 哎呀，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们是老百姓啊。
1: 程本心过去把他们搀起来，老人家没你们的事儿，你们别害怕。现在我验证一下，我捆的这个人是不是叫马在良？
2: 您怎么知道的？一点都不假。
1: 他是不是城里的最有钱的人？
2: 哎呀，有的是钱呢，俺们几个都是穷人。
1: 要不说呢，为什么捆他不捆你们呢？你们尽管放心啊，攻城我们是非攻不可。我劝你们呢，也甭回去了，就住在这儿。要不打起来，你们或许受到伤害。
2: 哎呀，这
1: 那好吧，那就这样办吧。这几个老头也没走，可那马在良被卷起来了。这红军呢围下楚雄城，一看这韦县长马彪说什么也不投降，最后通牒的期限都到了，没有办法，到了下午两点，贺龙吩咐一声：“给我开始攻城。”于

始激烈的战斗展开了。红十二团的团长叫黄新平，他首先占了西门外的高地，叫古山寺。因为这个地势很高，站在山头上能看到城里，把机关枪架到四墙上，开始往城内射击，居高临下呀，叭叭叭叭，子弹如雨，打的这些守城的伪军哭爹叫娘，是四散奔逃啊，眼看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韦县长马彪拎着盒子枪上了城了，当然他也怕死，他猫着腰躲到城垛口后头督战，都他妈给我回来，都给我顶着，我看你们谁跑，你们谁跑我就避着谁，你听见没，你回来，啪一枪撂倒了一个逃跑的官兵。这招果然奏效，把其他人都给镇住了，返回神来，闭着眼睛往城外开枪。马彪还动员呢，弟兄们，鼓足劲儿给我守住，只要你们守住了，我不会亏待你们，咱们的援兵马上就到了，孙渡孙司令率领十几万大军，用不了20分钟就到了，他只要一来了，这些红军就得退呀，你们就算立了功了，听见没听见，他把嗓子都喊哑了。这招果然奏效，我们的红军就硬是打不进去。再说红十八团负责攻打东门，战士们攻到城下，架起云梯，奋力向上攀登。在这个城上负责指挥的呢，是伪政府教育局的局长，叫朱作人。这家伙也是领导人之一呀，他在这也喊，顶住，不要怕，我们的援兵这就到了，顶顶，啪一声枪响，正好揍他屁股蛋子上，这是一颗榴弹，把这小子疼得一蹦多高，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摔倒在城头上了。正在这时候，我们有一名小红军比猴子还快，顺着云梯蹭蹭蹭蹭就爬上了城头，还没等上城呢，先扔进两颗手榴弹来，把守城的伪军炸得开了化了。在烟雾弥漫之下，这个小同志飞身上了城，手端着大枪，远的打，近了拿刺刀捅，紧跟着又爬上去几个红军。这下伪军可沉不住气了，坏了，红军上了城了，红军上了城了，四散奔逃。那个朱作人呢，自顾不暇呀，抱着脑袋从城上往下轱辘，一个没留神摔下来了，脑瓜正好碰到石头上，啪嚓一声成了漏勺了，他死了没人管了。伪军这一跑，城就归了红军了，红军就占领了东城，然后顺着马道下来，把这麻袋都给挪开，拔下门栓，呲呀呀咣当一声大开城门。十八团的红军呢，可搂都往里头灌，哇冲啊，就这样没到半小时就占领了楚雄城。那个韦县长马彪一看大势已去呀，赶紧换了身团丁的服装，混在俘虏之内，打算蒙混过关，结果被红军查出来了。贺龙命令就地枪决，一声枪响，这个马县长到烟草地府报道去了。团总徐朝良见无路可逃，狗急跳墙，从城墙往下跳，结果把腰摔折了，也被我们抓了俘虏，就地枪决。这样楚雄城被我们整个给占领，出榜安民呢，开仓放粮，有一半做了军队的寄养，一半拿出来救济穷苦的百姓。哎呀，当时老百姓可乐坏了，有人呢就是有文化的

0: 还编了个顺口溜，说三月里来是清明，红军长征过楚雄，活捉了徐团总，打死了朱作人，县长马彪把命坑，杀猪宰马办大席，穷人心中乐盈盈。老百姓编的顺口溜啊，街头巷尾是笑语欢声。贺龙在楚雄没敢多待，因为追兵就在后边呢。稍事整顿之后，贺龙马上率着红二军团挥师西进呢、又拿下了镇南城。这样一来呀、红二军团离着金沙江只有数日的路程了。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赶紧致电朱德、张国焘，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接应。可是得到的回复是，离红二军团最近的罗炳辉红三十二军，他们即使昼夜兼程也难赶到啊，所以希望红二六军团自行克服困难，渡过金沙江。贺龙等人看完电报之后，知道接应已经不太可能，就下令大队人马是加紧西行，直指祥云城。这部队呀、正走着呢，哈，空中来了一架国民党的飞机，那飞机来有好事吗？战士们赶紧趴在地上躲避的躲避，认为这飞机肯定得扔炸弹，结果猜错了，这飞机果然扔了不少的东西，它不是炸弹，一团一团的在空中被风一吹就散了，像下雪一样纷纷扬扬是飘落下来。哎，红军这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传单，有那把传单捡起来了，一看这标题上的写的是龙总座劝告匪部官兵悔过投诚，不要替萧贺当枪靶，赶快觉悟。这传单的里边是这么写的，红军同胞们，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再往前进只有送死于张都凶险的深山老林之中，本军奉蒋委员长之电，准你们悔过投诚，特再奉劝尔等，一觉悟归来者发200元给你们回家，二弃械投诚者出奖金150万元外升2级委用，三杀掉匪首的赏大洋50000元，四除掉匪首不论当官当兵一律优待，绝不加害，五逃散的准许到各县报到，由招待处好好款待你们，同胞们不要再替萧贺当枪靶了，赶快觉悟回来，愿服务的来和我们同服务于党国，一同去打侵占我们国土的敌人，拯救危险万状的我们的同胞，本总司令体上天好生之德，切盼尔等归来。下边落款是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这龙云就是国民党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啊。贺龙也捡了一张传单，看过之后朗声大笑，哈哈，各位看见没有，这龙云没有炸弹可扔了，给我们扔了这么多的擦屁股纸啊，哈哈。哎，你还真别说，有不少士兵捡了不少的传单揣到怀里的，干嘛真就做了擦屁股纸了。有人呢就笑话这龙云呢，出于万般无奈计，卷卷烂纸撒空中啊，这不是枉费心机吗？收拾完了擦屁股纸以后，红二军团继续是赶奔祥云。这个祥云呢也是一座古城，距大理仅数十里， 城墙高数丈，甚是坚固，周围都是以青石头为基础，那大青砖呢，勾砖抹缝全用糯米汁灌成的，跟一块玉一样。这城池是极难攻打，故有铁打的祥云之说。国民党守卫祥云的团总叫李玉楼，李玉楼不光是团总，还开着买卖，很阔气，家中是使奴换辈啊。自打听到红军入滇的消息，李玉楼就胆战心惊，料想抵挡不过呀，几次把包和箱子都收拾好了，打算弃城逃跑。可他又盘算着红军到底能来不能来呢，他要不到滇西，我跑了，我不傻了吗？哎，这么一犹豫，所以他就没走。李玉楼有个把兄弟，姓王，叫王希武。这个王希武啊，原是个还俗的和尚，自幼练得一身好武艺，都说他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还会硬气功。所以呢，这李玉楼就委王希武做了城防大队长。王希武啊，果然不负重托呀。他建议李玉楼从四乡八镇，抽丁派差，进城挖壕筑堡，加固设在四门的堡垒，而后每隔数丈就依地势修筑个小碉堡。这小碉堡跟大碉堡互为犄角，每座城垛都设哨，除了常备队以外，每十户抽一名壮丁，按各乡镇户口摊派，而后由保长和甲长带队上城防守，每个城垛增加到仨人，一天三班，日夜轮流防守。祥云是个有名的干坝呀，三月滴水贵如油。王希武建议李玉楼下令，把城外20里的梁王山的水放入城内，储在大井小塘之中，再让各家各户碾米，准备好全城人畜3个月的食粮。城的周围护城河内都注满着臭水，让红军没有水喝，又把城墙周围的民房全都拆掉，以防红军利用。在南城外边还挖了一条战壕作为外线抵御。这李玉楼啊，足足折腾了1个多月呀，把个祥云城里里外外闹了个地覆天翻。一切干完了，李玉楼领着那些财主们认真的查看，直到众乡绅认为着行了，咱这座城固若金汤，红军想进城门都没有。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解释，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
2: 该孩子该考哪去考哪去啊，没事，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走到哪儿这孩子都一样。至少来说那猪肉能供得上将来过日子。那谁说的考的全会蒙的全对，这个不能算鸡汤，这个得算啥呢，这算一种实在没招的一种安慰。人家有那孩子直接上来，那老都恨老师，老师你出这啥题呀、你是不是对我的智商严重的估计不足啊。有的孩子说，老师你这出啥题呀、你这是天书啊。你学的好的那个从来也不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那孩子，你从来也不说，就蒙的全对，那孩子直接刺啦就考上去了，一考600来分。那我那大徒弟多好，那琴弹的不咋地，但学习真不赖那家。每一年到这个时候，现在网上的诈骗呢很多啊，形式也是繁复啊。现在网上的那个什么的骗局呢，也是波谲云诡，你什么样的，反正是你最终的就是问你要钱的，要你家银行卡信息的，你就多长个心眼儿啊。不用说的像富贵似的长那么多，富贵的心眼多，富贵那家嘎就窝底都是心眼的呀。那个你只要是你别轻易的相信就行了啊。 哎，你说这现在告诉孩子，只能是祝福了啊！祝你考的是不是啊？哎，金榜题名，蟾宫折桂，啊，是不是？嗯，这些呢，祝福的话呢，我们就千篇一律。当然了，有这方面祝福呢，孩子可能能发挥的更好一些，啊，嗯，没有祝福呢。咱们孩子呢考的也都一样，很多年前高考的时候人们并不怎么重视啊，也没有各种各样的祝福，也没有家长穿着旗袍去，嗯，但是呢孩子考的也非常好，这么多年了，咱们盘锦呢考清华的北大的是清北的985 211的也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嗯，但是现在呢也是现在我重视了考的是考的这个高考的胜出率呢也更多一些，嗯，咱们盘锦市还是在辽宁省还是还是比较优秀的，嗯，盘锦经济腾飞，哎，经济腾飞不说，伙食好啊，大米

也好吃上之后富含碳水化合物，猪肉还便宜啊。那你说说，那学习能不好吗？那脑瓜子，那叫睡觉了还转呢，都睡着了那转呢，枕头都冒烟了。那谁说我就爱听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立马就眼前豁然一亮。对，你这玩意儿，我跟你说，瞎子掉井哪儿不被封啊？你这玩意儿，你到哪儿去？我跟你说，你该着井里死，河里淹不着，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你到哪儿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是不是？我们非得说你到那个好地方就发光去吗？谁也看不着，宁为鸡嘴，不为牛后。是不是啊？我们找个小地方去发光去也一样，是不是啊？哎呀，那小地方不好，不好，那好几百万人都在那待着呢，咋的？谁饿死了？明天后天就高考了，明天。就开始进入准备阶段了啊！今天我们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跟我们单位同事还说呢，他家孩子今年高考。我说这后天那家长是男的，我说后天我准备送你个旗袍啊，你穿上啊。他说我自个儿准备完了。嗯，我们单位的同事大高个，他这旗袍还费布呢。嗯。那家伙，那个孩子紧张成啥样不知道，家长在家都焦虑了，啊，那家伙，啪嗒啪嗒抽烟呐，这烟都戒了好几年了，又捡起来了。说的，我说你这不能这么使劲抽啊！哎，等孩子考完试，我就不抽了，就戒了。哎呀，我这一看，这真是哈，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说你家孩子能考多少？能考600多分不？他说看我的烟抽多少了。我说不行的话，咱就拿个炉筒子吧。孩子，那咱孩子能考个最少也得考个正经的985，是不是啊？咱要抽，咱就使劲抽，拿个炉筒子，拿个鼓风机。各种方法的排遣这种焦虑的方法都有哈，各种方法都有，但是哪种方法都让孩子考得更好。哎，你看这两天人家各个单位都开会呢，是不是啊？都别吵吵，上班都尿悄的，好像全盘锦市就我这么一个吧，中午上班了还摇旗呐喊呢。那个谁说马上新闻，忘带证件走错考场的快迟到的考生，年年都急速护送。这两年少了，这两年少了，这哎呀，这个年年都有，是这个咱们盘锦是几乎没出现过，盘锦是少啊，忘了带证的，带准考证的，忘了走错考场的。这样孩子呢，是其实考不考也没啥大劲了。这其实就到那去走形式，到时候家长完了，正常的是有一个适当的合适的理由办个升学宴。那谁说这旗袍怎么的？爸爸妈妈旗开得胜，向日葵是一举夺魁，红上衣是开门红。穿啥？要穿啥？要是真管用的话，那就解个心仪；真管用的话，那都开个旗袍店了都。那谁说集体祈福，校门口烧香拜孔子，穿统一送考服。拜孔子其实也行哈，也贴点溜子，还说不上青岩寺拜的，那个，这咋能联系上呢？还有拜关公呢，我寻思你家的啊，后来可能是他家是体育生，还是武术。那谁说紫色衣服也行，紫气东来，行。

0: 你穿个赤橙黄绿青蓝紫，是不是啊？孩子得意哪样挑哪样。这个谁说的？平时不用功，考试就发懵。这个咋说呢？谁考试谁都懵，哥你也懵，是不是啊？有的是胸有成竹了，有的是胸无点墨，但是考场都一样的，很公平。谁能掏上谁算。因为大学一年就招那么几个，好大学就招那么几个，你都去了也不行。完了扒拉扒拉你上那儿去，扒拉扒拉你上那儿去。所以为了更加公平，完了呢，用分儿搁那治着，是不是啊？多少分上那前，我多少分上那儿去。你这个没分儿，没分儿回家去也行，也饿不着。这谁说考文书不是拜文书菩萨？也有啊，也有五台山的啊，这个哪都有，还有拜地藏菩萨的。反正放出恶鬼来了，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啥都有，完了这玩意儿只要你，行，你不说吗？那头两年还有拜我的呢，还有拜我的那玩意也灵哈，那不都清华北大吗？我当年考都考冒了啊，750分满分，我考了810，老师当时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判卷老师完了就。自个儿就难以定夺了，就问那个组长说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组长倒是挺果断，这个是涉嫌作弊。那我这个咱你这么说，我也不跟他犟，我就不去了呗。这个谁说第一个冲出考场，每年都有高考博尔特，表情轻松成梗。第一个冲出考场的，那必须得有第一个冲出考场的，肯定得有啊，这个咋说呢？你不一定说你第一个出来的人家就考的不好，也不一定说第一个出来考的好，你把这个高考是当成一种什么呢？一种历练啊，一次对自己的考验，看看自己的承受能力，对自己承受能力的初步的一个判定，也行。你要说的真正的非得压力特别大的话，相反可是弄巧成拙，考的不一定发挥的不一定好。我倒是建议说平常心平常对待，但是咱不是考生啊，说那话咱说心里话，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不是考生，咱能代表着人家吗？是不是？平常心平常对待，你就说那个奶大没人拉的话，要你考你试试。你平常心呐，要平常对待。那感觉不是你了，你站着说话。顶明说的性格的原因，对，早点考完了早点回家吃饭，是饿了。回家还能搂一觉，完了管到晚上了，下午了，完了还能早点来，精神状态是不是、保持到一定的是不是高亢兴奋的程度，多好啊。老师不都说了吗，说这科考完了就那么地，你后悔也不赶趟了，赶紧笑然面对下一科，整好哪科都不错。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

0: 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0: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0: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逸兴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逸兴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瞅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家唠嗑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对，东哥说今天芒种啊，对，今天是芒种哈，芒种芒种不能强种啊。到芒种了就啥也别种了，就搁家老实待着吧，待着还能省点种子钱。说芒种云栽万事休啊，新秧遍野翠盈稠啊，清波绕垄禾苗润，软风漫拂野。

解田忧啊，农民耕罢身闲事，暗却栖林意自柔啊。静候天时施好雨，秋来金谷满仓收啊。嗯，这家地种的啥样不知道啊，诗写的可是不少。这是不是声音不对劲儿啊？我也不知道啊，等会儿看。这玩意儿咱这也不知道啊。这回呢，你说这一天天的，你说这玩意儿，明天我不开直播了，直播也不开了，就弄地去吧。刚才有人就说音质不太好，你说我寻思这人过来挑毛病来呢，挑我毛病有啥用？那玩意儿又不是我的。这个明天直播就关了得了，你这玩意儿还是让它回归于广播吧。这回好了，好了就行，再不好的话直接就关了，能对付听一会儿听一会儿吧。你现在整的也多，你瞅瞅，你就好好的盘锦盘山县广播电视台，你是非得整个快手，又整个什么音儿的，你这玩意儿非得是那里就好，没看出哪儿好了，反正也行，又多了一条收听的渠道，关键是能看着人了，你说这，我这长得还挺帅，还中。那不帅可咋整？东哥说：“这高考了都拜 K 哥呗，让 K 哥拜一拜，逢考必过。”真行，是不是啊？原来那个什么，原来那个，我那个哪那个太平那个哪跟不是太平，跟那个哪，我搁那哪代言的时候，太平新村代言的时候。搁那个中华路和那个305国道交通港那个交汇处那地方，大牌子三面那底下都是供果，是不是啊？还有上那拴红布条的呢，多少个呀？这盘锦市这都是经过我的开光，那现在985、211的搁这，那莘莘学子学的滋滋有味儿。那现在多少个？你像我那徒弟，那不都是那三拜九叩啊？那都是。你现在上海同济大学啊，研究生马上就毕业了，明年毕业了，是不是？人家孩子搁那现在激烈的思想斗争，读不读博呢？那你看看，典型的案例。你拜哪个？你是歪脖老母又谁的？又是什么这个婆子那婆的？你拜孔子的？你咋的？人家给你是不是？他能拿出一个成型的案例吗？那不都是属于自我心理安慰吗？但我这个有啊，是不是？上海同济大学，他能你拜完他们，他能告你哪个大学啊？谁说 K 哥那大牌子真灵啊，卖小柿子到哪一看柿子价格嗖嗖涨，真的。还有那新村的羊汤，烤全羊，是不是啊？新村的小柿子，那也卖火了，完了后来撤了。这两年高考成绩严重的不太理想。小子弹说：“拜谁也不如拜 K 哥。对我这个有成型的案例，对不对？咱可以拿出来，是不是啊？啊，你可以给大家伙现场示范，跟大家伙你说是不是啊？看得见摸得着，你那心的呢？哎呀，拜完了之后，哪个拜完了不都心里边提心吊胆的？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回来哎，这玩意能不能准呢？哪个不是心里边整的惴惴不安？你到我这儿了，你看看咱，你看来，你别寻思那些。

领你上大学去看看去。你到那儿去，他得管我叫声师傅，是不是？将来他会成为教授，成为祖国的是不是一个教育科研或者是什么领域的，是不是一个杰出的人才？我往他面前一站，也是他师傅啊，你对不对？你这一典型啊，典型啊，往那一放，你拜别人你咋的有用吗？还得烧香，咱这连香都不用烧，买点贡果、猪头肉啥的，烧鸡是不是？烧鸡完了，对你拴个红布条，那原来拴那老多，后来整懵了都，后来这种地都上那拜我去了。种地的别拜我，你种地种拜神农或者拜伏羲，你拜我，你说你木匠拜鲁班是不是？你耍大刀的拜关公，你拜我，你这玩意你得是文，我这都文曲星下凡。那谁说你自己考的啥大学啊？你说那玩意儿说的，啊？你那么老多拜孔子，那孔子考啥大学？你问问孔子去吧你。这都那么矫情呢，还问那个话，话里话外的，说那你考的啥大学啊？我考上清华了，你拜我，你都找不着门儿都。你将就让你拜下去得了。那么老多拜孔子的，那文殊菩萨那个，那五台山的，那你问他，文殊啊，你考哪了？天上一个雷下的，咔嚓就劈你脚面子上。你到青山寺那到那去问问去，你看看人踢你不能。那谁说 K 哥都卖啥了？见啥卖啥，还是一心一意的卖炒饼最好啊！炒饼那将来的，将来我卖炒饼的话，我自个儿包个大牌子，哎，我举个大牌子，我走到哪儿我举到哪儿。这谁问高考能让抄吗？让，让人那个能考上的，考得好那个都不用抄，那考得不好那个让他抄他都找不着行的。全抄对了，就差一行，没对上牙，抄错一行全错了。

我还有一个啊，这两年不敢明面的了，还有卖那个，网上你到闲鱼还有到哪去卖就有作弊器的，啊，告诉你怎么地，那个是多少钱来的，你们可以到那去看看去，但是别用啊，看一看就得了，知道有这么骗子的这么个事儿就知道就行了，但是千万别用。逮着的话呀，孩子这几年白学了，你也不如到那去凭自己的本事了，好赖也能对付个10分20分的。你这要是那样作弊，让人抓着了，一下子就抄了老底了。那个谁说这抄可以，别把名字也抄上。那一个桌和一个桌之间都离了10来米远呢，还抄，那就都得带着花镜。那谁说老 K 让我抄错了，我让你抄错了，这你要到轮到我让的时候，你那考场都进不去呀，排队都排不上你，那我都去不了。

这个这别往那上面去，别往那歪歪上去，心眼子上去研究了啊，也别打听那事儿了，嗯，是不是啊？你说这想想招哈，用。

0: 什么方法，就是你蒙混过关了，就是你考上到大学也是打狼，那大学那课更难，那就跟听天书似的。你就比如说那个初中的物理和高中的物理，那都不是一个玩意儿了，都是不是？那初中学那个代数和高中学那个数学，你到大学去了，根本，你别说跟不跟上了，你能灌到耳朵里去，那就算你就学个差不多了。那谁说那也行啊？遭罪。你上学的学历呀，不是说的你的护身符，你得真正的有真材实料，你得能拿出东西来。就是说的，哎，给你个清华大学的毕业证，是给你了，你拿着去吧，应聘去吧。哎，一看你是清华大学的，人家还得给你笔试，还得面试。你这家一面试了，问你几句话，英语学咋样啊？哎呀，我清华大学的，问啥玩意儿都是我清华大学毕业的，是26英文字母就认识仨 KTV。还认识仨 VCD， 还认识仨 DVD， 满打满算都叠在一起，认识九个。给你个证有啥用？就给你送到一个好单位去，你人家那出来进去的都是用英语来打招呼，你当个保安都当不了。又来个老外，完了懵了。学校还得给，不是单位还得给你配个翻译。那谁说的还是 KFC 他也是懵着呢，他得念个科夫斯。这个谁说的拜 K 哥行啊，考之前 K 哥背后能给捣鼓捣鼓就差不多了。哎，这行得上玄学啊，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啊，你就拜这个又拜那个的解心仪，你还不如拜点黄仙儿了啊，黄仙儿五大仙儿是不是啊？你看你哪个次了蛇仙儿是不是啊？白素贞，人家跟那个许仙，最后他儿子是不是啊？许什么林来的？许世林吧。人家三甲进士，你看看，你拜黄仙也行啊，后边使点法，是不是啊？不用说给你说让你考啥题，让你会啥题。上去之后直接给老监考那老师给麻了，是不是啊？这老师睡着了，你再咋放八的抄。那谁说今天上的什么事的老多了，也能管用吧，这个更多还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啊。这个因为刚才那个听众跟我问的是，你问我考上啥大学了，那你还问问，你问问外伯老母去吧，那你考上啥大学了，你看你给不给你挣得过来。那就是买彩票，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明天呢就放假了，后天就高考了哈，给咱们的莘莘学子们还得唱这首歌吧，相信自己。你说你拜谁都没有用，是不是啊？又是南海的，又是东海的，啊。

一拜那几颗的书吧，对不对？给他烧了。像子弹说，拜谁不如拜自己呀、啊？啊，对自己是主宰自己的，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神。

当这一切过去，你们将是第一。哎，啊，大家伙都考第一，闹个平处。哈哈哈哈，这些的 K 歌一曲，相信自己为考生助阵，提笔征战，金榜题名。哎，这，说心里话，家长呢，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是不是啊？哎，拜天拜地，这是对孩子的一个美好的祝福，一个良好的祝愿。嗯，也是呢，也是一个是不是殷切的期望。你等那学生呢，是不是啊？进了考场之后，你就别指望这些了。啊，这指望哪个大仙显灵啊？给我真要来了的话，你还嘎吓过去了。

啊，考试考场的出了个黄皮子，我的妈，可毁了。一看跑题了，完了，这一下子黄皮子界都知道了，这场考试作废。这些说第一科语文，预测下语文作文吧，这个无法预测呀，这个无法预测。哎，这个咱就别这个误人子弟了哈，嗯，咱就别跟着瞎猜了，咱猜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专业的玩意儿吧，就得专业的人干。你有多少年的教培经验了？有多少年教培经验的人，还有一个曾经有过出题的这个经历的，或者曾经参与过判卷的，或者是曾经参与过出卷啊，出这个方面卷的老师、教培人员，这个呢，人家呢能蒙个也得是蒙的，蒙个大概八九不离十儿。人家那不是也不算蒙，人家是有多少年的经验积累，是不是啊？你咱这纯是胡蒙，胡蒙蒙的，蒙也是胡蒙，瞎蒙。人家能蒙贴点溜子啊，哎，那不都是蒙吗？有那样式的将人，那个将种，有那样是好那么说的。哎呀，都是蒙，你万一蒙对，你那个没有万一，嗯，你蒙对了，那可真是万一。就是让你往错了蒙，你都不好蒙啊！你这个你不服不行，你这专业的人就是干专业的事儿，人家专业的出题，曾经出过题的，人家贴溜子。你比如说压数学大题啊，哪个大题，人家根据多少年的这个判卷经验、出题的经验啊，他有个规律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或者是呢，这几年什么样题，是题型啊，比较这个流行，是不是？人家出题，人家去给你猜去押题去，所说押题，咱这瞎蒙，完了还敢蒙呢？就属于哪种呢？哎，蒙错了也没事，谁让你听我的了？这这样事的，你给他两脚，他都不冤枉。你看，这谁说应该是纪念国家大事命题的作文？你快拉倒吧！你快得你就在我直播间里啊，那说两句话都打错别字呢，还跟着押题呢。你真要是人家信你了，你可咋整？完了蒙还没蒙对，你这脸往哪高你？因为蒙对了也行，因为今年是国家大事的啊，不是，可能应该是个今年国家大事的命题。今年国家大事老多了，嗯哼，三峡治水、江水防美，那不是你干的。是不是啊？那这有押语文的，嗯，好押，自个儿那家伙，咱说心里话，嗯，一首囫囵个的诗都背不下来呢，嗯，都不知道李白是谁呢，完了还跟那押作文提去，我的妈，那心得多大？你东哥说的辽河辽水泱泱绕河湘，红滩卧野遇豺狼，十年登岸磨双剑，万卷诗书蕴锦囊，笔卷风云书远志，胸怀丘壑赴文场，今朝试斩凌云翼，金榜题名耀锦江。祝盘锦学子金榜题名。你看人家东哥，人家估两下题哈，押题还中，人家能写那个骈丝俪溜，是不是？能整几句，你那一句都鼓捣不出来，完了你还要押题去，你看这，哎，心咋想的呢？真大。这谁说李白姓白？嗯，这样就你这样似的，你把老师打昏过去，你要上大学。

都进不去你。嗯，老师能让你气疯了。就盘锦，就全中国，是不是、啊？连八强的，是不是沙岭的、古城的，都办大学的情况下，都录不进去呀？你都，你也是搁门外看一看，溜达溜达。那谁说开卷都不一定哈，真的有多少开卷都考分都考不明白的，嗯、啊，拿着书搁这开卷抄没有？哎，我有点事儿啊。

现在最近这几天网上还有一种声音，有两个也不知道是公知啊，所谓的是个，是网络上的什么分子，咱也不知道。现在有才的人也多，这家伙有了快手了，有了这些自媒体这些平台了，挖了挖了都想过来挖了两句。还有一种什么声音呢？哎，我们国家对这个高考过于重视了，整的这家伙啊大张旗鼓的，啊工地都要停止施工，啊这个给考生让路，这个不要有噪音，是不是啊？完了，交通给他们是这个什么都，这个什么都提供便利。这个有什么错误吗？啊，给你放三天假呢，还是有地方还得给放个高考三天假，那不行吗？不对吗？这你有什么反对的呢？是不是给考生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考试这个环境空间，更有利于他们的超常发挥，是不是啊？我们更从而更能选拔更多的人才啊，挺好一件事嘛，证明我们国家对人才这种重视啊，对高考的重视，这不行吗？但网上还有这种声音，昨天我就想说了，后来我先算了，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苍蝇毁了咱这一锅汤，是不是啊？应该这么去做啊，十年磨一剑，就等着这一招，是不是啊？鲤鱼跃龙门，那你非得说不要。

0: 重视，哎呀，这该咋地咋地去吧。就说这样话的人，你这我跟你说，那网上还有信的呢，底下还有跟着呢，跟着说，哎呀，对他这就考去呗，啊，想当年不都是那么考的吗？就是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的人哈，他是一肚子坏水，脑瓜子都长疮，脚底流脓，哎，这都坏透心了都。你过去那什么什么时代，那什么语境，那什么社会条件，是不是？那过去大学才几所呀？那你咋不往前说呢？往秦始皇的时候说，往西东汉的时候说，往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说，往永嘉之乱的时候，往五胡乱中华的时候说呀？你这种人，你说是嗯？我们看的时候，咱们就是什么呢？啊，看到这样的什么，就不要跟他们盲目的是那个什么了，跟他们这种相信啊，只能证明咱们也无知。这谁说你确定有雨吗？我啥时候说有雨来的？那我是东海龙王啊，啥玩意都问我，我是天气预报啊，预报报不了，我能报昨天呢。成准了、嗯、你就像问我让我给压那个语文考试那作文的大题似的、嗯、我能压上的话我这一年就压这一回，要压上一回压准了的话，你现在我们家门槛子都得让人踢碎了，我都得让人给抓走。啥会这会那个的，一年就会这一回就行，是吧？我就能压语文作文，哎，那妥了，那还不问你要钱，你凭赏。这谁说 K 哥说的对，没毛病。对，这个吧，你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你当初那个年代，我们计划经济年代，是不是？大家考个大学的孩子就那么地了？还有那时候的交通路况和现在交通路况能一样吗？啊？我们现在的对人才重视程度，我们国家是不是啊？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改开这四十年，我们对人才的需要，对人才这种渴求，是不是啊？那能一样吗？并且各个网上还记得来的，哎呀，为什么要给他们创造这条件啊？那大家伙都整桥洞里去考去呗。你这种人渣还搁网上说话，你直接拉出去枪毙都不多。行了，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事情这么事情啊。后天呢就是迎来咱们每年一度的这个莘莘学子的就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祝福每一个莘莘学子都能够蟾宫折桂，取得好的成绩，金榜题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

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连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

0: 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只能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利息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第二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有问题的，您可以点联系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然后发送文字的就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啊。说请问现在伊兰特怎么样啊？第二次问了，挺好的呀。
1: 伊兰特这个车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设计比较时尚。
0: 嗯，
1: 实际上它的品质啊也不脆大众，就是耐用程度也挺好。很多人往往是在选伊兰特呀、啊、还是这个轩逸啊或是朗逸这种车型来纠结。喜欢好看的话，其实伊兰特是可以买的。
0: 你看上它应该就是看上它的外观了，好看是不是？稳定性你不用担心啊。帕萨特龙腾怎么样？现在价格是抄底的时候吗？
1: 永远抄不着底，就是整体来讲，现在
0: 不亏就行了，不贵。
1: 对呀、啊，花个13万多块钱买个新款的帕萨特、我感觉啊，就是已经算是抄底了嘛。
0: 帕萨特龙腾这探岳行，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CX-5、捷达的 VS5、哈弗的 H6，家用怎么选？长期持有？
1: 长期持有还是选马自达吧。马自达这个车其实这些年就是从设计上比较年轻，就是配置啊，整体这个对于外观审美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人而异了吧。就是配置没有那么好，但是你想长期持有，马自达还是最稳定的。
0: 对，19款的14、45、47的值得买吗？多少钱入手？
1: 值得买，车要好的话花个10万左右，买个购置数不多的，这款车是很超值的。
0: 如果要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库斯图2.0尊贵新车可以不？
1: 太可以了。有的时候其实当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就是有的时候我都讲库斯图 2.0T 的价格基本上跟传奇 M8 价格基本上持平吧。
0: 是，
1: 对啊，你现在如果经过5年来看的话，现在的库斯图还是要比 M8 更耐用了。
0: 有个想法，就是伊兰特尊贵的差不多9到10万落地，然后这个钱可以买一个二手的 B 级车吗？
1: 可以啊，根据你需求
0: 买一个雅阁、天籁、凯美瑞这种都行啊。都很稳定。
1: 对，
0: 你会很踏实。如果这个家里边唯一台车，级别也通用性更强吗？
1: 对，实际上就是说有时候这种二手车，我就说你花最小的钱办一个大事儿。
0: 对，
1: 就是你花9万块钱你可以买一辆二手的 B 级车。还有点就是说你买这种二手车试错成本极低。说我开一年2年以后我想换车的话，肯定要比你买个新车亏得更少一些。
0: 对，
1: 有一个更多的选择余地，所以有这种想法也是对的。
0: 是。
1: 汉
0: 兰达现在买合适吗？还是等新款？
1: 等新款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其实我有时候总跟大伙讲，买汉兰达、买 CRV、买 RV4 这种车型，不要去追款，也不要去追配置。就是说看价格都行了。既然买到这种车型，款型包括配置，我真的我认为不重要了。
0: 你要是奔款型、奔时尚，你看不上丰田。
1: 对的，
0: 丰田它的特点不是在这儿。
1: 对，
0: 买就买个稳。买个当下价格舒服就行了。
1: 对的
0: 啊。ES300 可以买。宝马二系怎么样？感觉挺好看，价格15万不到就能落地，2.0T 的。
1: 可以买呀。就是其实现在来看，就是这个宝马的二系啊，包括当年宝马的一系，这种车型其实很超值的。你无论它是配置有多低，尺寸有多小，毕竟是宝马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我认为就是买这种小的，像奔驰的 GLA 啊、奔驰的 CLA 啊，包括买这个宝马的这个一系、二系，包括三系啊。其实我认为品牌应该是最重要的。
0: 是的呀，
1: 因为很多人不买的原因是空间满足不了它。如果空间满足了，并且你还喜欢这个

0: 设计风格。你花这个钱买到一个宝马多超值啊。
1: 是啊，哎，这19年的 A4 四驱，19年的 A6 两驱，怎么选？这怎么选？选 A6 啊？为啥要选那个？
0: 19年的这个 A6，要是我买个4-5两驱的，现在市场价格大概是在16-17万的价格啊。如果你买个19年 A4，买个四驱的话，现在市场价格大概在10万左右。
1: 那你问差钱啊？
0: 你问哪个好？那肯定是贵的好了。
1: 对呀。四驱又能怎？四驱不会，四驱的级距它也是 A4。
0: 如果是空间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啊，说我只是要开着好用，A4 那个四驱在市区内开着绝对是好用的，
1: 试行的。
0: 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你开一个奥迪 A4 的舒适性啊，包括空间啊，你这个 A6 它差挺多呢。
1: 对的，二手的君威和雅阁，买雅阁，如果要是特别是超过5年以上的二手车，建议看雅阁。
0: 对的，
1: 来继续二手的这个说过了，人生第一台车红旗 H5 和速腾怎么选？1年10,000公里，
0: 选个速腾吧。
1: 选速腾吧。句号。17年的2.0哈弗 H6 可以买，能大概多少钱？现在
0: 2万左右吧。
1: D19 能行。
0: 行 ,D19 这个车就是说整体来看就是价格有一定的优势。所以D19这个车你花20多万买一个超续照常续航的是吧，空间大小尺寸都能满足你，是很超值的一款车。
1: 致敬E7和唐 DMI 推荐一下。
0: 我还是推荐致敬E7。
1: 17年2.0的 H6 可以买，刚才说过了啊。代步、春游、凯美瑞和雅阁是吧，选哪个？选外形喜欢的。
0: 对，这两款车不分胜负吧，实际是这两款车是纯油的。如果你想考虑点动力还想考虑点油耗，你就选一个混动的
1: 2.0双擎凯美瑞。
0: 对，
1: 你要保守到极致的话，还想省，这是一个能省到的啊。奥迪 A6 四五两驱和四驱，如果是以辽宁为界吧，辽宁往北考虑四驱，辽宁往南就买两驱。
0: 对，
1: 辽宁看条件。
0: 其实往往人们纠结啊，就是这个两驱跟四驱啊，就是新车买的时候一共差20,000块钱。整体来讲，所谓的辽宁往南呢，其实两驱完全够用。
1: 对，
0: 那你非得追求完美呢，你就山东地区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四驱。
1: 当然
0: 往往很多人认为四驱就是高档。
1: 不
0: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用途问题。
1: 是的，
0: 是啊，往往很多人就两驱的后边也要贴个四驱的标识。就是其实不是说四驱有多高档，而是说你有四驱是更完美。如果在买的时候这20,000块钱真的不重要的话，那一定要上一个四驱，
1: 是的，
0: 你心里也就没有更多的遗憾了。
1: 纠结的肯定是重要。
0: 对，四驱你说有没有用，在关键时候还是有用。无论是冰雪那个路面还是这个雨天的路面，四驱这个整体性能还是要比两驱强的。
1: 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必须的。你像经常雨雪，那你就是要考虑四驱。
0: 对的
1: 啊。想找个酷路泽的4.0可以入手吗？
0: 可以啊，酷路泽这种车实际它是一个工具车，你啥时候需要啥时候入手都可以的。因为这种车型你想买的你买没有替代品。说买其他的替代不了。
1: 速腾能买吗？能啊。
0: 便宜啊，现在速腾多便宜啊。
1: 是啊，吉利的星瑞速腾选哪个实用耐用？
0: 讲究到耐用的话就速腾了。其实有的时候往往大伙都纠结是我买其他车型配置好空间大是吧，那你想你买这个空间还小配置还低，为什么卖一个价呢？那你剩一个皮实耐用了。像速腾啊、朗逸啊、伊兰特这种车型主打的就是耐用了。
1: 是
0: 因为这些年经过市场反馈也好，包括使用过程当中也好，能存活下来的都是靠品质存活的。
1: 18年的雅阁大概在什么价格？
0: 18年的车要好的话，基本上现在2万到3万之间吧。
1: 2万到3万啊。09 3.012代皇冠5万公里，原版原漆，一直放车库啊，大概多少钱呢？
0: 12代皇冠09年的车要好的话，基本上7万左右。
1: 这就是算是精品车况了。5万公里。原版原漆的啊，
0: 不好说了。这种车实际上按市场价值来讲的话，这个09年这种属于经典车型。这12代，其实要是原版原漆，有可能。

0: 卖9万，有可能卖10万，这就是说收藏价值跟使用价值，它这完全是不可衡量的。
1: 它不按照实际的价值来讲了。
0: 如果单独纯买这个车要作为工具使用的话，
1: 嗯，
0: 你说花7万块钱他也不会买。
1: 对，
0: 他说7万块钱，其实我都可以买个18年的这个凯美瑞了。
1: 嗯嗯，12万整个迈腾还是整一个17的 A6 啊？
0: 17年的 A6 跟迈腾，要是12万，你可以买一个2023年的迈腾。
1: 嗯，
0: 要是12万买奥迪 A6，可以买个2017年的。如果你能遇到公里数少的，10万左右公里的，12万买奥迪 A6，感受一下是挺好的。
1: 就公里数得少，车况得好。
0: 对，
1: 嗯，北方1年5000公里，是的，这样的啊。刚才这位连线的，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A6 四驱用车成本高吗？故障高吗？长春用车，
0: 不高，就是你参照啊，就是很多人往往问这个用车成本，买奥迪 A6 这个车，你参照任何一款车，就是比这个40万到50万级别的车，
1: 嗯，
0: 基本上养车成本都是持平的，
1: 对，
0: 无论你是奔驰、宝马、奥迪、沃尔沃、凯迪拉克，基本持平，
1: 嗯，
0: 你所谓的成本高，你买这奥迪 A6 的养护成本肯定是要比你卖腾帕特养护成本高，
1: 嗯，
0: 而是说在同级别当中的养护成本去对比，这车其实更大的养车成本是因为保险。
1: 嗯，
0: 买奥迪六头一年的保险，像这种四驱的话，四 S 店都卖你大概12000左右。
1: 嗯，
0: 后期的话大概得8000、7000往下这么走。
1: 嗯，平常以后稳住了的话，应该在6000左右。
0: 对的。
1: 嗯，他应该就是刚才问 A6 两驱四驱那位。
0: 嗯，
1: 四驱相较于两驱，额外可能就保养一个差速器的事儿，而且是几万公里，
0: 那都是10万公里的事儿了，
1: 都不算钱了，
0: 不用考虑了，
1: 不用考虑。油耗的话，基本上持平，差也就差半升油，
0: 差不多
1: 啊。对，也就这样了，就不用影响到故障的事儿，也不影响到价格的事儿。
0: 对，实际上最早奥迪 A6 啊，所谓的夸车四驱啊，它是带脱衬器、脱衬差速器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全时四驱，
1: 对，
0: 导致的油耗能稍微偏高一些。后期啊，奥迪 A6。适合就是为了省油嘛，
1: 嗯，
0: 在这个后边又加了一个多片离合器，
1: 嗯，
0: 平时在使用过程当中它是两驱的，
1: 对，
0: 只有在侧滑或是某一个轮胎在腾空的时候，
1: 嗯，
0: 它会把力量传递到这个稍微这个着地的这个轮胎，所以说这时候才会启动四驱的，
1: 嗯，对。传奇 M8 咋样？买哪款？买 M8 挺好的，买个价格便宜点的就更性价比更高了。
0: 对
1: 啊，
0: 嗯，
1: 因为它给的就是大和配置嘛，花的钱越少，价格性价比越高。昂科威开的是，昂科威开了15年30万公里，什么意思？啊，开得了15年30万公里吗？哦，
0: 那没问题。
1: 对。
0: 现在
1: 真的是我们好好读一读。
0: 对，就是现在正常的车你正常保养1年2万公里啊，这个发动机正常跑30万公里是都能跑的。
1: 嗯，
0: 其实有的车往往就是故障率高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保养不到位。
1: 嗯，说现在要怎么考虑昂克旗是吗？什么现在的昂克旗是不是比开拓者合适？感觉开拓者涨价了。这俩车是一个平台，但如果价格差价没那么大，当然要买昂克旗。
0: 对，实际上是昂克旗降价了，嗯。
1: 对，
0: 就是开拓者一直这些年低开低走，一直价格没怎么动。
1: 对，
0: 是吧？昂克旗跟开拓者这个车基本上现在也被大伙儿遗忘了。
1: 嗯，
0: 就是你卖30万级别的，你想卖这种大 SUV， 基本上都让这种新能源给拿走了。
1: 是的，
0: 嗯
1: 嗯，23款的传祺 M8 双擎，可以啊。说买凯美瑞，每天开到2到3公里，半个月一次30公里，每年6000公里左右，是买纯油还是双擎？买个油就得了。
0: 嗯，
1: 双擎的感受倒能好点啊。
0: 对的，
1: 嗯，
0: 其实他俩如果差10000多块钱，
1: 就买个双擎吧。
0: 对，买个双擎，其实解决的更多是油耗这方面
1: 感受，
0: 还有这个动力啊、舒适性，
1: 嗯，
0: 还是要比纯油更好一些。
1: 对，它不仅帮你省油了，
0: 对，
1: 动力感受还好了。
0: 嗯，
1: 你就往动力感受这边想呗。日产探路和皇冠陆放纯油怎么选？家里有一辆电车了，就想买一辆7座的，大多数跑高速。
0: 那你就买皇冠陆放嘛，就是这些车型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给你推荐的每一款车还是要根据市场保有量。
1: 嗯，
0: 探路也挺好，但是市场保有量极小，
1: 嗯，
0: 价格现在优惠比较多一些，大概现在能优惠指导价的优惠6万多吧，
1: 嗯，
0: 但是皇冠陆放现在优惠得多，
1: 对，
0: 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改款嘛，新款的汉兰达呀、皇冠陆放啊，还有这个塞纳之类的都要马上面临着改款，所以价格现在也有优势。
1: 提个醒啊，因为你说就想买一辆七座的，然后大多数跑高速，如果你经常多人乘坐的话，你要考虑考虑这车，这俩车都不行啊。
0: 实际。

0: 像
1: 要跑高速啊，
0: 应该买一个真正的七座 MPV。
1: 对，你如果是我就四五个人，那你行，
0: 对，
1: 买一个。如果要买个这种陆放或者买个探路，如果考虑到六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考虑 MPV。
0: 对，
1: 一定要考虑 MPV 啊，
0: 嗯，
1: 这种七座 SUV 坐不了人的。
0: 嗯，
1: 宝马330。挺好的呀，
0: 买嘛，现在便宜啊，
1: 嗯，
0: 25-26万买宝马330，品牌好，好开，好玩。
1: 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我们来连你。来，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客气，说您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天新提的一级，然后倒车的时候，后面一辆宝马往前开，然后跟他撞了一下。
0: 嗯。
2: 但是只有那个就是后保险杠那个塑料的那一块凹了一点点，
1: 嗯，
2: 这样会影响那个就是到时候卖车的价钱。
0: 一年之内会影响不是很大，超过三年以后就不受影响了。
2: 对，但是看不出来，就是摸得出来而已。
0: 啊，那无所谓了，
1: 无所谓，你不都没有换？

0: 也不会有影响吧。
1: 三年之后
0: 也不会有影响吧。
1: 三年之后肯定没有，一年之内影响完美度。
2: 你也没有必要啊，就是小高秃漆也没掉，是吧？要肉眼看都看不出来，你换它干啥？
0: 对对对，漆也没有掉，
1: 对，
0: 就跟那个石子崩到上。
1: 你不用管了，
2: 你就给它忘了就行了，把这个事儿忘了
0: okay,
2: 就过去就
0: 好
2: 了啊。
1: 嗯，不用想这事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
0: 拜拜。
1: 能够往后倒的速度肯定会很慢。也不是在主路，因为后边车还在往前开。
2: 这个时候还有时候啊，这个交通啊，交通事故好，包括刮蹭也好。
1: 嗯，
2: 首先一点就是你这个倒车是你造成的，
1: 嗯，
2: 并且你还给别人添麻烦了，
1: 对，
2: 所以说你更不要纠结你自己这的损失，
1: 嗯，
2: 假如说你说你是他对方责任给你碰了，你纠结一下行，说你看我这新车他给我碰了，
1: 嗯，
2: 你本身倒车你100%的责任，
1: 嗯。
2: 还有啥纠结的？
1: 对，
2: 你应该考虑到我给对方耽误事儿了
1: 啊，
2: 给对方造成麻烦了，
1: 嗯，
2: 对吧？所以说这没有必要去纠结了。
1: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事，因为他这是刚买的一个新车，
2: 嗯，
1: 新车呢，如果你发现了一些这种轻微的碰撞事故，或者是哪怕导致它喷漆了，
2: 嗯。
1: 在一年之内当然会影响一些价格，影响的是什么完美啊，
2: 嗯，
1: 因为大家对于这种一年之内的这种准新车是要求很高的，
2: 对的，
1: 我是当做一个新车来买的，那你有个喷漆不行不完美，嗯，那我当然要多减钱，三年以后呢两年以后呢喷个漆正常了，
2: 对的，
1: 无所谓，那就不影响价格了啊，
2: 嗯，
1: 哎，冒险家行啊，我晚上看一看啊，我刷新一下啊，然后没读到的问题您就重新发一遍，然后想要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春游的 CRV 和荣放二手哪个保值率高点啊？
2: 这两款车基本上持平吧，就是你买二手的时候啊 ，CRV 开着要比荣放更好用，
1: 嗯，
2: 是吧？荣放这个车大伙都知道，其实在使用过程当中没有半天好用，
1: 嗯，
2: 并且发动机啊，如果你买到2.4
3: 的，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

0: 啊，你就是暂时买这个便宜的玩玩，
1: 嗯，
0: 你不一定玩多长时间，
1: 开个一年两年就开够了。
0: 你这个车你开两年赔五万，有可能能卖出去，买了新的开两年，跟他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1: 你不得折半吗？
0: 至少亏十万，
1: 嗯，
0: 就是你30万买这台车，开三年以后，正好给你这台车就赔没了。
2: 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不太懂，如果查博士检查完了，能排除重大的事故和那个水泡吗？刮刮蹭蹭很正常，我能理解。
0: 正常，这首先有一点，查博士检测啊，你看他这无论他是什么级别，你找个专业的人给你看一下这个检测报告，不只是要看他的评级，还要看他的检测内容。
1: 嗯。
2: 哦，
0: 嗯，
2: 一般问题不是很大，是吧？
0: 对，首先给这个
1: 重大事故，
0: 对，
1: 就排除掉了。
0: 对，
2: 哦哦，
0: 嗯，
2: 行，谢谢啊，
1: 嗯、好，
2: 啊啊，再见啊，哎哎哎。
0: 相对来讲比较理性嘛，
1: 嗯，
0: 就是这个价位买到这 SUV 还喜欢这种六缸，
1: 嗯，
0: 对吧？并且这个预算正好在这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其实买这辆车，你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是的。
0: 因为他买车的时候，他很多人买车，他不顾及说我这个车是不是保值率不好啊，
1: 嗯，
0: 是不是以后养车成本、维修成本高啊，
1: 嗯，
0: 他不在乎啊，我只在乎花这些钱办这个事儿，
1: 接受这缺点就行了。
0: 对呀，啊，你现在如果是买个，你现在你要是15万块钱，你买个2020年的 GLS， 你现在买的话大概还得个将近50左右呢，
1: 嗯，
0: 同款的发动机你买这个才花15万，挺合适的。
1: 这叫君斗天下，这位。来，你好。喂，你好，说你问题。
3: 喂，
1: 你好，
0: 说吧。
3: 哎，你好，你
1: 嗯，
3: 能听得见吗？
1: 可以，你说吧。
3: 我是2010年买那个君越，
1: 嗯，
3: 2.4的，
0: 嗯，
3: 现在已经跑了10万公里，
0: 嗯，
3: 但车情况也还是非常好，
0: 嗯，
3: 我养护也很好，
0: 嗯，
3: 但我现在因为时间太长了，或者，
0: 嗯。
3: 因为要过检测，每天都讲你要提醒我，你快翻车了。
1: 嗯，
3: 反正我现在就想看那个，我跟我们家三个成员三个意见。
0: 嗯，
3: 老婆要买 GLC。
1: 嗯，
3: 儿子要买叉三。
1: 嗯，
3: 我就看客户。
1: 哎呦呵 ，BBA 全了，
0: 三个人合起来买一台车呗，是吧？
3: 也不是，儿子不管他，儿子以后买结婚时候另买。
0: 啊，
3: 就跟我老婆那观点不一样，老婆 GLC 我上去开了，那玩意不管，跟那个跟我那君威还高速上还没在我君威稳当，那奔驰开起来肉，
0: 嗯，
3: X3 很好，
1: 啊，
3: X3 好呢，我年龄大了，我现在你看我那时候我现在五十六岁都快退休了，58岁了，你开X3跟着，
0: 你这台车
3: 有点现在有点贵，
0: 你这台车买了主要是谁开呀？
3: 我们家除了我老婆，我们家开我们不多。你看我16年的车子，只开了不到10万公里。
1: 是
0: 买 GLC 吧？
3: 原因，如果X3还能开个10几年，我就不换，就买X3吧。
0: 我说你媳妇不是喜欢 GLC 吗？
3: 那是我老婆喜欢。
0: 对呀，
1: 能改变吗？
3: 能
1: 改变
3: 她
1: 的喜好吗？
3: 决定权在我。
1: 决定权在你。
3: 因为她付账
1: 啊，
3: 我们俩有个感情，我决定钱她付，但是我俩没搞清。
0: 嗯，这个买车啊，就跟穿衣服一样，就包括你吃东西一样。其实这个主要是主角是谁，媳妇开的多呢，听老婆的。
1: GLC，
0: 对你别买个东西是，你整完了你给做主了，你天天瞅着也不舒服，犯不上嘛。
1: 嗯，
0: 本身就是 GLC、宝马 X3、奥迪 Q5 这三款车，其实没有对与错，
1: 对，
0: 说买哪个更好，买哪个不行。最后那你
3: 意思就是。1年6000公里，X3能不能开10几年？
1: 哪个都能
0: 。
3: 啊，
1: 这三哪个都能。
3: 非常感谢。
1: 啊，
0: 嗯，
1: 好。
3: 好，
1: 好嘞，
3: 谢谢。
1: 哎，我们节目的统一的意见，如果媳妇参与了，媳妇不吱声就不吱声了。如果吱声了的话，一般把她的记忆多考虑一点。
0: 对，这买车啊，其实
1: 都开心了嘛。
0: 对呀，啊，跟吃东西一样嘛。
1: 嗯，
0: 有的人我愿意吃炒饭，是吧？
1: 嗯，
0: 有的人我愿意吃白米饭，还有的人说我愿意吃石锅拌饭。
1: 嗯，
0: 同样都是品质上差不太多。
1: 嗯，
0: 那你就是你适合哪个口味，咱买哪个都行了。
1: 对。一般家里边的男主人的包容性比较强一些。
0: 嗯，你早认为说我愿意吃炒饭，那人就愿意吃白米饭。
1: 对呀，
0: 你非得多花钱整那个没有意义了。
1: 对的，而且 GLC 在这三台车里边，从品牌力讲还是最好的。
0: 对的，
1: 嗯，喜欢奔驰，在一生当中想买一辆奔驰。

0: 总不是一个错误，
1: 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其实很多就是说这个奔驰的每一款车的设计啊、
0: 嗯、
1: GLC C 级 E 级基本上是这个中年女性的杀手，
0: 对，
1: 你看完你就跑不了。
0: 是的，
1: 你先如果先看奔驰再看别的，基本上看不上。
0: 嗯，
1: 你别跟我讲什么机械素质，别跟我讲什么操控
0: 啊，
1: 我花这钱同样花钱我要买奔驰，
0: 对，奔驰这标很重要，
1: 对，这个理念是对的。
0: 嗯，继续来看啊，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特斯拉的 Model 3，雷克萨斯的 ES 二百，哪个用车更省钱？用10年左右，1年20000公里。
1: 那你就买这个 ES 二百了。ES 二百这个车，你10年以后还是一个完整的车。
0: 嗯。
1: 而 Model 310年以后不一定完整。
0: 嗯。
1: 无论是从电池筛选也好，其他从设计上也好，包括这个车能不能换代，能不能再用，基本上就不好说了。
0: 这10年 Model 3变化还会很大。
1: 嗯。如果咱就讲嘛，说要奔着省钱去呀、啊，一年10000多公里，买油车还是要比电车更省钱的。
0: 是的，
1: 你买电车只是省了油，
0: 嗯、
1: 但是钱不一定能省下的。
0: 对，锐界混动，哈尔滨用车，市区为主，1年15000公里，后期的稳定性怎么样？
1: 很稳定啊。
0: 嗯、
1: 锐界这个混动啊，就是丰田给他提供的技术、
0: 嗯，
1: 因为丰田这个混动技术基本上在。技术方面从专利来讲应该是日得到了、
0: 嗯、
1: 所以说它在广汽也好，包括在这个锐界也好，它的混动技术是很稳定的、
0: 嗯、
1: 在哈尔滨地区的混动是油耗税方面，平时这半年这个动力方面还是要比油的更舒适一些吧。
0: 嗯，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揽境可以，24年的凯美瑞强化塞纳可行吗？
1: 可行、
0: 啊、功能性都变了嘛。
1: 对，其实包括昨天我一个客户我说啥开够了，我必须换迈腾帕萨特、
0: 哎、
1: 我就说你别换了。
0: 嗯，
1: 我说这客户啊是4驱的 2.0T 还奥迪的东西，要比迈腾帕萨特开好得多。
0: 是啊，
1: 那就开够了，你有啥办法？说啥都不行，我就得换。
0: 对呀，
1: 其实是这样，帕萨特跟迈腾跟这个塞纳相比，塞纳如果你列为一个工具车来讲，我有7座需求，
0: 嗯，
1: 一定要买塞纳。
0: 对，
1: 说如果我市区通行，帕萨特够用的话，帕萨特要比塞纳开着要更好用。
0: 嗯，
1: 那你既然条件允许，还有这个需求，那就必须得换。
0: 秦L24款120公里续航的领先咋样？
1: 可以，就是现在来讲啊，从现在来看，这个插电的混动啊，一定要在200公里以上。
0: 嗯，
1: 相对比较合理。
0: 嗯，
1: 120的说实话啊，有点稍微有点太麻烦了，
0: 嗯，
1: 基本上120的话，你就跑个60-70吧，你要天天充电，
0: 是啊，
1: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
0: 嗯，
1: 尽量吧，就买这种插混的车，要买200公里以上续航的，
0: 嗯 ，CRV 和途观330怎么选？1年5000-6000公里，
1: 选途观330嘛，
0: 嗯，
1: 其实整体来说，在使用过程当中的这个德系车的，无论是舒适性，还有包括所谓的这个操控啊、性能啊，嗯，还是要比日系车更好。
0: 对，传祺 M8 领袖和荣威 IMAX 8选哪个？
1: 选个传祺吧、
0: 嗯、
1: IMAX 8这个车型是适合你买一辆二手的去体验一下、
0: 嗯、
1: 因为我对这个车很有好感，我也经常研究，我说同样花钱要是10万左右是买个这个荣威这个也挺好，配置上空间上嘛也都挺好，但是叫好不叫座，
0: 是
1: 市场保有量搁这放着呢、
0: 嗯、
1: 你买个传祺 M8 最后卖的时候还是要比较好卖一些。
0: 纯电车选择起源06的 MAX 呢，还是吉利的银河 A7 呢，还是秦 L 呢？
1: 选个，如果这三款车比的话哈，我会选一个这个吉利的。
0: 嗯，
1: 吉利这个挺好，起源这个往后排一下吧。
0: 嗯，
1: 买起源是源于价格便宜，包括起源，包括领跑这些车型是同样车型看便宜才去买这些品牌的。
0: 对的，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啊，然后打字要连线。现款的325 LR 1年10000到15000公里，能开10年？
1: 能开30年。你现在来看啊，就是2001年、2002年、2003年的这个宝马三系，
0: 嗯，
1: 当时这2.0自吸的发动机技术还没有这么成熟呢，基本上报废的很少，
0: 对呀、
1: 啊，都在路上跑着呢、
0: 嗯。
1: 现在这车的品质，你说1年10000多公里。你跑20年才跑30万公里，
0: 嗯，
1: 有啥不能用的？
0: 对呀、啊，帕萨特 E Pro 怎么样？
1: 行，
0: 嗯，台七可以买啊。叉 T 五跟陆放买哪个？买叉 T 五啊。
1: 嗯
0: 嗯，2017年的330迈腾高配9万公里，原版原漆多少钱能买？
1: 车还好的话，现在基本上7万左右的价格吧。
0: 啊，你看像。

0: 到这个日系车特别丰田的时候，如果在十万左右或十几万的时候，你它和另外一些车型来纠结，我们一般会推荐你可以考虑考虑日系。
1: 嗯，
0: 但是你到价位花的多一些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你但凡能不买日系，你可以考虑考虑别的。
1: 对，就是我的这个买车理念就是，如果买新的同样花钱，嗯，就不买日系。
0: 嗯，
1: 如果说买二手的同样花钱，
0: 哎，
1: 还要买日系。
0: 对
1: 对，就是这两款车，大伙都知道，这个车的品质啊，从无论是德系、美系、日系，在新的时候你正常保养，开十年八年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你超过五七八年以后的时候，
0: 嗯，
1: 日系车就有一定的优势了。
0: 那你买这个新车的时候就不需要考虑你卖车的时候那个人车主的事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可能会有一点点保值率的区别，但你感受不是钱吗？
1: 还有一点就是说，很多人在问这车能不能用十年呀？
0: 嗯，
1: 你现在你买个房子好好装修都不一定住十年，
0: 何况你买台车？
1: 对呀，何况你买一个车呢？这个动产不动产你都动就固定不了呢，
0: 嗯，
1: 何况一个动产呢？
0: 对呀，而且你看刚才那位车主啊，现在是二六年了吧？他是2010年。的君越吧，对不对？
1: 嗯，
0: 才开十万公里，
1: 对呀，啊，
0: 开到现在，这是觉得年头长了。如果不觉得年头长了，他还开呢。
1: 嗯
0: 啊，因为现在车辆的稳定性都挺好的。
1: 对的，
0: 嗯，我上翻一下啊，这是2017年的330迈腾高配，9万公里，
1: 7万左右。
0: 二手18款的飞度怎么样？能不能用得住？
1: 这个车是用得住，啥都好，品质都好。就是飞度这车型啊，二手车市场因为就是品牌溢价太高了，
0: 嗯，
1: 就2018年这车你一买的话，花个2万多块钱，
0: 嗯，
1: 实际上你说2018年你买个宝来呀，买个朗逸呀，开的都比它好。但是飞度这个二手车市场保值率太高了
0: 啊，叉一可以买，530和奔驰 E 咋买？
1: 买奔驰 E，
0: 嗯。一天通勤来回60公里，城乡结合路况，预算13万以内，家里安充电桩不方便，推荐什么车？
1: 推荐买混动的
0: 丰田双擎。
1: 嗯
0: 嗯，就买丰田双擎就行了。
1: 对，你这个当你考虑到这个里程比较大，还有一个你充电不方便，
0: 嗯，
1: 你别研究充电的事儿。
0: 对，
1: 你就买这种混动的，按照你城乡结合这么跑的话，基本上100公里有6个油也都够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就不用考虑到充电这个问题了，
0: 就6个都足够足够的了。
1: 嗯
0: 啊，都是给你往多了说了的。泰七买油混还是纯电的？家里边就一台车，你就买个油混。
1: 嗯，
0: 如果家里边还有一台油车，你就买个纯电。
1: 对。
0: 嗯，530和奔驰 E 说过了，大众朗逸2020年的香槟色，1.5的7万多公里，自动挡低配，有点小划痕，能值多少钱？
1: 3万5到4万那样。
0: 嗯，24年的 A6 二手车推荐吗？
1: 推荐啊。
0: 嗯，
1: 其实你这个二手车24年的车，你就看能省多少钱都行了。
0: 嗯，
1: 是吧？假如说你买个45的新车，落地得34左右。
0: 嗯，
1: 24年车你买花28、9，省5、6万不挺好吗？
0: 对。这有一个 X60 跟 Q5，
1: 选 Q5。
0: 嗯，小奥迪啊，19年的雷克萨斯 CT200 白色舒适，8万公里，原本原漆那是多少钱？
1: 5万5左右。
0: 这小车开得挺好。
1: 对，
0: 嗯，这小车又稳定又省油。
1: 嗯，
0: 那是混动那款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嗯特别是家里边来代步，
1: 嗯，
0: 挺好的小车。19年的宝来12万公里，能卖多少钱是吗？
1: 2万5左右吧。
0: 二手的圣达和二手的库斯图，嗯，怎么选？
1: 买库斯图啊。
0: 嗯，
1: 其实这两款车其实我讲选择二手的这个库斯图用途更多。圣达这个车型对于说我买这个车单独是为了代步啊，我买 SUV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就这两款车其实库斯图油耗也要比那个圣达能更省一些，用途更广。
0: 嗯，
1: 同样花这个价位买的话，我更建议你买个商务车了。
0: 嗯，来继续，速腾，A6L C9 和奔驰 E， 还是
1: 买奔驰 E。
0: 奔驰 E，嗯，
1: 对 ，C9 现在总体来说，其实这个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嘛。
0: 嗯，
1: 我认为奔驰 E 永远要别一流，就是要高一个级别的。
0: 是，
1: 尤其现在这个 C9 设计的稍微有点偏年轻。
0: 嗯。
1: 很多年龄大的他不喜欢。
0: 嗯，
1: 所以说这里边同样选的话，我认为奔驰 E 还是要比 C9 更高档。
0: 16起亚 K2 前后追过尾还能值多少钱？
1: 那你看追上啥样了。
0: 对，
1: 万八千块钱是吧？
0: 也像之前有人说车辆前嘴一套，这前嘴一套到哪儿啊？

0: 掉牙呀，还是牙都掉了呀？嗯，二十三款，它有300星，1.5T 或者自吸的，城乡结合，这路况谁来也是5-6个油，对，都挺省油的。但是它是一是更省，二是它也更稳。
1: 嗯
0: 嗯，20年的40A6L 原版原漆，80000公里能开住吗？能开多少公里？
1: 再开20万也没事儿。
0: 嗯，
1: 这尤其是你买 BBA 这车型啊，其实没有大伙想象那样说这车是不是开个10年8年不能用了。
0: 嗯，
1: 你问问以前这些前辈，
0: 嗯，
1: 就是包括我们经历的奥迪 A6 这些车型，包括从2005年改款以后 A6L 这些车跑40000-50000公里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但是说你说这车我跑好10000公里能一点毛病没有吗？有毛病就修呗。
0: 对，
1: 就跟人有病似的，那有的人他有可能40岁有病，有可能他50岁有病，还有人他80岁没病。
0: 嗯，不一定啊。
1: 对呀、啊，所以说这车没有你想象的那样，你就是这才一共才跑80000公里，你再跑20万，他也啥事没有啊。
0: 想开想那么多干嘛呀？
1: 嗯，
0: 你就正常开，正常保养，出现问题咱维修，它是一个机械。
1: 对的。
0: 啊、嗯，修车永远比换车便宜。
1: 嗯，
0: 这么来想，你这车你就能一直开着。天籁可以 ，GLC 300动感和530领先，上班短途通勤，偶尔近距离的自驾。近距离自驾如果人不是很多的话，可以考虑530。
1: 530整体这个舒适性包括操控性啊，
0: 嗯、
1: 要比 GLC 好的很多很多的。
0: 对，
1: 说你喜欢开车的，一定要买这个宝马530。
0: 对，
1: 其实 GLC 包括奔驰 E 级这种奔驰这个品牌，它主打的是舒适，
0: 嗯，
1: 品牌给你带来的这种精神享受。
0: 对，
1: 论操控来讲，它哪一款车同一级别都赶不上这个宝马。
0: 嗯，
1: 但是奔驰为什么要卖的贵？为什么卖的好？
0: 嗯，
1: 因为品牌搁这放着呢。
0: 嗯，啊、这是。格瑞维亚黑色和白色二手车收车差钱吗？
1: 不差钱。
0: 嗯，啊，二手的大探，大探是啥呀？探险者吗？
1: 探路吧，你日产探路吧。
0: 风尚，白色54000公里，23年一手户原本原漆，卖155000。
1: 可是呀、
0: 啊。
1: 嗯啊，这个车如果好的话，现在新车落地得22左右吧，
0: 嗯，
1: 是吧？要是如果是探路的话啊，
0: 嗯，
1: 你花这个价位，对吧？3年车省70000块钱，
0: 嗯，
1: 可以，
0: 嗯，
1: 探险者呀、啊，
0: 探险者，对你小名别说了，
1: 买吧，合适，
0: 嗯，那这价格就行了，是吧？
1: 嗯，
0: 2022年4月份的 GL8652豪华30000公里多少钱？
1: 22年的豪华，现在车好的话大概13万多吧。
0: 嗯。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价格可以，因为现在从新能源角度来讲，其实在技术方面没有更多的差距。
12: 对，
11: 你剩下的
12: 就看谁品牌营销的好。
11: 对，
12: 你品牌营销的好，市占率高，买的人多，车长得好看，这品牌以后用的长期存在。
11: 嗯，
12: 你虽然说它是北汽的，但是你如果这极狐卖不好，这人也不是，也不整就不整了，就是你得是这样的，所以你就看这个品牌卖的好不好。反正在北方卖的不算太多。
11: 对，还有就是我总跟大家讲，就是说你买新能源一样，你要考虑到日后的这个维修。
12: 对。
11: 说我有问题，我能找地方修，车刮了蹭，我有地方能买着配件，这个很重要。
12: 是啊，高山旗二手大概多少钱？
11: 高山旗二手的，要是买了一年车，大概能省6-7万块钱。
12: 嗯，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锐界6AT 的变速箱是爱信的吗？
11: 嗯，锐界是爱信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 6AT 变速箱无论是谁家的极其成熟。
12: 嗯，
11: 所以你不用担心的。
12: 推荐一下新能源代代步，越便宜越好。
11: 看便宜多少钱呢？
12: 越便宜越好啊。
11: 越便宜越好，你就看上这个吉利星猫吗？
12: 那小的那个。
11: 对呀、啊、2万多块钱呢，考虑这个都行了。
12: 嗯，那这个插混的 A6 故障率真的像网上说的那么高吗？
11: 嗯，第一是故障率稍微高一些，其二啊，就这个插混，就是你如果能精神上能接受的情况下，
12: 嗯、
11: 你买这个插混的、
12: 嗯，
11: 因为插混动力性好，完了二手的便宜。
12: 嗯，
11: 你现在买一个2020年的，假如说你买一个插混的奥迪A6，公里数不超过10万，
12: 嗯，
11: 大概有16都可以买到。
12: 对，
11: 但如果你买2020年的纯油的4.5的，要是这个车况的话，大概就有18万多19左右。
12: 嗯，
11: 所以有价格趋势的话，也可以买的。
12: 嗯
11: 嗯
12: 嗯，
11: 接受绿牌，完是价格预算在这个幅、这个你的预算范围之内，车况很好，公里数不多，你就买就行了。绿牌车开的动力还是要比这个纯油的动力更好。
12: 接受这个绿牌。
11: 对，那就买就行了。
12: 嗯，它便宜啊。
11: 嗯。
12: 不在 4S 店置换在哪儿合适？哪块给的高去哪儿呗。
11: 对，
12: 嗯，你在哪儿卖车有那个手续，给你置换补贴都是能给你的。
11: 嗯，
12: 那 4S 假如你这车值 4S 店给你2万，那外边呢收车给你2.5万，
11: 卖外边，
12: 那就卖外边呗。
11: 对
12: 啊，谁给的多咱就卖谁呗。
11: 嗯，
12: 2013年2.0凯美瑞13万公里，那这多少钱？
11: 车也好的话大概现在在3.5万到4万之间。
12: 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尼桑探路可以，库斯图新车13万多落地，还是13万多买个 GL8 二手， 能买到哪年的？
11: 嗯，看你需求吧。其实如果是家庭自用啊，我买这个车无非就一个代步工具，要开个十年八年的，你就买这个 1.5T 的酷斯图都行了。
12: 挺好的。
11: 酷斯图啊，这个 1.5T 的油耗还能稍微省一些，毕竟是新车，故障率也不高。你13万如果买 G28 呀，你看买什么配置的，你买到一个基本上要超过五六年，公里数在10多万公里的，如果家庭自用长期持有，我就不建议你购买了。
12: 对，有一种情况下你可以考虑一个二手 GL8， 这台车以公司用或者是以长途经常自驾游高速这种跑，
11: 对，
12: 买个 GL8， 因为它空间尺寸大，它的舒适度也会更好。
11: 嗯，
12: 这种路况里边 GL8 的油耗又不费，
11: 对，
12: 稳定性也很好。
11: 如果是家庭自用，你既然能看到这个酷斯图了，
12: 那当然要，
11: 就该建议你买个酷斯图。
12: 对
11: 对，不要去。其实大伙都知道 GL8 的整体乘坐舒适度包括性能都要比酷斯图好得多。
12: 嗯，
11: 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你。
12: 是的，
11: 养车成本包括油耗成本是有很高的。
12: 嗯，居家过日子就买个酷斯图，

0: 雷克萨斯 RX350Q5 怎么选？
1: RX350 这个车，其实雷克萨斯跟 Q5 比的话，差的就是一个皮实耐用，养车成本低。因为你买新车的时候，它有这个五年免费保养啊，包括日后养护成本要比这个 Q5 能更低一些。但是从品质来上讲，无论是你开还是坐，奥迪 Q5 要比它好多了。
0: 每天通勤60公里，买电车还是丰田油车？家里有一台油车，沈阳用车，能充电你就买个电的。有一台油了吗？不是啊。奥迪 A6 4045怎么选？如果问了的，
1: 选40就行了。
0: 对，
1: 这里边其实买车往往的纠结，40跟45就差2万。说我45两驱跟四驱又差2万
0: 啊。
1: 其实这里边我认为就是，如果你40这个都能满足你，咱就买40的。发动机功率上差一点点，剩下差点小配置，40的发动机比45的更稳定。是吧？40能满足你，少花2万是2万。
0: 库斯图新车13万多落地，还是13万多买个 GL8 二手？怎么选？老师能买到哪年的？
1: 刚才说。就买库斯图吧。
0: 对 ，ES350 奥迪 Q5，
1: 买这个ES350 奥迪 Q5， 你喜欢这种品质啊，一定要买奥迪。ES 这个车就是买这种车的人，其实他不追求别的，只追求省钱。雷克萨斯每一款车同样价位的跟 BBA 比，除了省钱，没有更多的优势。
0: 奔驰 GLB 1年5000公里能开多少年呢？
1: 能开30年。一年5000公里，30年才跑15万公里。再说了，很多人买车一等说我开10年20年，我就说他讲，你说你得多不进步啊。你买一个车你准备说我那个10年不换车。其实我认为我自己买车的时候，我就基本上一台车计划1年，我就把车牌号挂能不能开1年。
0: 你和正常不一样，你和这个正常的这个家庭状态不一样。
1: 这个就是说，你买车的时候你不用考虑说我得多少年给他开坏，
0: 对，
1: 你开不坏。就是之前丰田的时候一车传3代。现在的车像你这个硬车，2代人肯定没问题。
0: 对，
1: 它
0: 的稳定性，它的这个车呢，它不抛弃你的。最后应该是你抛弃它了，说你说我想换车了，
1: 对，
0: 开够了或者怎样。来继续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各位啊。13.2.0凯美瑞说过了吧？
1: 说过。
0: 啊，刚才那位说就是那个绿牌的 A6 是被网上说的故障率吓到了。没事儿。1年4万公里，油车9代凯美瑞是吧？和 ES300。电车理想 i6、i8 和 Y。8到10年持有，1年4万公里啊。
1: 你要选择个纯电的。就是你4万公里。
0: 买个 Y。
1: 对呀，你买个 Y 就行了，它这个并且这个分期利率极低。你就拿电跟油比，1年4万公里，大概你能省30000块钱油
0: 啊，
1: 对吧？你开了10年，你省30万。
0: 对呀，
1: 车钱不省出来，
0: 车不要了。
1: 对呀，
0: 咱也不亏呀。
1: 对的，
0: 买啊，买电的。4万公里啊，谁能有这条件？那一年跑4万公里，速腾、超越、家用，故障率多吗？不多。
1: 这就买速腾就不用考虑故障率了，你就买就行了。你如果说速腾你再怕故障率高的话，那还能买上。
0: 对呀，轩逸经典和昂克赛拉怎么选新手？
1: 新手来讲，实际上你不用跟你谈驾驶感受，你就买个轩逸就行了。买个最低配的5万多块钱，是吧？开10年8年的话都没问题。
0: 想置换 B8， 家里有个19年的探戈和14年的君威，卖哪个比较好？都不太值钱。
1: 卖14年君威吧，14年君威第一是年限比较长一些，第二14年君威油耗方面也不环保了。
0: 对，
1: 你就卖君威吧。
0: 开探戈吧，探戈这个车呢还省油还好开。
1: 对，
0: 年头不也相当还好吗？为啥你要置换 B8 啊？那你把君威卖掉换个 B8
1: 正好嘛，轿车换个轿车。
0: 对，你换个 B9 呗。
1: 现在 B8 便宜啊。现在买的好的资源的话，应该是380这个3000万经典版，这个15万多就能爆牌了，现在买合适。
0: 昂科威 Plus 和星越双擎怎么选？
1: 昂科威 Plus
0: 是的，或者现在圣达昂科威 Plus。 24年刚退伍，跟你们连线问了一辆二手的宝骏510，到现在开的确实不错啊。谢谢，客气，挺好。

0: 那自己喜欢的，自己能开起来，这个有这样需求，这台车开车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就说到五菱的车，一直都是你不用太担心它的质量，人家五菱啊，
1: 五菱、宝骏这种车型，无论它是油车或者新能源的，你买这种车不要去追求性能，要追求它的实用性，因
0: 对，
1: 为它实用性，宝骏啊、五菱出的车都是接近于老百姓，
0: 对，
1: 定价合理，
0: 嗯，
1: 车啊没有更多的缺点，但是你说在这个车上花这个价位想找亮点。找不到，
0: 嗯，
1: 非常平的一款车，
0: 是，
1: 就是他出的车，你没发现，就是老百姓想需要的，嗯，但是一开上以后说这车，哎呀，也刹车稍微差点，说那个转向稍微差点，因为他这个不追求性能，
0: Q 叉七零 行，行，
1: 啥 Q 叉七零
0: ？Q 叉七零？QC 七零啊？不是 XC 七零啊？XC 七零是那个沃尔沃的
1: 新能源，那个是，
0: 那个行。速腾的双离合变速器，哎呀，不用担心它的稳定性啊。
1: 对的，
0: 昂科威 Plus 和星越双离合啊，星越双擎和别克的 E7 怎么选？东北市区想长期持有，1年7000公里，
1: 那你还是选这个昂科威 Plus 吧。
0: 嗯
1: ，E7 在东北，说实话，新能源现在来说，对于普通地区来说的话，挺实用。但是所谓北方来说，新能源还是稍微有点缺点。
0: 再说英菲尼迪 Q 叉七零嘛，就是我们想，如果说的这个的话，就别看了。现在英菲尼迪的。
1: 基本上新车6-5折吧，
0: 挺凉的啊。是靠这辆车稳定的到处跑找工作，没出过事故，现在工作稳定了，也属于老粉了。挺好挺好。你看有时候买车就是这样，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看他的需求就很简单。我需要这台车为我来代步，我找工作或者我工作没有提额外的要求。你这样买到这样的车的时候，你一直买的车的轻松，用的时候你也开心。啊，挺好的。
1: 越过荒野，跨过山脉。
0: 探岳300和荣放2.0混动，
1: 买探岳300，就是荣放2.0混动这个车，现在价格稍微还有点偏高。这个车改款以后，价格我认为花这个价位有点不太值个了。探岳300这个车，如果你一年就是18000公里的话，它也油耗也不高。
0: 纠结途观 L300 和本田 CRV 1年10000公里。
1: 同款买个途观 L300 CRV 这个车1年10000公里，其实大伙都只求稳定了，对吧？你这在使用过程当中，尤其上高速跑长途的时候，这个乘坐包括你开着感受跟途观差很多很多。所以说一年你10000公里，你就买这个途观这个 L300， 空间够用，开着还好，开10年啥问题都没有。
0: 库斯图和五菱星光730插混选哪个合适？
1: 选库斯图吧。五菱这个插混实际上你去感受一下知道，就是五菱这个车，就是如果作为一个工具不追求更多的情况下，只作为工具是可以的。五菱的东西包括当年五菱出的这种 SUV 啊，包括宝骏出 SUV， 它卖贵的不好使，
0: 对，
1: 卖10多万的不好使。就是买这个10000块钱当工具用的，你买五菱。
0: 居家过日子买库斯图啊。星越双擎的，看也出好几代呢。你要很喜欢，你是可以买的。但和那几台车一起选的时候，我可能还是把它放后边了。
1: 别对比，如果非得对比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二三名。
0: 对，
1: 我就象征这款车是没有问题
0: 的。是的，君越1.5T 可以买吗？小问题多吗？
1: 不多，你就买就行了。
0: 20款的迈腾豪华现在是多少钱？
1: 20年的迈腾豪华车也好的话，现在基本上在9万左右。
0: 你等等春风啊。零度咋样？
1: 零度现在就是你只要能接受它的外观，车的性能上本质上它是不差的。零度这次基本上改款改没了，就是这个车你说它时尚吗？它设计的很多人是接受不了。你说它不时尚吧，比较中庸的人嘛，他还接受不了。所以说这款车改款以后改废了。
0: 放的什么歌是吗？这歌叫花鸭。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2: 我始终相信这安排。
0: 路上和塞纳怎么选？你能充电不啊？
1: 能充电选路上。
0: 对
1: 对，陆上这个车的内饰做工，包括乘坐上开
0: 电驱感受，
1: 对，都是要比这个塞纳更好的
0: 啊。
1: 塞纳就是说你家里我不需要充电，我嫌麻烦，
0: 对
1: 啊，就买这种油混的。
0: 嗯，能充电，反正如果是我能充电，我买陆上；不能充电，我就买塞纳。
1: 还有一点就是说，以市区为主，买陆上有一定的优势。
0: 嗯。

0: 因为陆上毕竟是一个拉着电池的 1.5T 的发动机，
1: 对，
0: 在长途上没有更多优势。塞纳毕竟是一个 2.5 的混动，
1: 对，
0: 跑高速跑长途有一定的优势
1: 啊。现在2017年的宝马525公里数是12万，这车能值多少钱呢？入手十表，
0: 17年的买的话大概在11-12万左右吧。
1: 标致408追光22款库存车 1.6T 家用1万公里，质量稳定性怎么样？
0: 质量稳定性都没有问题，就是包括后期改款这个 1.6T 的发动机啊，基本上也作为一个改善了，质量是没有问题，看价格都行了。
1: 对，标致的车不用太担心质量的问题。
0: 标致雪铁龙为啥它能出现22款的库存呢？就是当时新车卖的太贵，价格便宜的话，7万多块钱买这个都可以了。
1: 来，我们这个还有2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要抓紧时间来发过来啊。
2: 你应该知道我会来。
1: 1.5T 的库斯图动力怎么样？
0: 怎么样？怎么对比呢？1.5T 的库斯图啊，就是你在市区就一两个人，一家三口上下班接娃买菜用是完全够用。但是说你要上高速，我经常拉7个人满载的情况下，动力相对来讲肯定是不足的。你考虑到动力问题，我经常我拉6-7个人，一定要上一个 2.0T 的。它是一个勉强够用，在市区说我一家三口，其实动力 1.5T 2.0T 没有工作区别，只有夏天开空调在满载在拉7个大人上高速的时候，你会发现 1.5T 动力完全不足了。你看你的用途， 1.5T 的跟 2.0T 相比，就是 1.5T 省钱省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

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

0: 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意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啊。哎，今天是星期五了，又到了周末的时间了，哎，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了，这个周末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安排呢？有什么样的娱乐休闲的活动呢？然后呢，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呢？您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啊，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翻一翻看一看啊，有什么是我们觉得哎呀很心动的，一看着就很想吃的这一种，您就可以入手了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不好意思。就是在下起了这么一个烦人的名字，我都后悔了啊！我要是叫吃胖了的晨曦就好了，就没有压力了，是不是？这有点压力，这一旦胖了，对不起这名儿啊！好了啊，我们来迎接热线3815939、3816939，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订一个比格披萨。
0: 比格披萨自助餐是不是？
1: 对，
0: 以前去吃过吗？比格披萨
1: 吃过
0: 啊，吃过啊，怎么样？感觉
1: 挺好吃的，孩子挺爱吃的。
0: 哦，您觉得哪些菜品做的比较好？有什么推荐没有？
1: 有那个披萨，
0: 嗯，
1: 还有那个炸鸡
0: 啊，炸鸡
1: 那个，哦，对，那个炒饭也可以。
0: 哦，炒饭我这个还真没吃过。好的，
1: 嗯，
0: 给您订好了，39.99一位，好吗？
1: 好，谢谢。
0: 嗯，其实就相当于是40块钱吧，好吧。然后一米一以下的孩子是免票的。嗯，
1: 好，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不客气，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也想订个比格披萨。
0: 好的，您去吃过没有？
2: 我没有
0: 啊，以前听说过吗？知道这地儿不？
2: 知道，就是去他家总排队。
0: 哦，所以就一直没能成型，因为总排队。
2: 对，
0: 嗯，好的，这回可以去尝一尝，但是周末估计还是会排队。
2: 哦，
0: 嗯，对，所以其实尽量，对，因为它是全天开餐，就是从中午11点开餐了之后的话，一直到晚上它是全天开餐的，所以呢，您可以就是尽量不要在正点的饭口去，比如你早晨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在家收拾收拾，磨蹭磨蹭，完了呢，要么就早点去，要么就晚点去，就是这样。好吧，
2: 行，
0: 嗯，好的，39.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好吧？
2: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啊，大家好，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大家呢，这是 FM93.9， 所以以后大家在路上听广播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把位置调到 FM93.9 就可以了啊。我们4点到5点是盘锦站的节目时间，周一到周五大家可以给我打热线来订各种各样的福利优惠啊，但是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打热线，周六周日不要打了，因为周六周日咱们的节目是录播的，您可以在路上听一听，伴随性的收听就可以了。然后想吃什么了，周末了，哎呀，我想吃火锅，我想吃烤肉啊，您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看一看，嗯，给您做一个相应的推荐。我们不订桌，但是我们可以给你订优惠、订折扣，尤其是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请客的这一种啊，你就不好意思点套餐的，或者是你不喜欢点套餐的，好，那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这样我们是给您整单打折的，包括还有全单折扣的。如果你说我重点是去喝酒去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您可以要那种全单折扣的，它不就是能喜欢吃什么点什么，想喝多少酒喝多少酒，最后整单来打折吗？好了啊，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好，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啊，3815939、3816939。我们的今天破天荒的抖音啊，也在同步直播当中，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抖音同步直播了啊，大家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而且我今天，我跟大家讲，我今天戴了光视光的那个柔光防眩眼镜。

0: 啊，虽然我戴眼镜不好看，因为我是近视的嘛啊，但是确实是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我就感觉眼疲劳啊，眼睛那种干涩会酸。我最明显的还不是眼疲劳，因为我平时还就是酸会缓解一些，因为我戴的时间没几天嘛，比较短。就是我不戴眼镜的时候，我就会用眼时间长了，看手机时间，我会觉得眼睛发酸。但是我戴着这个眼镜到目前为止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感觉到眼睛有酸楚的那种感觉，还没出来呢。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试戴啊，花29.9元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把这个眼镜拿回家戴一个月，您来充分的淋漓尽致的感受一下您戴这个眼镜是否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不管是你的眼干涩眼疲劳啊，或者是像有一些家里面有孩子的说我们家孩子在近视的边缘晃荡了，或者他都近视了，但是我不希望他那个戴近视镜什么的哈，我希望他能够让这个近视度数回退，您可以去试一下啊，反正一个月啊，试不了吃亏，试不了吃到29.9元，一个月的时间您去戴一戴感受一下。光视光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联系方式是13941792256。我慢点说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可乐加冰块。刚才谁问我什么来着啊？自助餐有几单优惠？我们自助餐的话呢，给大家新上的一家是万达的比格比萨自助餐，对，一家以披萨和西餐的产品为主打的一家自助餐。比格比萨自助餐在正常它的团购价是69.9元吧，应该是，反正就是将近70元。但是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话呢，就变成了39.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39.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非常的便宜，一下子便宜了30元呢啊。然后1米1以下的孩子是免门票的，1米1到1米4的话是半价，您就不需要给他抢了。然后我去吃来着，我说实话，比格比萨自助餐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开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排队，嗷嗷火嘛，哎呀，把那个万达那过道都快给你堵死了。然后我呢进去看了一圈菜，我说我先看看菜，他是让看菜的嘛，看了一圈菜，我就没排队等，一个是人多，再有一个我觉得我有点没相中菜，我觉得怎么没有那种硬菜少啊，应该有什么肉欲横流的感觉啊，60多元嘛，你比如说应该有牛排呀，应该有什么烤肉啊，应该有海鲜呐，我们理想当中的自助餐应该吃这玩意儿，对不对？但是呢它是以什么披萨为主的，然后也有一些羊肉串啊，牛肉饼啊，中餐的炒菜啊，还有一些冷盘呐、等等等等吧，一些各种蘑菇汤啊，什么莲藕排骨汤之类的一些吧。然后我就觉得菜不够硬，后来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上个月才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吃了一下，结果我发现居然很好吃，对，就是非常难得的。你知道有多少自助餐是挺便宜的，你进去吃了，它不好吃就看着这菜，这不是肉吗？这不挺好的吗？吃到嘴里它就不香，对吧？有很多是这种的，但是他们家摆在台面上的这些菜啊，还真就都挺好吃的。刚才有人问我说有没有啤酒五折的地方，啤酒五折我告诉你贵了，啤酒你如果说是想奔着喝酒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后远星、老油饼、砂锅居、锦祥的那个笨鹏鹏、潮汕火锅，啤酒是2.9元一瓶，雪花干啤2.9元一瓶，随便喝不限量，然后还跟什么套餐呢、什么团购啊，通通同享啊，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比啤酒打五折要便宜的。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啦，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曦。
0: 你好，请讲。
1: 今天那个海底捞不参加活动了是吧？
0: 对的呀。
1: 啊，我那卡布大叔是几天有效期？
0: 2天之内的有效。
1: 2天之内，那我想改一下那个3960。
0: 改了是吧？
1: 对，因为我也去不上了。
0: 等一会儿啊。3960也是2天之内呀。
1: 对，看新店。
0: 行，好的，稍等一下，我给您改一下。金社长3斤6两烤肉店的汉新店，对不对？
1: 对。

0: 叫主播晨曦，对，我有两个抖音号，一个是小号叫主播晨曦，偶尔会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开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去直播间里面跟我互动啊，然后跟我聊天啊，或者你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问问我呀。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吃不胖的晨曦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然后我们一般有这个福利直播的时候啊，或者是有这个大的优惠的时候，上线的时候限额抢单的那种，我会发到群里面告诉大家一声啊，您需要的时候您就正好可以先下手留一单便宜嘛。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发那个猪头肉9.9元的，现在没有了，早就没有了，但是我在群里面我已经上线的第一时间我就通知大家了，我说赶快抢，需要的赶快抢，猪头肉9.9元的嘛啊，就是类似这种的。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吃不胖的晨曦的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去蹲守啊，平时你就给它设置成个免打扰，然后哎，需要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的，还挺便宜，你就可以去团上一单，不需要的话呢就无所谓了啊。嗯，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陈姨好，我想订一下宝源温泉。
0: 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啊，好，谢谢啊。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啊，哎呀呵，周末可以过去了啊。然后呢，它是一张门票基本上是一票通的，当然你搓澡奶浴那肯定不行了，但是如果你说我那个门票啊，然后浴资啊，泡温泉呐，然后还有汗蒸啊，什么看电影啊，休息大厅啊，游泳馆呐，这些全都包含在门票当中的。正常门票现在多少钱？得40多块钱一张票了。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哦，这40多块钱直接给大家免了，不要了。我都会的，总是心。来，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2: 好，订一下问答。
0: 比格比萨自助餐是吗？
2: 啊，对。
0: 好。的啊，以前去吃过比格比萨吗？
2: 没有
0: 啊，从来没有是吧？
2: 对，
0: 嗯，好的，39.99元一位，可以吗？
2: 好的，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打进直播间热线可以享受到的特惠价格是。啊，成人票哦，成人的一票通吃39.99元啊，然后呢，一周之内有效的。你说我下个礼拜我都过了一周了，我再去那就不行了啊，那就没有效果了，那就不能享受这个特惠的价格了。然后1米1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1米1到1米4的孩子的话，你也不用给他单独抢票，因为他本身网上就有那个半价票，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主页里面去看一下，你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的话呢，我真的还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去吃了嘛，而且我是前一段时间我才去吃的，我发现比格披萨居然挺好吃，它看起来没有很多的硬菜，但是呢，你会吃到嘴儿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它很可口。比如说啊，他们家有一个经典的招牌叫榴莲薄脆，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哎，你知道人的心里有多微妙啊？比如说我吧，我就是普通工薪阶层嘛，所以我去西餐厅点披萨的时候，一个披萨不都得50多块钱吗？那么我希望它做成厚底儿的披萨，我不愿意他给我整个薄底的披萨，我会觉得我吃不饱不实惠，我花50多块钱你说整个小薄饼。但是你去吃自助的时候，你切不可以吃厚底的披萨，为什么呢？占肚啊，你吃的相当于是方便饼啊，对不对？但是比格大部分都是薄底的意式的披萨，比如说那个榴莲薄脆，他们有那把榴莲薄脆卷着吃的啊，觉得很过瘾，拉丝，然后有奶奶的香香的，没有那种臭臭的味道哈。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特别奇葩的馅儿那个披萨，但是我吃了居然不违和，还挺好吃的，叫草莓巧克力披萨，你们在别地儿吃不着吧，也是薄薄的，那个边儿都是脆脆的，然后里面那个草莓果肉经过烤了之后一咬起来是软软的，然后带点那个草莓籽的那个咔嚓咔嚓的那个口感，哎，挺好吃的，甜口的。还有一个辣口的披萨叫美式汉堡披萨，也挺好吃的，如果你想奶香味芝士味浓的话，来那个芝香芋泥披萨也挺好吃，它披萨得有大概，妈呀，不得有个几十款口味啊，而且都是现烙的，现和面弄的那个饼皮儿来做的啊，就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去尝一尝，还真的是挺好的。就是它的菜虽然看着不硬，但是吃到嘴里面发现很可口。还有那个冰。

0: 冰激凌也很好吃，都是进口的六种口味的冰激凌嘛。还有一个红豆派，拿那个红豆派刚炸出来，它不是热乎的吗？那个芯儿都是热的，然后蘸那个冰激凌去吃，你试一试。包括还有甜品，那个叫大满贯，正常我们去甜品店点那个大满贯，一份就得20块钱嘛，你在这儿随便吃嘛。是不是特合适？真的特合适。而且比格披萨跟其他的自助跟其他的自助餐不一样的一点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它是3个小时的就餐时长。对，就是你能吃3个小时，一般的自助餐是2个小时或者是2.5顶挑了，它是能用3个小时。而且它有很多 DIY， 它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就是你看我闺女去，就是前半程是吃，后半程开始霍霍了啊，开也不叫霍霍，就开始自己 DIY 了。 DIY 汉堡， DIY 披萨， DIY 冰激凌， DIY 沙冰，然后 DIY 那个华夫饼，反正我们两口子就遭罪了，因为他 DIY 那个玩意儿我俩都得给吃了，不然不浪费吗？你给人太霍霍狠了，你霍霍一堆不吃那也不行啊。但是孩子很快乐啊，他动手，他还有那个什么小孩整那个巧克力塔呀啥玩意儿的，他就哎呀妈，那家一顿神霍霍呀啊！我真的是觉得在东北霍霍这个词儿太适合形容他的举动了，但是他霍霍的非常开心啊。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最近想订一个叫麻辣鸡添加那个店。
0: 好的，5折的折扣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会。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些老听众打电话太厉害了。刚才谁问我来着？十里花溪19.9的票，对，19.9的话就是正常的成人票啊。十里花溪的门票，亲子乐园的门票，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成人票就是你在抖音上面可能得花38团的那个票，打进咱们直播间热线就变成19.9了啊，便宜了，相当于10块钱呗。对不对？你孩子的话看身高的呀，孩子你得看身高啊。孩子如果你身高都挺老高的话，那肯定不行啊。正常的话1米几以下的了，肯定就是免费带着的啊。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来。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啊，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啊，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每天下午4点到5点，大家在路上啊听 FM93.9 都能够听得到，然后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大家可以打热线，周六和周日不要打热线，因为周六周日节目是录播的啊。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我想订一个那个披萨，
0: 比格比萨自助餐。
1: 啊，对对对。
0: 啊，你以前去吃过他们家的披萨吗？
1: 没有，听你说的。
0: 啊，以前知道有这个店不？
1: 不知道。
0: 哎呦我的妈呀！好的好的，给您订好了，39.99啊，其实就相当于40块钱，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订那个老半只大鹅。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对不对？好的，
2: 啊，
0: 您去哪个店呢？
2: 泰山，那个，
0: 兴隆台店。今天去取，明天去取。
2: 哎呀，今天取吧。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嗯，好。
0: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好嘞，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同时我们的抖音号今天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啊。抖音号去搜主播晨曦4个汉字就可以找得到了。然后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打出来，我看到了之后会给大家进行回复的。当然如果您说想平时看一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店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里面去看一看啊。哎，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一个福利，夜市啊，夜市的福利，这个福利出手太狠了。实际上一到这个季节啊，披萨自助今天没有名额了，披萨自助今天我们每天披萨比格比萨自助餐是有4个名额啊，然后今天已经被大家抢没了，大家可以下周一再打热线来抢，周六周日不要打电话。然后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你看这现在这个夏天已经真真正正的到来了，对不对？然后夜市开始火起来了，还有各式各样的夜市，包括我们辽河夜市还有很多很多个夜市哈，然后逛啊吃啊，甚至现在的夜市还有玩的东西。但是我跟你讲，哪家夜市也没这么狠过，有一个夜市现在有一个只要转发就能够领啤酒的活动，转发3天能领1箱啤酒。对，就是你一分钱还没花，你也不要入场，也不要你入场券，你就可以成箱领啤酒了。你自己愿意点点两个烤生蚝、烤扇贝、烤面筋啥的，你愿意吃吃，你自己带点干粮都行啊，反正啤酒是免费领的，狠不狠？各位啊，准备了500箱啤酒免费送，就是这个是哪里呢？田家的那个福街夜市，百年福街夜市啊。而且他这次红爵啤酒节嘛，福街的红爵啤酒节，还有两个模仿秀的演员会在当天到场，一个是模仿罗大佑的，叫孙德利啊，他长得也有点像，然后唱罗大佑的歌唱得非常好，还有一个是本山大叔的模仿者，叫赵本四啊，他们两个会在福街现场，就是出现演出助阵啊。一会儿我给大家说吧。哎呀妈，福街现在弄得老热闹了，关键咱能免费喝酒，哎，不要钱啊，免费领，这多好呀！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盘锦站的那个朋友圈，我给大家发上去了，可以照着那个转，然后你不就可以到那儿去了之后就领啤酒了吗？对不对？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一个济州岛的洗浴。
0: 好的，济州岛的温泉。
2: 嗯。
0: 39.2张票，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2: 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下送大房雪原熏鸡。
0: 送大房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当然，我们今天呢，这个抖音也在同步直播当中，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们对光视光那个眼镜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不过我觉得看不出个啥来，真的啊，因为他眼镜。这个东西咋说呢，就是眼镜框啊，每个人选择的都不一样，它有大框有小框啊，然后呢就它重点不是框，重点是这个镜片是比较独特的，能够阻隔掉生活当中的那些有害的光线，比如说你手机的发出来的那个光啊，包括还有那个像劣质的灯光啊，包括还有汽车晚上开远光灯的那个光啊，这些啊它是能够给你阻隔掉的，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好的。

0: 一会儿说啊，我们先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一下松台子区那个刘家烤串小串，
0: 刘家小烤肉小串土窑坑烤哈，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几天有效？
0: 2天之内有效。
1: 哎，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定下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然后跟大家安利一个吃法啊，宋大房除了雪原熏鸡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5折之外呢，另外它有那个烤鸭，我觉得也不错。烤鸭的话，你也不用打热线了，它店里面卖好像一般就卖到20块钱左右，19.9啦，或者是20块钱、21块钱那样嘛。然后你买一只一整只烤鸭，脆皮烤鸭，回去之后弄点什么葱丝儿啊。黄瓜条啊，然后再烙两个那个小薄饼，拿电饼铛烙，或者是直接上小市场花5块钱买饼，然后卷着吃，就已经很好吃了，真的。有人问啊，这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打折了之后怎么便宜？您需要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刚开始是导播接，导播会问您想订什么，然后跟导播简单的沟通之后，会把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导播会特别提醒你说不要挂电话，直播间我跟陈曦啊，跟我通上话了之后，那么。就是我说你订什么什么，我说你可以享受什么折扣，好了就可以挂线了，凭借你的手机号码去店里面就可以享受这个折扣了。你打一个比方啊，你比如说大吉大利潮汕火锅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是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韩之味烤肉打进我们电话全单的5.9折的折扣。您只要订上了，把手机号留给导播了，我会把你的号码发给商家，你到店里面出示这个你的手机号码，你这顿饭就可以打这个折，明白了吧？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有订个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是吗？
3: 啊，对，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啊，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老班长。
0: 哎，老班长烤串儿，汇丰店啊，全单的7.5折的折扣，好吧？
4: 好嘞。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拜拜。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晨曦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我忘了，猛着了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了。

我看有朋友问比格比萨自助餐的折扣，比格比萨今天已经没有名额了啊，明天还有，明天啊，不是明天没有啊，明天是周六，就是下周一可以继续打电话订啊，今天已经全都被抢光了。还有朋友说，我好多年前在你这儿团了一个贴车膜的，特别好，我忘了谁家了，你还记得吗？天哪，他还在，你知道吗？他已经是13年的老店了，杰出汽车量子膜真的非常好，他家那个膜。就是特别耐用，性能很好，问题是价格还不贵啊。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是什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您不用往我们节目里面打热线，直接跟商家联系对接，可以享受到的价格政策是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啊，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然后这个膜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车膜啊。然后呢，就是尤其是现在这天，哎呀妈，成热挺了，烤的肉疼，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烤的这个脸呢，这个就露出来的这个肉都难受，作得慌，拿太阳就烤的肉疼，晒的啊。所以各位，你要贴那个车窗，贴那种防晒的膜。它这个杰出汽车量子膜的那个膜呢，是紫外线的隔绝率是99%，红外线我昨天算了一下是95%啊。然后还有隔热，它也能阻隔很大的一个热度，质保5年的，100多块钱搞定了。当然你说，那我不提。

0: 四个车窗户，我贴前风挡可以吗？可以，也可以把四个车窗换成前风挡，反正就是100多块钱，质保5年，四个车窗户或者是前风挡给你搞定，好吧？第二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记住联系方式哦，13898725277，13898725277，我再说一遍，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而且他家也贴车衣，他主要就主要的服务项目就是给车贴膜啊，贴车衣，贴车衣的话呢是2980贴全车，再送全车的太阳膜。再加上全车的脚垫，再加上内饰保护膜，再加上门槛犀牛皮，再加上车衣险，然后车衣的厚度是8.5毫米厚度的啊，这个厚度够用了。如果是7.5毫米厚度的话呢，会有点薄，阻隔性不够。如果是9毫米以上的厚度的话呢，它会容易起边啊，容易卷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我们家贴车衣是受益了，从买车到现在没喷过漆，因为它也会滑，也会刮，但是会把那个车衣给豁开，但是里面的车漆没事儿，所以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哇，哎呀，这个车衣贴的实在是太值了。13898725277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他家都贴了13年了，特别好。然后我跟他约那个贴我们家那灶台膜和那个什么来着啊，和那个餐桌的那个膜啊，还没给我贴上呢。他家活多，你们提前跟他约啊，提前那个联系约，都一个礼拜了，我都跟他约一个礼拜了，到现在还没给我贴呢。然后他说之前应该不是这家，上次1000多呢，试试这个，肯定是这家。我跟你讲，我的节目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就一直都是接触他家的，肯定，你相信我，一定是他家，就是很多年前也是他家贴的膜。那时候是叫车聚合嘛，他是一家的啊，给他细分出来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订个那个送大房那个
0: 雪原熏鸡，
1: 啊，
0: 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的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啊，一会儿我拿行吧？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啊，好，谢谢啊。
0: 啊，好嘞，嗯，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谁？我订个韩之味烤肉。
0: 啊，又去韩之味烤肉了。
2: 对。
0: 啊，这回要吃啥去？
2: 我闺女爱吃家摊冷面，然后我儿子爱吃家那烤肥牛，完事儿，反正都能吃着。
0: 妈呀，这两个我一个没吃过。烤肥牛是哪个菜？不
2: 是
0: 美肥吗？
2: 鲜拌肥牛。
0: 啊，不是美肥，是鲜拌肥牛。
2: 哎，对对，美肥也好吃，反正他俩这两个。
0: 但是甜口的吧，鲜拌肥牛。
2: 啊，有点甜，有点甜。
0: 那我知道，他家牛排和肥牛都是微微有点甜口的。
2: 啊，对对。
0: 啊，小孩爱吃。他家那小闺女，应该你们去吃饭应该能看着那小姑娘。那长得可结实了，那孩子就从小吃他自己家烤肉长大的。好的，全单的5.9折的折扣啊。
2: 好的，谢谢，拜拜。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啊，起这个名就对了，唤起这个名对，唤起了我的回忆。对呀，就是他家都做了多少年了，品质一直很在线的啊，他不糊弄，不糊弄啊。去拿他。比格什么折扣？比格折扣可大呢，正常你要是团购应该是69.99块吧，对不对？然后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给你直降30块，变成39.99一个人畅吃比格自助餐。老合适了，真的。我上个周末，上周不是正好六一儿童节嘛，然后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是星期天嘛，然后我这个大聪明，我就想，哎呀，六一那个我就不过了，我六一前一天过，然后带着孩子我们去吃的小猪小牛，我们三口人花了160多块钱就点了一个团了一个套餐啊，别的啥也没敢点。花了160多块钱，你说你要去吃比格自助的话，一票畅吃，虽然吃的东西不一样啊，那口味不一样，滋味不一样，但是就是你可以随便吃，而且吃完还能 DIY， 还可以动手体验那种动手制作的乐趣。自助餐今天已经被抢光了啊，然后下周一继续打热线来参与是可以抢定的。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那个订那个金手掌吧。
0: 好的，
1: 啊，
0: 去哪个店？
1: 去那个哎万达那个金手掌可以吗？
0: 田家店呗。
1: 不是万达那个
0: 万
1: 里边
0: 达
1: 那
0: 哪有
1: 个。
0: 金手掌啊？啊，你说万达的那个什么呀？汤饭料理呀？可以呀。
1: 就万达里面汤饭料理也可
0: 啊，
1: 以。
0: 对，韩餐吗？
1: 啊，对，那就订他这个吧。
0: 好的，好的，他家这个可以，只是很久很久都没有人订。
1: 哦，
0: 好，给您垫上菜品的68折，行吗？
1: 可以，好，
0: 嗯，好，来，我们再回来啊。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的天下豪情。
0: 好嘞，天下豪情铁签烧烤，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嗯，
2: 好，
0: 好
2: 谢谢。
0: 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晨曦。那大家可以在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呢，在路上收听 FM 93.9的广播，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尤其是我们盘锦的吃货小伙伴，想吃什么啊？当然，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吃，我们还有洗浴的门票优惠呀，当然还有什么，比如说。熟食的外卖呀，这些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想去带孩子户外去玩，十里花溪的门票是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成人票啊，是19.9的一张票。正常你在抖音上买还得花38块钱呢，咱们这儿就变成19.9了哦，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有人问有什么湘菜推荐吗？湘菜可以呀，湖南菜的话呢，其实现在挺多的。如果说你想正八经的，就是那种。环境很好的，然后呢，有带大包间儿的陈大厨小炒黄牛肉，打进我们热线的话是全单6.8折。他家是属于湘菜为主，然后有兼有融合菜，环境很够用啊，折扣也够用。那如果你想吃快餐小炒的话呢，笨鹏鹏的那个，哎，叫什么来着？下饭菜儿，笨鹏鹏下饭菜儿，哎，
3: 兔
0: 我觉
3: 宝
0: 得是
3: 宝
0: 可以
3: 健
0: 的。
3: 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1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98169939，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兵哥，收台子，关东老办事去吗？
0: 好的，今天去，明天去。
2: 今天。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好吗？
2: 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6: 你好，晨曦，我想订椒麻鸡。
0: 吉贤客新疆椒麻鸡。
6: 对。
0: 去哪个店？
6: 不只剩下康桥店了吗？和那个汉新店了吗？
0: 不是，你都可以去，但是第二单就是7折的折扣。
6: 啊，就是
0: 你
6: 田
0: 看
6: 家
0: 你，
6: 的，
0: 你看你离哪儿近？
6: 就是田家的话，第二单也是7折，是吗？
0: 对的，对的，第一单是5折。
6: 啊，然后康桥和那个
0: 是
6: 汉
0: 七
6: 新，
0: 折，第一单也是七折，
6: 第二单也是7折。
0: 啊，对对，
6: 是这样，那我就去康桥吧。
0: 行，好，给您订好了康桥店7折的折扣啊。
6: 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0: 贝克蓝莓派乐
1: 啊，南瓜小妖，
0: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书。
1: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个康桥那港子大叔。
1: 好嘞，港子大叔招牌烤鹅。
2: 我想问一下晨曦啊，那个明天取可以吗？
1: 可以啊。
2: 啊，就是两天之内都行是吧？
1: 对，两天之内都可以，没问题的啊。
2: 哎，好嘞，谢谢你。
1: 好的，那您是第二单六折的折扣行吗？
2: 啊，行行，我问了。好嘞、
1: 啊、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2: 再见。
1: 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嗯，
3: 我想订个大吉大利的火锅。
1: 好嘞，大吉大利潮汕牛肉火锅，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
3: 啊，几点去都是5.8折吗？
1: 嗯，它分还分点吗？不分点啊。
3: 啊，好像以前我听好像听过一嗓子那个分点吧。
1: 啊，不分不分
3: 不分哈。
1: 他那个几点指的是人家店里的那个会员，比如说他、他因为他每天都是先切不隔夜的牛肉，所以如果说他当天晚上的牛肉到。8点钟还是9点钟以后了，他会打折，因为他要把当天的牛肉全部都卖掉嘛。
3: 是不是三城港那个？
1: 对，就三城港那个。
3: 他那里都有啥？除了火锅，还有什么烤肉吗？
1: 没有没有，他只是潮汕火锅，对。它只是潮汕火锅、
3: 哎、
1: 所有都是跟火锅有关的。但是它有两个单品，就是炒河粉儿。一个是炒牛河、还有一个是它就是其实就是炒河粉嘛，一个是宽的一个是细的，我觉得你要是人多可以吃得完的话、你可以点一份，因为它那个量有点大，但是很好吃。对，是我目前吃到过的，包括我去潮汕的那种专门做就是老广的菜品的地方，我觉得它都没有他家这个给的好吃和料足。
3: 好的，谢谢你。
1: 好的，
3: 谢谢，
1: 不客气，
3: 谢谢，
1: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嘞，所以我们大家也是，就如果你说那我想简单吃一口饭，你的预算是在18到20之间，就是你能接受20块钱吃一顿啊，吃一顿快餐的话，或者18块钱吃一顿快餐，你可以去大吉大利。不点火锅的，只跟他说给我来一份炒河粉就行了。哎，然后一大盆儿，没一大盆啊，一大盘子，说错了，一大盘子。然后那个你宽的那个河粉20块钱，牛河，然后里面的牛肉特别多，量也很大，也很香，滋味也很足。细的那个也挺好吃的，牛肉的量没有20的那个量大。哎，他俩就是这个差别，但是各有特色，都好吃，滋味都很足。然后我们每次去都会点一份，点一份导致我，因为我们人口不是很多，所以就导致我们最后点的火锅就吃不完。嗯，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4: 你好。就是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那种的吃，上哪块比较？
1: 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多大的孩子？
4: 7岁。
1: 7岁哈、那选择性可以，那选择性就很宽泛了。是想吃简单一点的，还是想吃那个火锅、烤肉之类的呀？
4: 简单一点
1: 的。简单一点的话，那就可以很随意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吉大利，你都可以去。你都不用，那你要是简单一点的，你都不用抢单了呀，直接就像我说点两份牛河就可以了。还有你如果想吃的丰盛一点的话，我觉得其实，哎呀，7岁他身高多高？
4: 身高1.2米多点。
1: 1.2米多点是吧？其实可以去比格比萨自助餐的。对，因为那个孩子嘛爱吃披萨嘛，然后但是今天名额都被抢光了。您得下周打电话抢啊，39.9，然后你加上孩子应该是半价的，然后你们两个人60多块，60-70块钱，
4: 一米以下的是？
1: 对，因为他超了嘛，他得是半价的那个，但是你们两个人70块钱的话，
4: 一米1.35米的是不是也是半价？
1: 对对对，只要不超过1.4米的都是半价，你就抢一张票就可以，订到一张票就可以，然后你们两个就可以吃得很好，然后他还可以玩，他还可以动手做。
4: 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1: 万达3楼比格比萨自助餐。他否则正常你去网上去团的票的话，抖音上应该是69，可能是
4: 行，好，不耽误你时间了，
1: 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那个我想吃烤肉，要推荐吗？
1: 烤肉啊，烤肉有呀，你离哪儿相对近点？
5: 兴隆台行不行？
1: 兴隆台可以的。如果是兴隆台这一片韩之味烤肉，我是很推荐的。就是它环境一般啊，环境很一般，但是肉的口感好，然后折扣也比较力度大。 对，
5: 含汁味
1: 哈，就对、
5: 啊、
1: 对环境没有太高的要求是吧？
5: 啊，
1: 嗯，行，全单68折，您是第二单，可以吗？
5: 啊，可以。
1: 嗯，他家的话，您去吃过没？
5: 嗯，没吃过。
1: 啊，没吃过，我给您推荐几道菜，您可以挑着点，好不好？我都是、
5: 啊、
1: 都是我超爱吃的。虽然是烤肉店，但是他家也有羊肉串，不是给你烤好的那种生肉串，你自己拿篦子烤，但是我认为很好吃，你可以来一把羊肉串，是10串，你可以先尝尝味儿。然后还有一个美肥是必点的啊，美肥，对，很香。

0: 滋味很足，还有一个胸口啊，和牛宫后啊，和牛雪花牛小排呀，就这几个，你就相中哪个，看哪个价格合适你就点吧，你去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嗷嗷响。然后别忘了跟他要免费的小菜，萝卜皮呀、啊、什么土豆丝儿啊、土豆片之类的啊，让他给你上。因为你吃这，我给你推荐这几个菜都是属于那种有点过分香的，就是你得拿那个东西解解腻，好吧？
1: 行，谢谢啊。
0: 嗯、好嘞，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拜拜。
2: 我的炸都烤的样样我都会啦。
0: 哎呀，这周末要不然我也去吃个韩之味吧。
2: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
0: 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您好，我想订明天中午陈大厨小炒黄牛肉。
0: 好的，可以的，没问题啊。明天中午全单的6.8折的折扣，好吗？
3: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拜拜。哎呀，我天！我抓紧时间啊，跟大家说一下。首先说一下福街夜市，福街夜市应该就是我原来以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哈、啊，后来我觉得不是的，是因为我满世界的去吃，所以我就会比较了解，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我先告诉大家位置，福街夜市的位置是在万达南门，不是停车场吗？对面就是福街了啊，然后它呢晚上的夜景，你从星海大道路过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过，挺好看的，有点那种古风的感觉的啊。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福街夜市震撼来袭了。福街夜市呢，它人家有正八经的大名啊，叫红爵啤酒节，对，红爵啤酒节啊。然后现在有一个特别给力的活动，就是大家只要转发朋友圈3天，免费领一箱啤酒。你说那我就转一天，我今天我转完，我今天我就去。OK， 没问题，你能免费领6瓶啤酒。如果转3天，能领一箱啤酒，真真正正的是啤酒节，让我们可以开怀畅饮啤酒的啊。给的是啥酒我不确定，应该是黑狮，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黑狮心动啊，黑狮啤酒。在那个他那个夜市有一个红爵啤酒加油站，直接去那儿领，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半之间把它领走，500箱，准备了500箱啤酒免费送的啊。然后你不能说那我领一箱啤酒，我转一下，我领一箱，他再领一箱，我们俩叠加，好像是不能叠加领取。但是你要是说后先领完了后拼桌，那别人也管不着你啊。不需要入场券，从6月9号开始，今天是多少号？从6月9号开始可以领，一直到6月15号，你可以今天先把它转着，先把链接转着啊，转3天不是能领一箱吗？然后呢，你转完了之后，在6月9号之后到6月15号期间，你就可以去逛红爵啤酒节的这个夜市了啊。而且福街夜市，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去了嘛，我是觉得真的还蛮有诚意的哈。就是它的准备的内容很多，首先的话呢，它是有西游的人物的 NPC 的互动，还有一些古风的互动。再有一个，它有两个舞台，其中一个舞台都是有主持人的，而专门请的主持人。其中一个舞台的话呢，它是主要是主持人领着大家做游戏，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然后在互动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它可能会给大家发点什么承包的纸巾呢，就作为小礼物呗。然后还会给大家发那个银票，这个银票你真不要不当回事儿，这个银票是当钱使的，就是一两银子其实就是1块钱，20两银子就是20块钱。你呢，多多的参与游戏赚银票，拿这个银票去小摊那儿，你可以买吃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他再往我看看往哪儿走，往南走，往万达这个方向走，还有一个大的舞台。那个大舞台的话呢，打造的是唐宫夜宴的演出，古风演出啊。然后也有专门的主持人，都是穿着古代的衣服的。然后呢，比如说有皇帝的扮演演员，演皇帝啊，演皇妃啊。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精彩的演出，有各种节目的表演啊。然后在6月9号到6月15号期间，还有两位嘉宾会到现场来演出，一个是罗大佑的模仿者叫孙德利，他会去唱比如说罗大佑的一些歌，童年啊，光阴的故事啊，恋曲1990

0: 您呢？还有一个是赵本山老师的模仿者，叫赵本四啊。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搜，应该能找到这两位这个网红的一些资料，可以看一下。然后他到时候会到伏街来现场，我们就可以喝着免费领的这一箱啤酒，然后也不花门票钱，看着演出啊。完了，愿意吃点生蚝、扇贝啥的，你愿意吃就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伏街夜市啊，现在还有部分摊位可以入住的，它是。是啊，对，哇，有一个大石桥爆火的自助烤肉啊，49.9块畅吃，1米2以下孩子免入场券。大石桥有，你们知道吗？有一个挤破头都要去吃的网红自助烤肉，这回正式入驻盘锦福街啤酒节了。49.9块一个人，全场不限量，随便造。这里面包括比如说什么肥牛啊、五花肉啊、奥尔良嫩肉、脆骨、烤肠，然后呢还有鲜活的海鲜。贝类、鲜虾、烤肉、海鲜，还有上百种小吃、炸物、凉菜、甜品啊，还有饮料也全都包括在内的饮品。具体还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看着呢啊。哪天我去瞅瞅去，完了我再跟你们分享，好吧？这是它的一个夜市的情况啊，其实就是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可以免费的领一整箱啤酒啊，应该是黑市啤酒，然后呢，可以在那儿去畅饮，从6月9号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晚上5点到6点半去领，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呢，第二个事儿就是，它有一个大石桥爆火的自助烤肉啊，然后现在入驻伏街了，49.9块，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川剧变脸的表演呢，还有一些西游的表演呢，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孩子们玩的东西啊，还有什么皮影戏啊，一些非遗手作，这个我们就不说了。位置就在万达伏街的。对，福吉万达广场南边的对面，百年福街。然后呢，摊位啊，摊位现在部分摊位还有一点位置可以招商的。然后大家这个是可以免费入住的，他不收租金，他不要租金，免费入住。你说我想摆个美食的摊儿，我想摆一个小百货的摊儿，我卖个袜子。我很长时间以来，我很久以前我一直想去夜市卖个袜子。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去摆摊了，反正你不收你租金，对不对？入住的联系方式各位可以记一下，17614278727，17614278727。再说一遍，17614278727。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这就是我们的田家福街夜市啊，百年福街红爵啤酒节。万达里面有没有卖炒饭的？万达里面有啊！哎呦我的妈，那可太多了。万达里面就是炒饭，没有哪个店会，很少。目前盘锦我还没有发现有那种单独的炒饭店，但是呢，大多数饭店都会有炒饭。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大家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我们还有很多优惠呢，大家想订的啊，都可以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包括我们的温泉洗浴，比如说水云轩温泉呐、月水汇那个涵木汤泉呐、什么大江户啊、浣溪沙呀，这些啊都是9.9块一张门票的。然后另外的话呢，你像火锅类的，盛小满私房火锅，去广厦的那边的可以去这儿吃，很有调性的，环境很好。哈，然后另外像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烤肉啊，黑皮烤肉啊，齐齐哈尔烤肉啊，韩胜古法烤肉啊，然后呢金社长烤肉啊，这些大家都是可以打进热线订的。还有想吃川菜啊，想吃水煮鱼的，比如说什么麻辣印象、锦城印象，还有沸腾小宴，这些想要招待宴请的话呢，都是可以来订的。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来，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结束器这量子膜，天太热了啊，如果你那个车啊已经烤得都不得了了，一上车，哎呀，热得受不了啊，然后那个感觉太阳灼得肉疼的这一种，你那个车膜就是证明它已经不具备那种隔热的功能了啊，已经没有防晒的功能了。没有防晒系数了，所以怎么办？别的不说啊，后风挡贴不贴无所谓，但是 花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膜给它贴上，好吧，太阳膜啊，给大家贴的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车膜，这个就是杰出汽车量子膜。新龙台汇美北500米，大家的话呢可以跟店里面联系，不用跟我这联系啊，直接跟店里联系，100多块钱贴四个车窗膜，13898725277是他的电话，也是他的联系方式。我再说一遍，13898725277，贴车膜呀，贴车衣呀，贴餐桌，给餐桌贴膜呀，给那个灶台贴膜呀，都是可以的啊，13898725277。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啊，有两个事儿。第一个的话呢，就是高考的学子们，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因为你考试完了之后，你说啊，我终于不用疯狂的用眼了，是吧，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然后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说，我要不要做个近视眼手术。如果说你不想轻易冒这个险的话，不想去动手术的话啊，但是你又想摘掉近视镜的话，可以去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干嘛呢，不要花钱啊，我不主张让大家上来就花钱啊，就是可以花一点点，花多少29.9块干嘛呢，不对。哎呀，高考生是不用花钱的，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你不用花钱的啊，去光视光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一个月，你在这一个月里面你感受一下你的裸眼视力有没有变化，哎，你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如果你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摘掉近视眼镜的话，那不比手术强吗，哎，对不对，这是一个啊，高考的今年应届的高考学子你是不需要花钱的，免费去领一个月的试用。然后如果说是我们不是高考的学子，比如说我就得花钱了，我花了多少钱呢，29.9块，然后可以试戴一个月，我现在眼睛上戴的就是13941792256 13941792256光视光演示光中心。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南哪个门来着，中天华府东门啊，东门往南就能看到了，你就导航吧，导光视光就行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心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

而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

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嗯，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

仅师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哭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他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

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0000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
1: 天子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
0: 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

0: 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三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4: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

0: 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
1: 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
0: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
1: 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
0: 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八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儿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2, 1+3=4, 4+1=3,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人的运气和打扮大有关系。大家常听到一句话，不要以貌取人，这话说得好听，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在残酷的社会运行法则下，这其实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真相是，你的形象就是你的风水，你的打扮藏着你未来的运气。这不是玄学，而是源自自我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学。很多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明明工作努力，满腹经纶，为什么好运总是绕着走？为什么升职加薪总轮不到自己？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你每天早上随手套上皱巴巴的 T 恤，挡住了你的财路？我们来深入探讨下这个事儿。

穿什么，你的大脑就信什么。我们先来看看运气的本身。运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运气的底层逻辑是概率，是你不管把自己置于什么环境下，都能最大化被选中、被信任、被赋予机会的概率。而打扮是提升这个概率的捷径。有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实验很有趣，教授把一群学生分成两组，给每个人一件完全一样的白大褂。他对第一组说这是画家的罩衣，对第二组说这是医生的白大褂。结果呢，穿医生白大褂的那组人在随后的注意力测试里专注度大幅提升，犯错率极低，而穿画家罩衣的那一组表现得非常松散。衣服没变，是你对衣服的定义改变了你的大脑。你想想看，当你穿上一套剪裁得体的西装或者一件质感上乘的真丝衬衫时，你下意识的动作是什么？你会不自觉地挺起胸膛，收起小腹，你的说话声调会变得沉稳，你的眼神会变得坚定。这就是衣服的魔力，它是一种自我暗示的图腾。当你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赢家，你的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和血清素，告诉你，我即使现在还不是赢家，我也配得上赢家的生活。这种自信的能量场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磁场。

运气是光环效应的变现。讲完内修，我们讲外用。社会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光环效应，意思是说，人们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比如外貌的形成良好印象后呢，会推论他在其他方面，比如能力啊、人品也同样优秀。这很肤浅吧？也许吧，但却很真实。在这个信息爆炸、注意力稀缺的快节奏时代，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触碰你优秀的灵魂。想想香奈儿，上世纪初，女性还穿着束胸衣，连呼吸都不由自己控制。香奈儿把男装元素引入女装，用简洁利落的剪裁让女性可以大步流星地走路，可以像男人一样工作。她不仅是在做衣服，她是把自由穿在了身上。这种打扮的改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改变了她们的事。你看，这就是顶级的打扮，它不只是遮羞布，它是你向世界宣战的战袍，是你争取权力的武器。再看看乔布斯，有人会杠那些大佬一件 T 穿好几十年，他们怎么不讲究？这恰恰是最高级的讲究。在心理学上，这叫决策疲劳。他们为了把大脑算力留给几十亿美金的决策，主动屏蔽了选衣服这种琐事。但你注意看，乔布斯的三宅一生高领衫，扎克伯格的 BC 灰 T 恤，哪一件不是质感顶级、剪裁精准？他们穿的不是随便，是极简，是秩序。极简绝不意味着邋遢。

你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在给世界发信号。有这样一个调研，那些在职场上穿得更职业更得体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更有领导力，薪资水平也比普通比同资历但穿得随意的人高。这就是审美资本，你穿得破罐子破摔，世界就给你破罐子破摔的待遇，你穿得体面精致，世界就小心翼翼地对你。试想，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形象都管理不好，公司怎么敢把大项目交给他管理？如果他连对自己都这么敷衍，公司怎么相信他会对客户认真？打扮是对生活的敬意。说了这么多，具体该怎么做？是不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奢侈品牌，让大家追求名牌？当然不是。真正的旺运打扮讲究的就是三个度：清洁度、得体度、舒适度。

度，这是底线。头发清爽，指甲干净，衣服没有异味，鞋边不能有泥垢。古人讲沐浴焚香才能读书抚琴，为什么？因为干净能生智慧，干净能聚财气。一个干净的人，周围的磁场是清透的，好运才流得进来。其次是得体度，人生就是舞台，你在什么场域演什么角色，就得穿什么戏服。去谈判就要有谈判的锋芒，去约会就要有约会的柔情。所谓高情商，就是你的打扮让周围人觉得舒服。最后，衣服是服务于人的，不是束缚于人的。如果一件衣服让你坐立难安，那就扔了它，因为你的不适感会通过微表情传递给别人。换一种打扮，换一种活法，千万不要觉得打扮是肤浅的表面功夫。当你人生低谷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倒霉透顶的时候，试着去做一件事，去理发店修一个利落的发型，把衣柜里那些起球的、变形的、褪色的衣服通通扔掉，换上一套质感好的新衣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你会发现你的眼里光都不一样了，那一刻风水就转了，那一刻你告诉了宇宙，我没有放弃自己，我准备好迎接好运了。不管是去见客户，还是去见朋友，甚至是下楼买个菜，都请保持一份体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命运会在哪一个转角为你准备了一场惊艳的邂逅。

人这辈子其实就是一场能量的博弈，你邋遢，你的能量就散的、浊的、弱的；你精致，你的能量就是聚的、轻的、强的。好运永远只流向那些能量更高的地方。从今天起，收起你的随意，打理好你的羽毛，衣襟带花，且行且歌。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

0: 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
8: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2: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的效率。
1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

0: 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9: 出厂电话报一下，稍收割机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 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5: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5: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4: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

0: 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当太阳公公落山，月亮婆婆升起来的时候，就来到花都的节目和小朋友们见面的时间啦。我是安阳姐姐，下面的时间就跟我一同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天的时候，你喜欢下雪吗？一下雪啊，觉得天地白茫茫的一片，好漂亮啊！我就特别喜欢下雪，因为下雪呢，可以跟小伙伴出去打雪仗，而且我们还可以堆雪人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故事，名字是《永远的雪人》。

盼盼呀，终于下雪了。悠悠从窗子里望出去，看见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了下来，一团一团的，像有人站在云里，一把一把的，就像扔着棉絮。到了第二天早上，悠悠醒来的时候，发现窗外所有的东西都变白了。吃完早饭，爸爸妈妈都去上班啦。悠悠趁着奶奶不注意，就先跑了出去。他要找他的小伙伴笨笨、豆豆和点点，他们呀要在一起愉快地打雪仗、堆雪人儿。

悠悠很快就来到小区中央的小树林，可是小朋友们还是没有来呀。也许他来得太早了，所以悠悠决定自己先堆一个雪人儿。悠悠慢慢地把脚踏入雪地，他的脚啊，踩在雪地上的感觉简直太奇妙了，就好像脚在吃着雪糕，咯吱一口，咯吱又一口，咬一口啊，雪就缺掉一块儿。走过去往后一看，雪地上留下了一排小小的脚印。悠悠又继续往前走，他要找一个积雪最厚的地方开始堆雪人。忽然他发现在不远处雪地里出现了一排小小的脚印，他走过去比了一下，咦，这排脚印呢比他的还要小。会是谁呢？悠悠顺着小脚印跑了起来，转过几棵大树，他就看到雪地上有一个红色的小小的身影，他正在认认真真地刮着树叶上的积雪，把它们装进一个大塑料袋子里。小女孩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看见了悠悠，大声叫道：停！悠悠就停住了。

0: 小女孩说，
1: 喂，像你这样横七竖八的走路，雪都被你踩坏了。悠悠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印儿，有点脸红了。其实他的脚印看起来又粗又乱，好像什么野兽踩的似的。小女孩又说，喂，你是谁呀？你好，我叫悠悠。
2: 悠悠，你为什么叫悠悠啊？是因为你浑身上下都油乎乎的吗？所以你叫悠悠。
1: 不是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姓游，然后我的爸爸希望我尤其的优秀，所以说给我起名叫游游，是这样的。
2: 那好吧，可是你为什么给自己裹得这么严实呢？
1: 我妈妈说了，给自己裹得严实点儿，可以防止我感冒。
2: 告诉你个秘密吧，
1: 只要你呀一摸着雪，这雪白的雪，你这手啊就会变得热乎乎的。
2: 真的吗？我试一下。
1: 悠悠脱去一只手套，摸了摸雪，呀，这雪好冰啊，好冷好冷。
2: 这样，你再多摸一会儿。等一会儿你再看看就知道了。
1: 于是悠悠照办了，很快呀，他就觉得呀，他的手热乎乎的，比戴手套还要暖和呢。
0: 悠悠摘下了口罩和手套，塞进衣服的兜子里，和小女孩一起忙活起来了。
1: 当树的影子斜得不那么厉害的时候，树林中间终于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雪人儿。这雪人啊，很矮，刚刚能到悠悠肚子那么高。但是这个小雪人儿漂亮极了，
0: 悠悠和小女孩围她看了又看，越看越喜欢这个雪人儿。他们都说，这个小雪人好好看呀。
1: 可是这个小雪人儿放在这儿，它会化掉的呀。
2: 是啊，
1: 要不然我们把它搬到北极去吧。
2: 那就永远不会化了。
3: 是啊是啊，搬到南极也行。
1: 悠悠和女孩子欢呼雀跃一阵之后，突然感觉到他们的想法实在不切实际。
0: 北极南极实在太远了，那怎么办呢？悠悠说，
1: 嗨，要不然的话，我们把雪儿放到冰箱里吧。
3: 哈，这真是个好主意。
1: 对，说干就干。
0: 于是啊，两个人呢，就把雪人抬起来，放进那个大大的塑料袋里。
1: 走吧，去我家，我家的冰箱大。
0: 两个人抬着塑料袋走进了一栋楼房，上了电梯，一直到了女孩子家。进了门啊，他们连鞋都来不及脱，就跑进了厨房。要说女孩子家的冰箱可实在是东西太多了，他们用力拉开冰箱门，冷冻室的抽屉被塞得满满的，有黄鱼、带鱼还有虾。

然后啊，他们慢慢地关上了冰箱门，就像给宝宝轻轻地盖上了被子一样。女孩说，我敢打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到看到春天的雪人。这绝对是第一个可以看到夏天的雪人。这还是一个可以第一个看到秋天的雪人呢。这是一个可以活到100岁的雪人。是啊是啊，这是一个活到100岁的雪人。后来呀，女孩奶奶买完菜回家，她到厨房一看，我的天哪，满地的鱼和虾，还有好多的水呀。可是奶奶并没有尖声大叫，她决定今天晚上吃掉一部分带鱼，剩下的鱼呢挂到阳台上晾干，至于虾，她就让游游小朋友带回家啦。奶奶说，她小的时候啊，也想拥有一个能够活得好久好久的雪人啊，可是呢，她的理想没有实现，因为奶奶小的时候家里还没有冰箱呢。游游拎着还在滴水的虾离开女孩家的时候，想起一件事儿。喂，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陆小果，因为我妈妈说我是在她肚子里长出的小果子。是啊，我觉得你的名字比我的好听多了。好的，明天见了，陆小果。好的，瑶瑶，明天见。他俩相互道别，都为交到一个新朋友感到高兴。是呀，也许明天他们会再次打开冰箱门，看一看雪人是不是还在呢。

0: 品，快走开。
1: 这是摇头丸，这是可卡因，这是神仙水，这些都是毒品。如果有人给你这些，一定要拒绝，及时向警方举报。
2: 免费的，尝一尝吧。
0: 我不要，我不要。
2: 这个喝完特别提神。
0: 我不要，我不要。毒品都是坏东西，又害人来又害己，认清他们真面貌，拒绝尝试，不好奇。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3: 花儿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4: 水为什么能灭火？
5: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6: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5: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7: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8: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9: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0: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为什么会流出眼
11: 泪？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加油站。在科学加油站这小栏目当中啊，安阳姐姐会和大家聊一些科学常识，这样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知识比别人还要多呢。今天呢，我们先聊一聊睡觉。我们人类啊，每天晚上都要睡觉。为什么要睡觉呢？能不能一直醒着不睡觉呢？其实呀，睡眠是人的一种生理需求，良好的睡眠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人在睡熟以后，脑部血液的流量就会增大，这样脑细胞才能加紧工作，合成脑蛋白，建立新的神经联系，继续第二天的学习和记忆。睡眠还能使大脑处于抑制状态，得到充分的休息，避免大脑因为过于疲劳而受到损伤。同时，睡眠能使身体获得充足的能量，来修补白天活动时候所造成的损伤，让人体重新获得精力和体力。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良好的睡眠。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为了保证良好的睡眠，我们在晚上睡觉之前呢，应该避免看紧张刺激的影视剧，而且最好在晚上睡觉前半小时喝一杯热牛奶，是有助于我们睡眠的。其实呢，我们不仅是晚上睡觉，很多小朋友啊，应该多睡一觉就是睡午觉。为什么小朋友应该睡午觉呢？午睡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就尤为必要啦。因为小朋友的身体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器官组织比较稚嫩，生理机能还不是很完善，特别容易疲劳。午睡能够让小朋友为晚上的睡眠做好准备，使晚上不那么兴奋了，更容易入睡，令晚上的深度睡眠时间更长。而且人体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会分泌生长激素，所以说睡之前的小朋友，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成长，一定记住要坚持睡午觉，这点很重要。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睡觉的话题。对于有些人来说呀，每天只睡七八个小时就足够了。然而呢，有的人只睡三个小时就感觉休息好了。而有的人呢，则需要睡12个小时才觉得睡好了呢。为什么有的人睡眠时间长，有的人睡眠时间短呢？据研究，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一个需要长时间睡眠的孩子，可能啊，他的爸爸妈妈通常有一方喜欢睡觉，或者说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比较喜欢睡觉的。睡眠是否充分是因人而异的，只要醒来之后感觉头脑比较清醒，并且精神愉悦，就说明睡眠已经足够充足了。小朋友，你知道吗？人的一生当中啊，平均有25年的时间都在睡觉呢，其中有5年的时间是在做梦。真奇怪，我们为什么会做梦呢？当我们睡着之后，大脑部分皮层的细胞休息了，但仍然有一部分神经细胞处于兴奋状态，因此人的脑海当中便会产生梦。一般睡觉的时候，大脑处于抑制状态，对外界不太强烈的刺激，比如轻微的声音、较弱的光线是不能感知的。

0: 不过，大脑抑制程度有深有浅。如果睡得不熟或者刚刚入睡，受体内外刺激的干扰，大脑皮层的一部分便会兴奋起来，于是人就开始做梦啦。
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1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1: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2: 大家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猜个谜语，大家听好啦。什么东西听得见看不到，它能让衣袖在空中飞，也可以让声音随处绕，既可以让树叶在天空摇，还可以让花香向远方飘。你们猜出来了吗？答案就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现在开始吧。咏风，作者虞世南。竹舞飘清秀，船歌共绕梁。动枝声乱影，吹花送远香。欢迎收听二丫读唐诗，今天二丫带来的就是这首虞世南的《咏风》。这首诗写的就是风。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咏风》，作者虞世南。竹舞飘清秀，船歌共绕梁。动枝声乱影，吹花送远香。咏风，作者虞世南。竹舞飘清秀，船歌共绕梁。动枝声乱影，吹花送远香。这首诗描写的是人们翩翩起舞，风随着舞蹈吹动衣袖，在空中翻飞，美妙的歌声也随着风四处飘荡。风吹动树枝，让树影摇晃，它又掠过花丛，将阵阵花香送向远方。今天的谜底我就不公布啦，估计聪明的你们早已经猜出来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1: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2: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3: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4: 住手！
0: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3: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1: 我好像没见过你。
3: 哎，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0: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1: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

0: 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哎呀，今天的安阳姐姐为大家邀请到的小朋友带来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首先有请李成达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读作品《亲美一切皆美》。
1: 一切皆美，你是你，已不是最初的你，你是你，也不是昨天的你。奔波来去的岁月，一站又一站的旅途，在动荡与流离中，只要反观自心，自尽其意，就定了，静了，安了。使我不论在多么偏远的地方行脚，

0: 每天的睡去是旅程的一个终点，每天的醒来是旅程的一个起点。
1: 大家好，我是韩宇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做一个最好的你。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上的高松，那就当棵山谷里的小树吧，那要当棵溪边最好的小树。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那就当丛小灌木。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小灌木，那就当一片小草地。如果你不能是一只香樟，那就当为小鲈鱼，但要当湖里最活泼的小鲈鱼。我们不能全是船长，必须有人也是水手。这里有许多事让我们去做，有大事，有小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身旁的事。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那就当一颗星星。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以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做最好的自己》。下面的时间是栾博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秋天的雨》。
3: 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的扇呢，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又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色、淡黄色、雪白色，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地点头。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喜鹊先来树枝造房子，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家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地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首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2: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听相声吗？下面的时间有请李瑞航和张云慈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相声《我长大了》。

0: 我叫李瑞航，我来自实验小学四年五班。
1: 大家好，我叫张英慈，我来自实验小学五年一班。我们为大家表演一个相声，相声的名字叫做《我长大了》。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我想死你们了。
1: 大家好，我叫笑哈哈。
0: 大家好，我叫哈哈笑。
1: 爱走东的不走西，爱吃萝卜的不吃梨，有爱吃咸的，有爱吃淡的，还有爱吃汽水下挂面的，大家吃好喝好。
0: 今天我们表演一段相声。
1: 爷爷奶奶好。
0: 今天我给大家，
1: 叔叔阿姨好。
0: 今天我给大家，
1: 老师们好。
0: 哎，我说你这是干嘛呢？
1: 我这正给大家问好呢。
0: 那你还问个没完了？
1: 今天不是六一儿童节吗？我高兴啊！
0: 啊，还挺有礼貌啊！
1: 谢谢夸奖。
0: 那我问你，你刚来学校前，你为什么哇哇的哭啊？
1: 嗨，那时候我很害怕呀。
0: 你害怕同学？
1: 我害怕。
0: 你害怕老师？
1: 我害怕。
0: 那你害怕啥呀？
1: 我害怕吃不饱。
0: 现在呢？
1: 你看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牙好，胃口好，天天吃饱饱的。
0: 吃饱了你还哭？
1: 那时候我不光哭，还满地打滚呢。
0: 瞧你这点本事吧！
1: 老师一抱我，我是又踢又打又咬啊。
0: 看看，越说越来劲了。
1: 那时候我小不懂事儿，现在我长大了。
0: 现在你怎样了？
1: 我现在是啊，见到老师问声早，小朋友之间不打闹，上课认真答问题，下课擦桌又扫地，回家帮妈妈做事情，自己的事情靠自己，人人夸我好孩子，天天想吃大肉包。
0: 等会儿再吃。我也想吃大肉包。
1: 等会儿再吃，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我是讲文明懂礼貌，厕所里面不打闹，洗洗小手用肥皂，上好好上课不迟到，天天中午睡一觉，快快乐乐身体好。
0: 真够棒的呀，变化真不小啊。
1: 那当然了，这都是老师教我的。
0: 说的对，
1: 老师，我永远忘不了你，我谢谢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越说越不靠谱了，好好说。
1: 其实我就是想说，
0: 我们永远爱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2: 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3: 什么叫爱啊？
4: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5: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6: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5: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7: 当然有初吻了。
8: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在今天的成长起跑线栏目当中，我们聊一聊帮孩子确立目标并坚持到底。很多父母发现，当他们让孩子确立学习目标的时候呢，孩子给出的目标都有一些这样的特点：不明确、不具体、笼统、缺乏时间限定、没有考量性。比如有的孩子就说，我的学习目标是进入前十名。目标虽然明确，但是没有时间限定，多长时间进入前十名不知道。另外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孩子目标太大太高，比如说考上重点大学、全校第一名等等，这些目标实际上是非常难达到的。针对这些制定目标出现的问题，父母如果不让孩子注意，孩子目标就无法实现，最后不了了之。目标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明确的具体目标，行动就会变得盲目和徒劳，最终不免打击孩子进取心和坚持不懈的士气。因此，首先应该让孩子学会制定切合实际的

0: 目标，然后坚持到底。曾经有这样一个实验，让三组人分别沿公路步行前往一个从没有去过的村庄。第一组被实验者不知道自己离目的地多远，他们只是跟着向导走。第二组被实验者知道自己离目的地有50公里远。第三组被实验者不仅让实验对象知道距离，还让他们知道路边每隔1公里就有一块里程碑。实验的结果是，第一组人越走情绪越低落，绝大部分人在中途就放弃了。第二组的人呢，走到一半开始叫苦。最后呢，只有少数人坚持到达了目的地。而第三组人一直充满信心，精神饱满，绝大多数人走到了目的地。这个简单的实验，把目标在成功当中的重要性演绎得浅显易懂。在孩子人生漫漫征途当中，假设没有一个切实具体的目标，那他们就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父母在帮助孩子制定目标的时候，要避免过于遥远或者不太容易实现。父母不妨把孩子的大目标分隔成小目标，鼓励孩子分阶段去实现小目标，直到实现大目标。文文有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呢，嘟着嘴对爸爸说，哎，老师真是的，一口气让我们完成30道题，我怎么写得完呢？爸爸说，这样吧，你每做完5道题就拿给我看看。于是文博就在书桌前认真地坐起来，很快呀就做完了5道题送给他爸爸。爸爸呢看完之后表扬一番，然后呢鼓励孩子再接再厉。就这样，文文一口气儿把30道题都做完了。这位爸爸还是挺聪明的，他是在于建议孩子分阶段完成任务，这就等于教孩子将单一的目标分解成几个小目标来完成。一口气做30道题对孩子来说困难很大，这样目标有点过大了。而先做5道题这个小目标却是孩子轻而易举能完成的。爸爸聪明地帮助孩子从心理上减轻了压力，使孩子认真地执着地学习。在孩子制定目标的时候，父母不妨建议把目标定得稍微低一点，以增强取胜的信心，然后教孩子努力实现每个小目标。例如，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可以教孩子从不及格向及格，向更高的分迈进。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把高分定为目标，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坚持下去。只设定目标而没有实际行动也没有任何意义，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目标。因此，当孩子确立目标后，要教孩子学会坚持不懈的努力。纵观古今中外，凡是取得卓越成就的人，都是做事有目标并且坚持到底的人。古人云，水滴石穿，这就告诉我们，如果确定了合适的目标，剩下的就是持之以恒的坚持了。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只有让孩子拥有坚强和执着，他们才能战胜困难，越过障碍，取得成就。李白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他小的时候就不喜欢读书，从他的家里到私塾要经过山林和水溪，他经常不是游山玩水，就是张弓击鸟，总是迟到。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学习。有一天，李白像往常一样到森林里去打鸟，就听到从水涧那边传来铿锵的声音，好奇地问。只见一位老婆婆啊在磨一根铁棒。李白就说，老婆婆，你磨这个铁杵干什么呀？老婆婆说，我要把它磨成绣花针呢。李白说，这么粗的铁杵什么时候才能磨成绣花针呢？老婆婆一边认真地磨一边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这个小故事大家都听过吧？好像我们已经烂醉如心了，但是有没有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这样，水滴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可以滴穿石块，因为它目标专一，持之以恒。所以父母要鼓励孩子制定自己的目标，同时可以制定。
1: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就全县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准备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全县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当前安全形势进行再研判、再警醒、再部署；我县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多部门聚焦考点、周边环境、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2026年全国高考临近，6月5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就全县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准备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严谨、精细、周全的工作标准，全力做好高考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高考顺利进行，万无一失。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刘鹏飞实地检查考生入场安检情况，并深入到视频监控室、语音播放室，详细了解小语种及英语听力播放设备配置及考场标准化监控运行情况，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考场设置、智能安检、考生服务保障等情况的汇报。刘鹏飞指出，高考关系广大学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部门相关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强化考务管理，优化考试环境，严谨细致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考试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刘鹏飞强调，要切实强化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环节考务工作规范，严肃考风考纪，保障考试公平公正。要统筹做好供电保障、广播设备调试、试卷安全运输保管、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时刻绷紧考务安全弦。要用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加大考点周边治安、交通、噪音等管控力度，切实为考生营造规范、有序、安全、和谐的考试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高考平稳、安全、有序进行，实现平安高考目标。县领导张倩、梅森、李宇峰参加调研。记者张鹤鸣报道。6月5号，全县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当前安全形势进行再研判、再警醒、再部署。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刘鹏飞指出，各级各部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安全生产是重大政治责任，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面镜子。要清醒认识到风险就在身边，隐患就在眼前，必须以零容忍态度铁腕查白整治安全风险隐患。要深刻领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核心内涵，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准则。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党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真正把责任链条拧紧压实。 刘鹏飞强调，要聚焦小切口靶向施治，制定硬措施，确保硬落实，要严格开展执法检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形成强大震慑，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开展全方位多形式全覆盖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专项培训，持续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企业自主安全管理能力和从业人员应急实操水平。

0: 要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建立隐患台场，限期闭环清零，要完善应急保障体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严防汛期次生衍生安全事故，营造全社会共治共管共保安全的浓厚氛围。刘鹏飞要求全县上下必须拿出过硬作风、硬核举措，健全闭环落实机制，要破除监管盲区，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工作推进不利、整改虚假应付、隐患久拖不改的单位和个人坚决通报批评、约谈问责，对重大隐患和违法违规企业坚决公开曝光，要严格执行重大突发事件1小时紧急报告制度，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救援能力，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会议传达了张国清副总理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上的讲话精神及省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通报了今年前五个月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县领导宋晓溪、刘亮、陈小天、李宇峰参加会议。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全力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我县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多部门聚焦考点周边环境、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高考备考期间，安静的环境是考生高效复习、静心休整的关键。为严控各类噪音问题，县住建局启动高考期间噪声管控专项行动，对考点及周边在建工程项目、物业小区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巡查城区各类建筑施工工地、装修施工现场，叮嘱各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高考期间停工降噪规定，同时深入各物业小区，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小区管理，严控小区装修噪音、公共区域喧闹扰民等问题，引导居民自觉降低生活噪音，共同守护安静备考环境。盘锦鼎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经理郎红
1: 在公众号里边，然后包括小区的单元门，我们都进行的贴了温馨提示，提示大家在6号、7号、8号、9号这4天期间是禁止噪音装修的，然后所有的上料都是活动都是停止的，希望整个盘山县的莘莘学子有一个好的高考环境。
0: 县住建局副局长李连波
2: 主要是对现场的工地进行巡查，告知这个高考期间进行1.5公里内的工地都需要停工，对住宅小区的这种装修啦、这种噪音啦，加强这个物业管理，对周边这个环境卫生告知这个经环加以这个严格的管控，保证高考每一位考生都能达到一个好的环境。
0: 食品安全是高考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筑牢高考食品安全防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聚焦校园食堂、周边商网等场所，重点核查食品经营资质是否齐全有效，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合规，是否做到持证上岗，坚决杜绝无资质带病上岗等隐患问题，同时严格核查食材采购、入库储存、加工制作、留样管理、餐食供应全流程规范情况，重点查米面、肉蛋、蔬菜、调味品等就餐食材的进货票据检验报告，严查过期变质、三无、假冒伪劣食材，严控食材源头安全风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城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康勇：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高考期间食品安全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抽查检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各类食品安全问题，全力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为高考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0: 高考关系着千家万户，除降噪治理、食品安全排查外，我县还坚持统筹联动、多点发力，整合公安、交通、应急、卫健、住建、生态环境等各职能部门力量，构建上下贯通、各司其职、密切协作的高考保障工作体系。未来几天，各职能部门将持续坚守工作岗位，认真履职尽责，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优化保障流程，以精细化管控、常态化巡查、暖心化服务，全力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用心用情助力全县广大学子从容应考、逐梦远航。县招考办主任杨丽丽：
4: 今年呢，我县共有考生1005人，目前盘山县考点的视频监控

0: 智能安检、听力播放和信号屏蔽等设备均已调试到位，并已完成了全流程的模拟演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的进行。我们正全力营造安心、温馨的考试环境，请各位家长和考生放心。最后呢，我再这里提醒一下同学们，仔细核对好考场信息，带齐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从容赴考。衷心的祝愿全县的每一位考生比下生辉，金榜题名。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小芳，我的身边却没有那个姑娘，也许她就在原来的那个老地方。

0: 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房叔安要夜探莲花观，走进西山坳，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结果抬头一看，遇上一个上吊的人。这人呢，还没死，正然手刨脚蹬，把这树枝震得哗哗直响。老方一瞅，他妈真倒霉，怎么遇上上吊的了呢？有心不管，天底下也没这种事儿，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尽管自己身上有事，也不能不管呢。房叔安镇定镇定，赶紧站起来，看看左右无人，把上吊这个人给救起来了，轻轻地放在地上，活动他的四肢。老方这才发现，上吊者原来是个老头儿。这老头穿的土里土气的，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土黄布的袍子，补丁摞着补丁，腰里还系根带子，穿双洒鞋。一瞅这老者颧骨突出，两腮深陷，一把胡子都赶了粘了，好半天才把这老头救得缓过这口气呢。
4: 行了，我老头，醒醒。
3: 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这阵天已经黑了。借着蒙蒙的月色，老头就一愣，我死了，这是。肯定到阴曹地府了，不然的话怎么遇上大头鬼了呢？方叔安看出来了，问老头，你别疑神疑鬼的，你根本就没死，我把你救下来了，看你上吊那绳还在上头挂着呢。
4: 哦，我没死，你把我救了。
3: 你俩人都不讲，我在这儿过路发现你上吊，我说你这老头真有意思，360行你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想起上吊玩来了？
4: 恩公，你别拿我开玩笑了，上吊还有玩的吗？我是走投无路才寻此短见。
3: 别哭，老头儿，为什么呢？怎么就走投无路呢？是受儿媳妇和儿子气呀，还是家里缺钱花，还是为什么？你跟我说说。
4: 恩公，其实说不说没用，丢人现眼呐。不说吧，您是一片好心，把我给救了，干脆我也不怕丢人了，我就告诉你们。
3: 哎，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你跟我说说。
4: 凡是我能帮助你的，我是尽力而为啊。把眼泪擦擦，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3: 哎哎，
4: 就在这棵树底下，房树安背着小片刀蹲在老头的前边。这老头活动活动筋骨，靠着树坐下，一五一十就讲开了。
3: 恩公，我就住在这山里边，往前走不远有个屯子，叫靠山屯。
4: 我听明白了，往下说。
3: 我老伴儿早就死了，给我撇下三个女儿。大姑娘嫁到洛阳了，姑爷是个木匠，小日子过得不错。二姑娘嫁到南省了，姑爷也是耍手艺的，居盆居碗居大缸，也能维持一口饭吃。就剩下小三儿，叫春花，跟我在家挑门过日子。可这孩子当初啊不错，稳稳当当的，哪知道今年他就学坏了，跟些不三不四的人狗扯羊皮。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发现了，我能不生气吗？谁当爹娘的不望子成龙？哎，就这么我就说他，劝他，无奈儿大不由爷，他根本就不听，表面上答应了，趁我不在家还跟那些猫三狗四的胡扯。我说恩公，谁家摊上这事儿不生气？一怒之间我就把他打了。可打我的姑娘她不学好，这有什么奇怪的？好嘛，她把她那相好的找来了，把我用绳子捆起来，这顿锤巴呀，好像没把我打死，最后把我压到空房子里头，一天就给我一顿饭吃啊。你想这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些人还说，告诉你老头，你女儿就是我们的，她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你胆敢再打你女儿，我们就剥了你的皮。我一看我活不了了，就这样，我用砖墙把绳子磨断，我在后窗户跑出来了，兜里的一个老钱都没有，想回家回不了，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尤其家出了这件丑事，我也没脸见靠山屯的乡里乡亲，故此才寻此短见，了此一生。
5: 房树安一听也挺生气，哎，老头，你姑娘多大了？
3: 十七。
5: 哎，你说十七就学坏了，你早给他许配个人家就好了。贵姓啊？
3: 姓段啊。
5: 台谱怎么称？
3: 哎呀，山里人，又没念过书，所以我排行在老五，人家都管我叫段五。
5: 完这么办吧，老段头，你遇上我了你就甭死了，我可以替你教训你的女儿，叫她改弦归正，把你送回家去，你看怎么样？
3: 那太好了。
4: 老头说完了又犹豫上了。
3: 不行啊，恩公啊，您的心我领情了，不过您管不了。
5: 何以见得呢？ 因为啊，他最近又找了个相好的，这个人能耐才大呢。您要去了，不但管不了，或许把您这条命还得搭上，是吗？啊，这家伙这么凶，你认得他是谁不？我倒不认识，我听他自己报过名。他是哪儿的？你跟我说说。他还不是咱们一般的人，他是个出家的老道。他说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叫什么飞云道长郭长达。
3: 王叔安一听蹦了三蹦，把老头也吓了一跳。
6: 不是，你说什么？这人长什么模样？
5: 长大个儿，宽宽的肩膀，头发胡子都白了，看那样的岁数比我还大得多呢，是个老头子。
6: 对呀，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5: 不像咱们本地的，好像南方什么地点的，这我说不清楚。
6: 哦，他说他叫郭长达。
5: 对，就是他命人把我捆起来的。
6: 他使唤什么兵刃你懂不？就是打人的家伙，你明白不？
5: 明白，我还看得挺真呢。他背着一对黄乎乎亮堂堂，好像买布那尺柜似的，不过比那可大的多，背着那么两条。
6: 哎呀，
3: 西巴大头鬼一想，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哎，没想到郭长达还走下道啊，勾串良家子女，做出这种风流的事儿来。我方叔安今儿个要不走这小道，还真不知道底细。看样子这老头绝没说瞎话。
5: 我说老头，你敢叫准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
3: 那当然了，他跟我对面讲的嘛，要不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呢？
5: 好了，他经常到你家去吗？今天我跑出来那会儿，我听见我们丫头又收拾院子又剁菜，高高兴兴的，大概今天那个姓郭的老道就上我们家去。
3: 哎呦，太好了。
5: 呵，我们家摊着逆事儿，你怎么还说好呢？
3: 哎，我没说你。
5: 老段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3: 不清楚。
5: 实不相瞒，我是倒做南衙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我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姓房，我叫房叔安呐。大概提我你不知道，再提一个人你能有耳闻，知道白眉大侠徐良不？
3: 那谁都知道，
5: 我就是他干儿子，他是我干老。
3: 您姓房？
5: 哎，对了，房子的房，我叫房叔安。
3: 哎呦，房的老爷，恕小老儿眼拙，我给房的老爷磕头。
5: 不必不必。老头，今天这事儿太巧了，我既救了你，我也可能把这老道给抓住，既为国除害，也给你们家免了灾了。
3: 问老头，你能不能领我到你们家去一趟？
7: 哎呀，方大老爷，

0: 就你一个人，恐怕够呛。哎呀，你放心，开封府的人呢，一个都盯十个，你就放下心去。你告诉我你们家在哪儿，就没你的事儿了。不过，法子老爷，我还有个请求，
1: 你说吧。
0: 倘若把贼抓住之后，您就高个手把我丫头给饶了吧，别把她带到开封府去，包大人一生气，再用狗头铡把她铡了，怎么办呢？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这女儿拿你没当回事儿，到了现在你还挂念她，罢了罢了啊！你女儿年岁还不算大，这是受了坏人的拉拢，你步走错了。她只要能幡然悔悟，不失为是个好人，这一点我还可以做到。多谢方大老爷。别损了，哎，吃饭没？吃了，多顿吃的，前天吃的。
1: 哼，
0: 废话，饭得天天吃。来，我这带着烧麦呢，这还有酒，你先吃点儿。
2: 是啊，您看您救了我的命，我还得吃您的东西，我觉着于心不忍。
0: 哎呀，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吃吃吃吧。方叔安真是热心肠，把叉烧肉、烧麦、酒全递过去。老段头也不客气，虎咽狼吞呐。时间不大，把方叔安带这点东西吃些多一半去，大概把这些日子的本儿全捞回去了，把老头撑得直翻白眼儿。
2: 我吃饱没？饱了。再吃我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0: 行了行了，起来活动活动，天儿也不早了，再投钱给我带路。
2: 哎，
0: 老段头收拾东西在头前走，房树安在后头跟着。简短截说，翻过两架小山梁，登高一望，在山沟里真有一个小屯子。这屯子哩哩啦啦有那么二三十户人家，因为天晚人们都熟睡了，没有灯光。也许有，叫树挡着看不清。他们从高坡上下来，顺着山沟往前走，就走进靠山屯。老头用手一指：“
2: 方爷。”您在这往里走，第三个黑门楼就是我们家。
0: 我这进黑门楼，我要走错了，
2: 不能。我们家院里的有个柴火垛，您看着哪个柴火垛高，哪个就是我们家。你往前走，就那个门。
0: 好嘞，我去抓贼啊，你就在这儿等我，可不行上吊了啊。我周济你们父女团圆。
2: 哎呦，方老爷，我要死，我还是人吗？实在您办不到，我再死也不晚呐。
0: 那对了，你找没人地方就在旁边这蹲着，不管出什么事儿，你不要乱跑乱动，你也不必担惊害怕。
2: 哎，
0: 房叔安交代明白，手提小片刀，一提了腰。就进了靠山屯，按着老段头指点的方向，来到一二三，第三座黑门楼前。他一看土墙不高，敲着脚往院里看清楚了，果然，里边有个大柴火垛，比别人家的都多得多。哦，这回看清了，三间房，屋里头有灯光。不但有灯光，还有人影晃动。
3: 大脑袋一想，这叫该着啊！郭长达，你老小子，这叫恶贯满盈！我真要把你给……

0: 抓住，要算一笔总账啊！房叔安想到这儿，从地下捡了块小石头，吧嗒扔到院儿去了。一听，没有狗咬，他心才放下，站起身来，两腿一飘，唰，飘落在院中。你别看房叔安能耐不大，对于这一套也不含糊啊，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台附近，见左右无人，用舌尖运湿窗棂纸，点了个小窟窿，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中观看。屋里点的是蜡灯，照得挺亮。有一女子正对着镜子描眉打鬓，一边收拾一边乐，然后把箱子开开，又取出几套衣服来，穿穿这件儿，又穿穿那件儿。方叔安心中暗想：甭问，这就是老段头的三姑娘春花了。嘿嘿。心说这女孩子要学坏了还没治呢，还，你看她这个价，正在等野汉子，你爹的死活你是全然不顾，都丧失了人性啊！等我要把你抓住，得好好教训教训。就见这个女子收拾完了之后，把围裙系上，到外屋去了。然后端进一个托盘来，上面摆着好几样菜，就摆这桌上了。搁了俩吃碟，两双筷子，又放了一壶酒，然后摘耳朵听了听院里的动静。方叔安知道今天晚上肯定来人，这不都准备好了吗？肯定等的是郭昌达呀。他心里正在想着。后窗户响了一下，这女人听得清清的，呀，是师傅吗？无量寿佛，是我，快开门！房叔安一听，吓得脑袋嗡了一声，赶紧离开窗户台，一转身躲到柴火垛后头去了。露出半拉脸，暗中窥视，就见黑影一闪，进了屋了。老方一想，是不是郭长达呀？这我得看准喽，然后再下诏来。第二次，他又到窗台附近，从窗户上的小窟窿往里看，这个老道正好脊背朝着窗户。看正脸儿看不着，但是从背影上看就是郭昌达。尤其他挎的那个兜子，身后背的那对量天尺，是一点不差呀。听声音也是他，方叔安就觉着热血沸腾，激动的要命啊！心说王八蛋，我这会儿把你抓住才好呢。又一想，忙中有错，可千万要沉住气呀！尤其我这种能耐，要想抓郭昌达是谈何容易呀，就得使熏香盒子。看来我带这玩意儿还带对了。就听老道问春花：“你爹呢？”“
1: 我爹在空房里锁着呢。”“
0: 你去看看他。”哎。房叔安赶紧又躲到柴火垛后头去了，就见门一开，春花出来了，老道在后头跟着，奔那个屋去了。一会儿，他们俩又回来了，老道就骂：“呸，饭桶，连他你都看不住，什么时候跑的你都不知道呀？
1: 可不是怎么的？今天我就疏忽这事儿了，一天没给他送饭。”要送饭，我也就知道了。我说他这一跑， 要禀报官府怎么办？你还是带我走得了。
0: 嗯，别怕，他叫禀报官府，也不敢对我如何。今天晚上先这样，明天我可以带你回庙，在庙上一住，管保平安无事。
1: 我今儿个就觉着心惊肉跳的，不能出事儿。
0: 哎呀，出不了事儿，他们也找不到这儿来，就找来有个百八十个的，我也不惧。说着他们又进了屋了。房叔安刚想过来，那老道又出来了，背着手往院里看看，又往房上瞅瞅。春花在后头跟着，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进屋？
2: 哎，
0: 你爹这一走，我也有点恐惧。我得先看看外边有没有人。
1: 哟，说的怪吓人的，那你得好好找找。
0: 是啊，出。老道上了房了，扎着背往四外观看。一看没什么变化，又飘落到院中，奔柴火垛来了。房叔安一瞅，妈的妈，我的老了，这怎么办？他轻轻地往后一退，扑通，好像没掉坑里头。闹了半天，在他身后是狗圈。当初这养着一条大黄狗，因为这狗碍事，来生人他叫唤，所以头几天把这狗给勒死了，杀着吃了肉了，光剩下这狗圈。房叔安栽在里头就没敢动，把身子靠在狗圈的土坯墙上，眯缝着眼睛是闭住呼吸。老道到这儿往四外看看，一瞅没什么变化，长出了一口气。
2: 嗯，没事儿，该喝酒咱就喝酒，该欢乐就欢乐。
1: 哎，我这就准备。房叔安就认为这老道走了，哪知老道不但没走，把裤腰带解开，尿了泡尿。这泡尿是又长又骚，整个都浇到房叔安脸上了，大脑袋也没敢动弹，心中难想。他妈倒了血霉了，好你个郭长达，你他妈损透了，你这是故意冒坏呀、啊、还是无意之中的？其实老道不知道这有人，要知道能不抓他吗？尿完了把裤腰带系好回屋了。房叔安找个没人的地方这顿干哕呀，把脸上的尿都擦净了，心说然后咱们再算这笔总账。他在外头等啊等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屋中是灯光纸灭。房叔安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把消性检查检查，完全好使，又掏出解药来，自己闻的鼻孔上。那位是不没鼻子，没鼻子也能闻着味儿。闻完之后，端着熏香盒子二次进了院，要捉拿郭长达。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就想抓住郭长达。第三次又摸进院中，往屋一看呐、啊，灯光已经熄了，里边是一团漆黑。他把事先准备好的熏香盒子轻轻取出来。这熏香盒子什么样？打造的真不错。就好像是一只小仙鹤，嘴儿溜尖，前头有个眼儿，带翅膀带尾巴，底下也带腿儿， 这腿儿呢可以拿手当把手，一拽尾巴，两个翅膀一忽闪，就顺着前面这个小眼儿喷出一股白烟。这种白烟就是熏香蒙汗药。方叔安一切准备好了，用手一拽仙鹤的小尾巴，发出轻微的金属声，咔啦咔啦，这烟就喷到屋去了。方叔安提心吊胆，把熏香盒子带好，在外头听声。时间不大，就听那个女人说话：“哎，你闻闻怎么这么香啊？”“是啊，我哎，
1: 阿嚏，阿嚏。”
0: 方叔安心中暗想：“药力发作了。”又等了片刻，他站起来，这回放下心，一脚把门蹬开，拎着小片刀进了屋。先取出火镰，把灯光点着，往床上一看，呵，方叔安心中暗想：郭昌达呀，郭昌达，可惜你是人中的剑客，莲花门的总门长，表面上道貌岸然，装作正人君子，暗地之中寻花问柳，竟做出这种下贱之事。不用动手，就这一件事儿，你就臭到底，将来就没人理你了。嘿嘿，没想到你这点把柄让老方给抓住了。方叔安心中高兴，他没下手，从屋出来，越过院墙，到了靠山屯屯子外头，进树林找那个老段头。老段头在一棵树后头躲着，一看来条黑影，吓了一跳。方叔安急忙跟他打招呼：“
4: 哎，别怕，是我，是方老爷吗？”“
0: 哎，一点儿都不假。”“我老头，来来，跟我来。”“
4: 上哪儿去？”“
0: 我已经把奸夫淫妇全抓住了。”“
4: 是啊，就你一个人？”“
0: 哎，这还费劲吗？”“
4: 那郭昌达你也抓住了？”“
0: 嗯，我略施小计，让他们昏迷不醒。”“我老头啊，我可不能动手，这事儿我得交给你，麻烦你跟我回去一趟，把你女儿的衣服穿上啊，然后呢拿绳给她拢上点儿，再帮着我把那郭昌达捆上。我你们家有车没？”“
4: 有个小驴车。”“
0: 哎，妥了，把他们弄到车上。你会赶不？”“
4: 赶过几天。”“
0: 哎，赶到开封府，你算立下大功一件，给你们家的事儿呢也就解决了。不过可别生气啊，谁不希望儿女好啊？他遇上这样不争气的也讲说不了了。”“
4: 哎，家门不幸啊。”“方老爷，我听你的。”
0: 方叔安领着他回到老段头的家。老头进屋一看，哎呀，臊得满面通红啊！要不是方叔安劝了他，他真想抄起菜刀砍他姑娘几刀。这阵没办法，把火往下压了压，厚着脸皮给他女儿的衣服穿上，又帮助方叔安把郭昌达的衣服给穿上，外面把小驴车就准备好了，两个人急匆匆用被子把他们包裹起来放到车上。又恐怕山路崎岖，这俩人再轱辘下去怎么办呢？找两条绳子
1: 把他们

俩拢好，一切就绪。方叔安问老段头：“我你这门得锁上点不？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该藏的藏，该带的带。一半天你可回不来。哎呀，这个破家我也不要了，就敞着门也没人偷啊。就这么，我关上点算了。”老头也没心过日子了。你想，要有心的话，还能上吊吗？所以把门虚掩，赶着小驴车，方树安在旁边押送，提心吊胆离开靠山屯，就钻进大山。路不近，但是方树安没觉出累来，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人走时气，马走膘；兔子走时气，箭都射不着。我方叔安该着时来运转呐、叫我干老一顿骂，把我骂的有了出息了。这回去，把郭长达一现，他们谁不吃惊啊？就凭我西巴大头鬼能把飞云道长给拿住。”这真是天下的美谈，他是越想越美。走着走着，无形中还哼起小曲儿来了。简短结束，日头升起一竿子高，他们回到东京开封府。等来到府衙前面，方叔安让老段头把车停住，远远，当地方，当地方。张龙、赵虎今天值班，在这门洞准备了两把椅子，沏了壶艳茶，两个人正在闲谈。抬头一看，哟，方爷，你哪儿去了？把大家都急坏了，四外分头寻找，你这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二位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事儿？往车上看。那是什么？嘿嘿，甭问，一会儿自然清楚。烦劳二位到里边给我通禀一声，禀报我四爷爷蒋平和我干老徐良，就说我回来了。另外，你们二位谁辛苦辛苦，到厨房去一趟，告诉厨师傅准备酒肉，今天还要隆重庆贺。得得得得得，你别穷白活了。哎，真的，怎么是白活呢？究竟车上拉的是谁？这一阵不能跟你们说，到里边就清楚了。我说的都是真的。张龙转身到里边。老少的英雄，祭奠念八王爷，又挂念方叔安。徐良也有点后悔，感觉到昨天呢有点暴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方叔安骂了个狗血喷头，似乎语言太过分，人有脸树有皮嘛，简直太叫他下不来台了。徐良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为此昨天在这爱虎白云生四外寻找方叔安也没找着。后来爱虎一赌气：“三哥，别管他，臭要饭的，给脸不要脸。他这种人呢，既不能自杀，他也不能走，他不定又耍什么弯弯道去。”徐良点点头：“但愿如此。”哎。转过天来，人们正在议论这件事儿，张龙进来了，冲大伙儿一乐：“三将军，四老爷，别着急了，西巴大头鬼方叔安回来了。你看，等他回来了，大伙儿这气又上来了。”徐良把脸往下一沉：“让他进来。”“嘿，别介，方叔安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用辆驴车
拉了两

0: 八叔庵抱着肩膀，钉子步，拔着脖，扬着脸儿，正在那儿哼小曲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和大伙一看，他真美上了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徐良到近前弹嗽一声：“发叔庵，你回来了！哎呀，干老，您早，孩儿给爹爹叩头。”起来，起来！你到哪里去了？干老，天机不可泄露，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到里边吧，我指定让您高兴。把便门开开，把驴车赶进去，到了校尉所，人们全围拢上来，先把行李抬进来，慢点啊，别摔着，那可是宝贝儿。人们这才发现，被窝里包的是人。放到屋里，方叔安回手把门关上了。
1: 干老二，各位，你猜我把什么宝贝给弄回来了？
0: 快说吧，啰嗦什么？
1: 我把飞云道长、莲华门的总门长郭长达
0: 给抓住了。哗，大伙就一乱呐。此话当真？
2: 真的吧？还是你吹牛？
1: 你看。瞪眼能瞎吹吗？不信你们打开看，他是这么个经过。昨天我叫我干老把我骂了，因此我才这么回事。
0: 大伙一听，这才信以为实。方叔安把十字判解开，往椅子上一坐，担着二郎腿，让徐良把行李打开。徐良亲手把行李打开一瞅，是个女的。
1: 哦，方叔安方才讲过，
0: 这事儿不奇怪。又把另个行李卷打开之后，看完了，徐良转身到方叔安近前：“方叔安，感谢你真把郭长达抓住了。”“
1: 那是自然，我算立了大功。”
0: 啪！话没等说完呢，方叔安这脸蛋子上挨了一巴掌。把老方揍得眼前直冒金星。
1: 你干啥？我说你太不讲理了，你儿子立了功了，你怎么还赏我一个嘴巴？
0: 个混账窝不高，这个绿球球的，你好好看一看，那是郭长达吗？
1: 咦，
0: 没错，你好好瞅瞅，你他妈怪事儿。方叔安蹲下身子，揉揉小母狗眼儿，仔细一看，
3: 哎呦，这回看清，
0: 不是郭长达。你看晚上他急于求成，在灯光之下看他背一对量天尺，个头模样像。这阵是白天，阳光又足，这么一照他发现不是。方叔安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心说我一晚上没睡觉，提心吊胆呢，结果还落空了。
1: 哎，他妈气死我了，这谁他妈装大腕算的？你真把我害得不轻，我非他妈宰了你不可。
0: 蒋平过来了，忙着，方叔安后退，把小片刀带起来。梁子，你也不对，你这两天这个火怎么这么高啊？腰里揣冲牌，见谁跟谁来，跟我也吹胡子瞪眼的，跟下边的张嘴就骂，是扬手就打，这对吗？这舒安不容易，尽管没抓住郭长达，但是据他刚才这么一讲，他抓的这个人也颇有来历，我们完全可能从他的嘴里得知八王千岁的下落。你说这还没等审问呢，咱们自己人先干起来了，这犯得上吗？让蒋四爷一顿拍，徐良也不言语了。四爷吩咐一声，来，先用凉水把他们解过来。时间不大，有人取了凉水，把那个女子和这老道全解过来了。这女子一睁开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屋里那么多的人，佩剑悬刀，吓得他这。

0: 浑身力抖。这时候他爹段老五在外边进来了，呸，你他妈还有脸活着？你办的好事，你把咱们老段家的脸都丢尽了，我他妈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过来抓他姑娘，房叔安给拦住了。哎，别别别，我说老头你怎么了？咱路上我怎么劝你来的？哎，谁也不乐意家里出这种事儿，但是出来就得逆来顺受。另外，这是开封府，这不是在你们家炕头上。他不管犯了什么大的罪，得由官府来处置。你当爹的这阵没权利，懂吗？是是是，退出去，到外头听信儿。来人，把这女的押出去啊！不行，虐待她。该吃吃，该喝喝啊！一会儿还准备问话。就这样，从开封大牢找了两个婆子，把这女人给收监了。单说这个老道也清醒过来了，无量天尊，这尊字还没等出口呢，房叔安给他来俩嘴巴，啪啪，别他妈念这玩意儿，就冲你还有资格念无量天尊呢？道教的人要都像你，就他妈完了。你把那狗眼睁开，你看看这什么地方。老道往四外一看，也傻了眼了。这蒋四爷一想，先别禀报包相爷，因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先过一趟，因为包的人有些话不便问，我们可以随便问。所以蒋四爷就在校尉所升座公堂。那位说这也叫公堂？对，在哪屋审问哪屋就叫公堂。小弟兄们左右站立，蒋四爷搬了把椅子往当中一坐。我说老道，姓字名谁？哪里人士？多大的年纪？讲。小弟兄们吆喝着说，叫什么名字？
1: 贫道姓郭。
0: 叫什么名？
1: 叫郭长达。
0: 房叔安过来咚咚踹了他两脚，你放他妈屁，你是郭长达？你再说把你舌头拉下去，你叫什么名？
1: 我也害怕说错了，我姓郭，我叫郭达。
0: 揍他，他妈这小子不老实。等揍了他几鞭子，老道说了，我确实叫郭达，我跟郭长达就差一个长字。蒋平点了点头，好，你就叫郭达吧。多大岁数？
1: 六十有一。
0: 你在哪个庙出家？
1: 莲花观。
0: 担任何职？
1: 莲花观的观主。
0: 走，这小子妈太不老实了。众人往上一闯，拳头撇的噼啪噼啪，这顿揍把这郭达揍的顺着嘴角淌血，这鼻青脸肿。
1: 哎呦哎呦，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实话，
0: 别打别打。我且问你，莲花观的观主乃是飞云道长郭长达，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怎么也成了观主了？
1: 我说这位老爷，我有下情回禀。
0: 你没等着我说完呢就打我，这不对呀。莲花观有上院有下院，有总院还有分院。咱们西山坳就有两处莲花观，您说的那个郭长达是莲花观总院的观主。

0: 我是下院的观主，不信您去调查去，我没说瞎话。他问，嘿，这个别扭劲儿啊！蒋四爷一听，他说的可能是真的，别打他了。郭达，哎，我且问你，你既是下院的观主，那你归不归国昌大管？归呀、啊，我们是一码事啊。我是奉着总门长所差，在那儿看守下院的。你们这个下院离这莲花观总院多远？不算太远，20里地。好。我且不问你寻花道柳的事儿，因为这事儿埋汰，说出来脏了我们的嘴。事有事实，咱别费唾沫。我只问你一件事儿，你说吧。郭长达把八王千岁藏到哪儿了？说，八王爷在哪儿呢？说，
1: 哎呀！各位，我是个小小下院的观主，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清楚？我们总门长也不能告诉我，故此我
0: 咱们的，
1: 我不知道，
0: 怎么问他，他也是不知道。徐良在旁边坐着，看得非常清楚，知道这家伙不老实。因为一问八王的时候，徐良看得清楚，这郭达身子就一震，眼珠不住的转动，说话吞吞吐吐，就知道他藏着心眼儿。徐良过去把他耳朵给他薅住了。你想，山西老心儿那手多有劲儿，这一拽他耳朵，可把他疼坏了。哎呀，慢点啊，耳朵！王八绿球球的，你老实不老实？到底你知道不知道？
1: 哎呀，你就把我耳朵拽下去，
0: 我也不知道。放出来，
1: 在，
0: 让他高高兴，让他明白明白。
1: 遵命，安老交给我吧。
0: 方叔安一乐，点手唤冯渊。
2: 哎呀，我得找个帮忙的。弥陀佛，得找无量佛呀。
0: 我们俩得佛心人才能把他劝得活了心。这郭达算倒霉了，落到二坏手中还有个好吗？冯渊和方叔安先劝郭达，怎么问的？他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后来方叔安急眼了，命人把他裤子扒掉，谁都得打。把俩屁股蛋子恨不得都打飞了，问他还是不知道。冯渊一皱眉，乌鸦混战无比该子，你看把他打得多可怜呐、啊！干脆给他上一点药吧，我去取最好的药。冯渊到厨房取了一把大粒盐，给他捂到伤口上了。你想这招多损呢？这盐的刺激性是最大呀，可把郭达疼坏了，嗷嗷小狗叫。方叔安在旁边乐着看着，
2: 我说臭豆腐，你也太损点儿了，这能止疼吗？他越上越难受。这样吧，给他吃点镇定药，一会儿我上茅房给他们崴一勺大粪汤灌下去，他就好了。天，哎，我的妈呀！我说呀，别灌呐！我说，
0: 把老少英雄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二位可真够损的。可是遇上这种人了，非这么收拾他不可。这会儿把郭达给带上来了，蒋平一拍桌子。你说何苦啊？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我可警告你，你要不老老实实说出来，这两个人要收拾你，我可不管。说，哎，
1: 我说呀，哎，你不就是问八王千岁赵德芳的下落吗？
0: 对呀。

0: 在我的莲花观下院。
1: 啊，在你那儿？
0: 对，此话当真。我要说半句瞎话，你们就把我腕挂凌迟。众人一听，真是又惊又喜。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翻江鼠讲评，老少英雄审问郭达。他们真没想到，歪打正着，哎，真把八王的底摸到手了。房叔安一听啊，跟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刚才呢有点失望，满打满算抓的是郭长达，没想到是假的。既然问出八王的下落，也没白费劲呐。方叔安一高兴，这词儿也上来了。他在旁边插话：“
1: 你等等，你说的是实话吗？”“
0: 哎呀，事到现在，我哪敢欺骗官府啊！我的命都在你们手心抓住呢。
1: 一点儿都不假。
0: 我有件事不明白，还得打听打听。为什么郭长达？”要把八王爷转移到你那儿呢？
3: 哟，那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是为了稳妥起见。
1: 老实点儿，放你那儿怎么就稳妥呢？讲，
3: 我可瞎说呀！我就记得3天前，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把我找去了，对我说。有件大事儿需要叫我办，我问什么事儿，他就提到八王千岁要从莲花观转到我们下院去，说理由是什么？我们那地方背，不显山不漏水，谁也不注意，所以才把八王爷放到我那儿。
1: 那我再问你，你有什么能耐？能看得住八王，倘若走漏了风声，我们去救八王，你们用什么办法抵挡？说，
0: 大伙一听方叔安问的都对，讲怎么回事？
3: 哎，我说，我没那个能耐呀。实不相瞒，我这个下院连做饭的算上还不到20人，就会点武艺。也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不过呢，人家派了一个人专门负责看押八王。
0: 哦，徐良插话，我且问你，派的是什么人？
3: 派一个老头儿，小个不大，长得像猴，据说是一个世外的高人，武林的剑客。
0: 叫什么名字？
3: 叫我想想，对了，人送绰号叫三尺地灵魔，姓陆，叫陆坤。
0: 在座的人无不惊骇，徐良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怪不得呢，闹了半天三尺地灵魔陆坤在那儿坐镇呢。徐良对这陆坤太了解了，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有耳闻呐。在前文书咱说了，八步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徐良刀劈陆青，这个陆青的绰号叫飞天神魔，他就是陆坤的亲兄弟。他们哥俩号称二魔呀，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听说这个陆坤翻脸不认人。

0: 掌中手使一对链子双锤，所向无敌。没想到他也到了莲花观。为了把这个事儿落实，徐良接茬又问：“我且问你，他真是陆坤吗？”“
1: 那谁知道呢？
0: 他说他叫陆坤，贼横贼横，比秃尾巴狗都横，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人，监押八王千岁。”我再问你，现在八王还在你那儿吗？
1: 一点都假不了啊，
0: 肯定在我那儿。
1: 你押到什么地方？
0: 第三层院子是藏经楼。藏经楼一进门那有个供桌，把供桌挪开，下头是个地道，地道的下边是个石头屋子，就压在那儿了。
1: 那你们那地方修这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是后来的。我听说当初是为了搁金银财宝的，现在把那屋收拾收拾，把八王压在那儿了，把盖儿一扣，桌子往上一放，谁也看不出来这底下压着人呢。大家就围绕这件事儿仔细盘问，可问来问去总是这一套，知道郭达没说瞎话。最后蒋平做了结论了：“郭达呀，你说的真也好假也好，我们得去调查调查，倘若你欺骗了我们，嘿嘿，后果你自负。来呀，把他压下去。”就这样把郭达投入开封死牢。大伙儿又一商议，那老段头怎么办呢？方叔安出主意，不能让老头回家，到家就许遭了毒手，在案子没了结以前，最好让他住到开封府，一则他有个安身之地，二一则确保人身安全。蒋平照准，就让他跟打更的住在一个屋去了。老头也挺高兴，千恩万谢，安下他咱暂且不提。大家一看事关重大，急忙到内宅禀明包相爷，包的人都愁坏了。没有几天的功夫，万岁传旨就见包的人三次，每次都催问八王的事情。虽然说四弟仁宗没有动怒，但是言下之意对包大人和开封府也颇为不满。包大人也感觉到内疚，这么长时间没把八王救回来呀，他能不着急吗？最近几天是茶饭滥用，听了蒋平和徐良众人这一禀报，包大人也感到无限欣慰，但是根据前一者的教训又不太相信。徐良，你们认为这郭达说的是真话吗？
2: 我看像真的，不过大人你放心，真也罢假也罢，我们要到下院去看看。
0: 好，但愿你们旗开得胜，早日把八王千岁请回来。
2: 是。
0: 包大人也没重新审问，他知道蒋平和徐良非常精细，也没那个必要。就这样，蒋平、徐良、白云瑞退出来，大家一商议，赶奔莲花观下院。不管怎么的，把八王也得救出来。临行之时，让南侠展雄飞骑快马到大相国寺，聘请风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回谢老人走化昌，告诉他们地点在莲花观下院，是不见不散。这边送信，这边就起了身了。由房叔安在头前开着道，按着郭达提供的路线书说简短，在第二天的晚上不到二更天就到了。再一看这地方真够背的，在山环的山环里边，

围是古木狼林，要不知道内情的，不知道这有一座庙。老少英雄40多人，呼啦抽散开，把下院就包围了。单说徐良，脚尖点地，凝身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中观看。一看这头层院子灯光明亮，院里头有6盏戳灯，这个戳灯也叫气死风灯，多大的风刮不灭。里边的牛油大蜡比胳膊还粗啊，所以照如白昼。院当中放着一张8仙桌，上头茶壶茶碗，后边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个小板凳，在板凳上坐着个小老头。徐良仔细观看，就见这个老者跳起来，平顶身高不到5尺，端肩拱背，胸脯往里塌塌着，一把骨头架子用皮包着，就瘦到这种程度，两只胳膊要垂下来，长可过膝，就像那黑猩猩的前爪似的，奔了头，翘下巴，挖口脸儿，有一脸浅白麻子，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两片大山峰耳朵，山羊胡子像牛犄角似的往前撅撅着，是二目如电，周身上下火炭红，身上穿着1丈多长红色大斗篷。由于他个儿太小，跟一般人似的坐在椅子上够不着桌子，所以在椅子上又加了一个小板凳。就见此人正在这块审问庙中的小老道，20多个小老道低着脑袋正在这挨训，夜深人静听得非常真。就听这老头说：“郭达上哪儿去了？我就不相信你们不知道，肯定有人知情。你们欺负我是外来人，哎，说，到底他哪儿去了？”老剑客：“他，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观主，他上哪儿去无需要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敢问，您就是问的天亮我们也不知道。”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是外来人，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这一走呢，你们怕郭达给你们穿小鞋，对不对？好，既然你们不说，我也没必要往下问了。不过你们记住，不管任何人要离开这座庙宇，事先必须跟我请假。我让你们走，你们再走，我要不答应，哪一个私自离开庙宇，我砸折他的双腿。听见没有？是，这回我们就记住了。徐良在墙头上趴着，心中暗想：甭问，他就是3尺地灵魔陆坤。那位说是吗？真是。陆坤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书中暗笔交代，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大寨主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误以为把徐良杀了，要在跌云峰狼牙涧庆贺人头会，曾经发请帖传请柬，便请各门各派各大名山的负责人参加，其中有一份请帖下到云南昆明府东海碧霞宫。

0: 就聘请陆氏弟兄参加。可那会儿呢，三尺地灵魔陆坤，因为访个朋友没在家，所以他兄弟陆青就参加了。结果到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遇上个徐良，叫徐良用金丝大环刀把他劈了。消息传到云南，后来就传到陆坤的耳朵里了，他二话没说就昏倒在地。一奶同胞他能不痛心吗？等清醒过来之后，陆坤咬牙切齿，八块不可。打那之后，他把云南的事情八块不可。打那之后，他把云南的事情做了料理，腰里头围好的链子飞锤，起身奔东京找徐良。赶走的韦魁甫肚子有点饿了，陆坤找了个饭馆吃饭。哎，他真没想到在饭馆里碰上个熟人，这个人呢是福州的，人送绰号叫血手飞廉，姓江，叫江红烈。陆坤跟他交情是最好，两个人在饭馆巧遇，江红烈起身相迎，让陆坤跟他坐在一张桌上，然后把帘撂下来开始密谈。江红烈就问陆坤：“老剑客，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莫非有什么事吗？”“
1: 哎，别提了，
0: 县长，我这次是赌着气来的，我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找一个白眼眉山县徐良，找他干什么？给我兄弟报仇
1: 啊！您兄弟出事了？”“
0: 对，惨死在徐良的大环刀下呀。都半年了，我们一奶同胞我焉能袖手不管呢？”“
1: 哦。”
0: 江红烈点点头：“老剑客，不过呢，以我的看法，您不要贸然行动。”“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您一个人孤掌难鸣啊，你不要小瞧了开封府。据我所知，又新出世一个小子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当然了，他不管多大的能耐，他是个年轻的娃娃，但是他老师可惹不起呀。他有几个授业的老恩师，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呐。你要把白云瑞碰着，夏侯仁能答应吗？他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夏侯仁有几个好帮手啊？他有仨师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最厉害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不然的话，这个白云瑞怎么那么横啊？这是一。再说这个白眼眉，听说这小子年岁不大，武艺可了不起呀。他既然能把你兄的陆老剑客给劈了，足见这家武艺不同寻常，而且徐良也有靠山呢。我听说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还有一个野人叫王元，都跟他过命的交情。你要一碰徐良，扯耳朵、腮帮子可动啊。因此我奉劝老剑客不要贸然行事，应当联合几位朋友设法再报仇，也不为迟晚。陆坤点点头：“道长，这么办吧，我看咱俩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咱哥俩有交情没？”
1: 有啊。
0: 我再问道爷，您这是上哪儿去？” 嗨，贫道云游四海，到处为家，居无定所，我哪有正经事儿？好嘞，既然这样，你肯不肯给我帮个忙？咱俩携起手来给我兄弟报仇，真要把老七儿白眼眉整死，县长，你叫我怎么报答都行，我这给你磕头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为什么给血手飞廉江红烈磕头？这江红烈可了不起，您听这绰号，血手飞廉。他跟别人伸手的时候，你要不知道底的，你算倒了血霉了。他把大袖子一甩，你那脑袋就没了，脑袋怎么掉的不知道，就这样叫血手飞廉呢。陆坤知道他本领高强，所以请他帮忙。江红烈一听倒霉不，哎呀，本来逍遥自在，说了几句知心话，这回把自己给锁住了，有心不答应。陆坤出于一片至诚，江红烈却于情面，就答应了。好吧，老剑客，不过我帮忙是不成问题，能不能整死徐良我可没把握，我是尽力而为。如果你乐意的话呢，咱俩投奔一个地方，您说吧，投奔哪儿？投奔京西西山坳莲花观，去找观主飞云道长郭长达。找他干什么？哎呀，你久在云南不了解中原的事儿，最近莲花观正在跟开封府争斗，据我所知，郭长达手中掌握着人质，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给扣起来了，这下对开封府的人威胁可不小啊。郭长达的目的就要给莲花门的门人报仇，你要给你兄弟报仇，咱们去了同心协力，目的不是一样吗？这就叫鱼帮水，水帮鱼。三尺地灵魔眼珠转悠转悠，为什么呢？他跟这郭长达不太对付，其原因就是互相不服气。郭长达也看不起陆坤，陆坤也没瞧起他这个飞云道长，虽然是熟人，不打交道。陆坤一想，我投奔他显见的太低贱了。但是血手飞廉江红烈一通说城破厉害，最后把陆坤说服了。好吧，为了给我兄弟报仇，我只好低人一等了。不过咱可把丑话说前面，郭长达见着我之后，稍微有一个不字或者另眼观看，我马上就走。好嘞，咱是朋友，他对你要是不礼貌，那也就是对我不礼貌，我陪你一块儿走，咱们另想办法。一言为定，俩人会了账，起身行，赶奔莲花观。简短接说，见着郭长达， 真没想到。
1: 郭长达一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跟血手飞廉江红烈来了，乐得直蹦，列队迎接，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两个人接到里边。郭长达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他的小心眼儿。现在郭长达正在用人之际呀，原来他有两个硬帮手，金掌佛禅飞剑仙朱亮。这佛禅叫徐良砍掉一个胳膊，半道走了，如今丁愣的就是一个飞剑仙朱亮。人手显然不足啊，为此郭长达十分苦恼，曾经派人到东海碧霞宫去求援，如今帮手一个没来。哎，没想到正在紧要的关头，这俩人来了。郭长达能不高兴吗？
0: 一说血手飞廉江红烈，比我的能。

0: 要没有陆坤，人家是不会来的。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该着我大功告成吗？有江红烈来了，我还怕谁？再说这三尺地灵魔陆坤，能耐太大了，一向瞧不起我呀。如今能主动投靠我的门下，真是我脸上贴金呐。故此，郭昌达这才隆重款待。后来，郭昌达做了安排，把八王千岁赵德芳转移到莲花观下院。他一想到那块儿，谁去坐镇呢？非陆坤不可。因此，跟陆坤一商量：“您去独当一面，别的事儿您甭管，只要把赵德芳给我看住就可以了。”陆坤本不愿意，又一想，为了给我兄弟报仇。到了人家这儿了，就得听人家的，好吧？就这样点头答应，才来到莲花观下院。血手飞廉、江红烈留在总院帮着郭昌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到了这之后，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动不动就没影子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有心责怪他几句，他又是个头儿，看在郭昌达的份上，有点抹不开。你说不管吧，事关重大，倘若走漏了消息，可怎么办呢？因此，今天晚上他发了脾气了，非要问这个郭达上哪儿去了。正这时候，徐良他们到了。三尺地灵魔正在问话的时候，就觉着寺外好像来了人。他两只大山峰耳朵一竖，眼珠一转，往墙头上看了看，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哟，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啊！陆坤一伸手，把外边的斗篷歘就闪掉了，嘣儿！蹦到八仙桌子上，厉声喊道：“该！墙头上是什么人？何必鬼鬼祟祟？你还不下来受死！”徐良一听被人家发现了，也就别藏着了。个王八绿球球，三西人到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徽宗赵佶。前文书啊，咱们说到大金国的兴起呀，这就给大辽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个大金国是非得要吞并这个大辽国，大辽国是契丹族，大金国是女真族。这个过去这个契丹族是经常的欺压女真族，女真族强大起来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要反抗，就要灭掉契丹族。这个大金国的首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黑龙江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哎，那就是原来大金国的首都。这个师姐徽宗赵佶一看，我想收复燕云十六州，打败大辽国，我是否联合大金国共同对付大辽国？对，这就派使臣前往大金国。

两下是一拍即合呀，各为其力，各为其势，各为其主，这就两下发兵攻打大辽国。这个宋朝的军队啊，还没有到燕云十六州附近呢，这个大金国已经把大辽国给灭了。就这么快的速度，哭嚓，大辽国一灭，这个宋朝还跟大金国谈呢，说你看咱们商定好了，说两下共同打这大辽国，现在我们已然出兵了，是否你把这燕云十六州还给我们。这个大金国态度十分的强硬啊，出兵了，我们怎么没在燕云十六州之地见到你们一兵一卒啊？还给你们可以，你得年年给我们大金国钱。我的，你那什么，商量好了还则罢了，答应了咱们相安无事，不答应的话，我们是兵发你的大宋，踏平你的京都。这使臣赶紧找这徽宗赵佶商量。赵佶啊，一琢磨呢，那行吧，给他钱，年年给他200万两银子。说我们皇上说了，年年给你200万两银子，不行。燕云十六州啊，这回这么办，咱们以长城为界，北方全是我们大金国的，南方归你们宋朝啊。这什么？商量商量，商量成的还则罢了，商量不成，我们兵发你大宋国，踏平你的京城。哎，使臣回来又找这徽宗，徽宗一听，行行行行，只要不打仗就行，这就把长城以北让给了大金国。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大金国一看，哈啊，我们要什么，这个宋朝答应给我什么啊，我们要什么他都给我们什么，那我们怕他什么呢？我们怕他何来呀？整他，光要一个长城以北算个屁呀，他们大宋朝的东西太多了，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包括美女，太多了，咱们就攻打大宋，他们是软弱无能。就这么样，在宣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25年，这个大金国是兵分两路，直攻宋朝的京师啊。这就来了，哎呀，这个战火一起来，这个宋朝军队哪有战斗力？你想，这皇上昏庸无道，那国家整得乱七八糟，蔡京、童贯把持朝纲，乌烟瘴气，百姓生灵涂炭，你说他那军队有战斗力吗？结果呀，这个大金国的军队是势如破竹一样，这两路大军呢，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到了东京汴梁，就到了大宋朝的国都，就攻到城下来了。好家伙，太快了，把个徽宗赵佶吓得，我的妈呀，怎么办？立刻找这蔡京、童贯商量。这俩奸臣吓得，我说皇上啊，你呀要想活命，我有一招，说吧，干脆你退位得了啊，你别当皇上，你赶紧让你儿子出来，把位置传给你儿子，让他收拾残局。你这赵佶这皇上一听这蔡京、童贯出的主意，感觉都不错。对呀，行行行行，我就把我这位置让给我的儿子啊，我当太上皇。你说这徽宗赵佶为了活命，他一看这金军打进来了，他不组织抵抗，怕这摊乱摊子压在自己的身上，他让儿子当皇上，他推卸责任。这个赵佶的儿子叫赵桓，这赵桓呢，也就是宋朝的钦宗皇帝，他把这赵桓叫来了，儿子，你身体好吗？爹，

身体不错，吃啥都香吗？吃啥现在不香了？这金兵已经打到城下了，我这儿正组织人抵抗呢。儿子，你呀当皇上啊！爹，我当够了，我不当，我当太上皇。赵华一听，这怎么的？哦，金人打进来了，你不当皇上了，你把位置给我，让我收拾这片残局呀、啊！我也不干呢。你看太平的时候，谁都愿意当皇上，这战事一起来，谁都不愿意当皇上，担当这个责任。爹，儿子，我不当，不行，你非当不可。爹，我不能当，你不能当也得当。爹呀，我不愿意当，你不愿意当也得当。啊，咚！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现在就给我当，当完了还不行，爹，我命令你必须得当。强迫他儿子当皇上，赵华一看他爹急眼了，爹，那行吧，那我就当。这当这皇上我知道没好啊，就跟那当那公司董事长似的。你这公司要盈利还行，你说外债累累，银行多少贷款啊，外边欠多少几个亿的外债，谁愿意当那董事长啊？说不上哪天让法院部门给抓起来，破产还债。所以啊，盛世之时谁都愿意当皇上，现在正是国破家亡、眼见的自身难保之时，谁愿意当这破烂摊皇帝？所以这个赵佶是命令儿子赵桓当了皇上，这钦宗就出现了。你赶上钦宗一继位，现在外边还打着呢，这个金兵正在攻城啊，杀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可他一回头看他爹，他爹呀着急跑了，和那蔡京还有童贯全跑了。哎呀，这钦宗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哎呀，你还是我爹不？你把我扔这儿不管了怎么办？你跑啊，我也跑，我管这破事儿啊？好钱你不让我当皇上，眼见了国破家亡了，自身难保了，金兵要杀进来了，你让我当皇上，你让我收拾这破烂残局，我也跑。跑到城门那儿，被一个人给拦住了。谁呀？此人是京城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镇守京城的节度使。此人姓李，叫李刚啊，是一员战将。万岁呀，你不能走啊！李将军，我非走不可。站住！走，往哪儿走？皇上啊，现在金兵大兵压境，你爹把这烂摊子扔给你，你一看你也要跑，你跑了万岁这全城的百姓怎么办呢？老百姓不能都跑吧，还有满朝的文武百官呢。所以呀，万岁说什么也得顶住，你是我们老百姓的主心骨啊，你是大宋朝的法人代表啊，你要是跑了，这大宋万里山河不完了吗？万岁，请您回到金銮殿，抵抗金兵之事，有臣效忠。那意思，我认可我死了，我认可我战死在沙场。来，钦宗一看跑不了了，满朝文武全跪下了。好吧，既然如此，李将军，那我就不跑了。这时这李刚这个鼻子就闻到了一股味儿。万岁，什么味儿？实不相瞒，我拉了，我都钦宗啊，都拉了尿裤头子，受得了吗？让李刚满朝文武大臣等人又把皇上钦宗给劝回来，坐到八宝金殿上。这时李刚振臂一呼，手持宝剑登上城头。三军儿郎听真呢，皇上要跑，让我给抓回来。他一琢磨，我别说实话了。皇上啊，说了，大伙奋勇抵抗，各有奖赏。这李刚这么一鼓动，这三军将士是奋勇杀敌，金兵九次攻城不下。好家伙，九次没攻下来，
而且

朝廷求之不得的，说谈和谈吧，你们什么条件能退兵？说我们的条件嘛，这个大金国的使臣想了半天，我们的国王说了，让你们割让太原三镇，我们就退兵。钦宗被逼无奈，就在这弹劾书上签了字了，割让了太原三镇，这个大金国朝这个兵才退去。李纲由于守城有功，钦宗皇帝立刻嘉奖。这时节啊，有人就提出来了，万岁啊，这个大金国刚退兵，另外太上皇还游荡在外逃跑了，民心不稳，军心不稳，要想稳住朝纲，首先必须得把太上皇接回来，只有太上皇回来了，再加上万岁您，咱们共同对敌啊，早晚这个金兵啊还得打进来，借此事机咱们抓紧的军备。就这么的，钦宗赵恒派人就把这太上皇这位徽宗赵佶给接回来了。接的时候这个费劲呢，那就甭提了，这使者是好顿的劝呢，您回去吧，太上皇放心吧，这金国的人马已经退了，皇上命我们来接您。不，我在这儿待得挺好啊，太上皇啊，您要不回去是军心不稳，民心不稳的。不，我在这儿待得挺舒服，我哪儿也不去，您别的您千万回去吧。哎呀，我就不回去，您回去吧。哎，我不能回去，我就不回去。最后这使者没招了，告诉这徽宗赵佶说，最近呢，在这个皇宫后边发现这么一个石碑，石碑上有碑文，这个碑文这个字啊写的太棒了，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写的，能否请太上皇您回去看一看这个碑文到底谁写的。哎，一听说有书法出现，这徽宗刺楞回来了，哎，给蒙回来了。反正言之吧，这个徽宗赵佶和这钦宗见了面了，父子二人是抱头痛哭啊，这个全城的百姓啊还有这个士兵啊也都稳当了，太上皇回来了，皇上也亲政了，这个朝中的正常事务啊能办理了，满朝文武皆大欢喜。可万没想到，在公元1126年底，这个大金国的人马又奔这北宋杀来了。这次啊比上次更厉害，人马比上次更多，来的战将比上次更猛。好家伙，这宋朝的军队啊本来就没有战斗力，一看这些金国的人马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就跟那恶狼钻进那羊群差不多，是弃城而逃啊。北宋的千里国土顷刻之间沦落到金人的手中，这个大军长驱直入，直接就打到了北宋京都城下，这满朝可就乱套了，城里的百姓也乱了，哗，一时之间满城风雨，遍地火起，这太上皇徽宗还要跑，儿子你坚持几天啊，爹我这两天胃病犯了，我还得走，爹你不能走，咱们父子爷们儿同仇敌忾，共同抗金呢，你一走满城又完了，人心要散了，这国家不也散了吗？就瞪眼珠子把徽宗给留下了。哎，这老百姓也好，还有当兵的也好，一看这回太上皇没跑，大伙是共同对敌呀，老头老太太都上城了，这个大金国的人马几次攻城没有攻下，城里的人都急了，那老头提了个马勺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啊敌啊，哗哗哗哗哗，起的骂骂，好家伙，哎呀那个王八。

0: 阿驴球球，他也说不上哪儿的。你们来吧，你们这帮不是人的金人呐！啊，俺山东人给你们干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个金朝的军队往上冲，上边防守。由于是玩命战术，所以啊，这个金国的人马三天没攻进来。但是那城里头也是岌岌可危啊，这就赶紧去寺外派人求救兵。可由于北宋乱套啊，上哪儿找救兵去？当地那些诸侯王领兵的，一个个都感觉到自身难保，对于这金国的这人马，一听那金字儿都有恐金症。所以这个人马一半会儿没调来，眼见这城岌岌可危，这时候来个老道，无量天尊，我要见皇上，我有退敌之策。呀呵，这赶紧就禀报皇上。皇上一听怎么的，说这老道有退敌之策，立刻召见。这老道来了，一看长七十来岁啊，两腮无肉，那眼睛往外鼓着，手里拿一蒲扇，说你谁呀？我谁？无量天尊，我叫诸葛光啊。您叫诸葛光？对啊，三国时期有一诸葛亮，我是他第八代玄孙，我叫诸葛光，他亮我光哦，一光一亮。那您有什么退敌之策？万岁，只要你给我500两黄金啊，我把这金子往身上一带啊，我再召集36天罡人员。什么叫36天罡人员？就找36个人，我封为他一罡二罡三罡，共计36天罡。我让他吃了朱砂喝了符，一个个刀枪不入，手拿驴蹄子，站在城头上大喊三声，这些金国人马是必退无疑。这个有病乱投医呀、啊！啊，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你看这人要有病了，哈家伙，吓得乱投医啊！电线杆贴那个赤脚医生是民间的巫术啊，什么都信。现在这城里非常紧急呀、啊，只要能退了金国的人马呀、啊，哎呦，你要什么就给什么，立刻皇宫里拿出500两黄金。就给这道士了，这个道士立刻就组织了36人，吃了朱砂喝了符之后，一人拎个驴蹄子，这就上了城头，这就准备动用倚天大法术，要退金兵。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高宗赵构。前文书咱们说到了这金国的人马攻打北宋的京都汴梁啊，这个情况十分的严重，眼看的金军要攻城而入，来了这么个假老道，这小子纯是个骗子，也许他是金军派来的奸细。那么这个在宋卷上有这样的记载，这也是发生在宋朝的一个真实事件。这个老道自报叫诸葛光，说我呀会法术，前知500年，后知800载，我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你给我500两黄金，我组织这么一个36名天罡队呀、啊，让他们吃了朱砂喝了符，他们都能刀枪不入。这皇上就相信了，就给了他500两黄金。这小子真就找了36个人，让他们光着板机呢，扎了红巾，手握大刀片，这手拎着驴蹄子，喝了符，吃了朱砂，这就上了城头了。而且他还告诉这守城的官兵退下，就看这老道士掐诀念咒， 单说外边的金兵，正打打领丁，一看城头上出现了一个披发仗剑那么一个老道，也说不上在那捣鼓什么呢，那嘴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估计就捣鼓这玩意儿呢。就看有36个提着大刀片拿驴蹄子，在那挥舞着手中的驴蹄子。一开始还真把这些金兵吓一跳，后来啊，这金朝的人马琢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强攻，哈，云梯搭上了，这人马哇就冲上来了。哎呀，这36名天罡队这个惨，让人家这个金兵一顿大刀片劈啪啪嚓，驴蹄子也造飞了，那老道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是趁乱混出城中，现在这城已然被金兵给攻破了，冲进来了，老道早没影了，骗了500两黄金跑了。这个金朝人马一杀金汴梁，立刻展开了巷战。这个汴梁啊，这时的守城官兵才知道上当，立刻禀报皇上，满城的老百姓就跟这些金朝的人马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战斗，展开巷战。这皇上吓坏了，这钦宗赵桓呢，一听说这金朝人马杀进来展开巷战，立刻把大臣招来了，你赶紧去给我谈判，谈和，咱们讲和，不打了。这宋朝的使臣就来到梁军镇，要求见金朝的统帅，这小子叫宗翰，我要见他。这到大营外边，人家金兵往里头通报，不大一会儿出来说你得跪拜而进。哎呵，这就拿你不当人了，你得跪拜称臣而进。这宋朝使臣呢，为了保命，这就跪拜而行其大礼，就把这议和书递上去了。什么议和书？就是求降书。这宗翰看了看，好，停止战斗，跟你家皇上说，我们要钱，要东西，要物，要黄金，那您要多少？开个单子，让你们看一看。这金朝的人马列个单子，使臣拿过来一看，我的妈呀，这数额巨大呀！急忙禀报给宋朝的皇上。这个钦宗赵桓一看，啊，怎么的？要这些？给，就打开国库，国库不够，在民间搜刮，这头一波运出去了。结果啊，这金人是狮子大开口啊，不依不饶的，要这要那，最后要疯了。要什么？要皇上，让你们的皇上来见我们。哎呀，这使臣回去就跟钦宗一说，钦宗一听腿都软了，哎呦，这怎么办？这我是一国之君，我能去吗？这时金朝的使臣来了，告诉钦宗，你要不去，我们就开始屠城。什么叫屠城啊？就是金兵进来，让这满城的百姓一个都不剩。钦宗被逼无奈，到了金营，在大帐外行其宫见之礼，以使臣的身份见这宗翰。这家伙这金人狂的，结果呀，钦宗一去给扣住了，你别回去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我们好好的养活你，要吃又吃，要喝又喝，你要想回去，让你爹徽宗也来，咱们谈判。把皇上扣在这儿了，这满朝文武啊，就跑到金营，在外边跪着，请求金人把皇上给放了。可这宗翰死活不放。最后，钦宗的父亲太上皇徽宗亲自到金营，给儿子说情：“你把我儿子放了啊，我压着行不行？” 你来的正好，你也别回去了，哭城把徽宗也给扣在那儿。这徽钦二帝被扣金营，紧接着宗汉是一声令下开枪，哈，这就杀进城内啊。见着好吃的抢，好穿的拿，金银财宝乘车乘车开始往外拉，皇宫里是一扫而光，连皇上带嫔妃宫娥才女3000多人全做了俘虏。这时宗翰听到个消息，什么消息呢？说徽宗太上皇的儿子康王在河北组织人马准备反攻。宗翰一听啊，赶紧跑，他知道这个徽宗还有个儿子叫赵构，这小子组织人马再杀过来啊，咱们呢赶紧走。这就押了徽钦二帝还有那些宫娥才女们，这就由打东京汴梁出发回到了大金国。那一到大金国，这徽钦二帝能好吗？受到非人的折磨呀，那哪是拿你当皇上看待，奴才都不如，折腾来折腾去，把两位皇上压在了一个边陲的小镇叫五国城，就把这徽钦二帝就压在这儿了。爷俩在这儿成天是抱头痛哭啊！哎呀，堂堂的一国之君被糟蹋到这种程度，哎哎哎！这时节啊，在徽钦二帝被压到五国城的时候，这个徽宗的第九子叫赵构，在南方登基坐殿了，就是高宗赵构。咱们先不表高宗赵构，单说这徽钦二帝在这五国城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爷两个以泪洗面呢，可没办法呀。现在就盼一件事，盼这赵构能兵强马壮的打败大金国，把我们两个人救回去，可这个希望遥遥无期。那么在五国城的时候，徽宗做了一首诗。这徽宗啊，这一路上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做了很多诗，但是流传下来的非常少，其中在五国城做这首是人所共知的。这首诗叫《在北壁题》，诗中写道：彻夜西风汉破匪，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3000里，目断天南无雁飞。通过这首诗词，大家能想象得出徽钦二帝在五国城那处境。徽宗在五国城生活了3年，在绍兴5年，也就是公元1135年，得了一场大病，是不治身亡啊，死了。你想啊，他那环境能好吗？有病都没法看，只能是等死啊。徽宗一死，钦宗异常的悲痛，爹死了。那么咱们在这里说一下，徽宗虽说治国无方，但是我前文书说过，他在艺术领域当中那是登峰造极的。他广泛的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特别是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以伦比。这个徽宗天资聪明，从小就对书画是情有独钟，一直到今徽宗是当之无愧的画坛大师。那么现存徽宗的画比较多，其中代表作有2幅，一幅呢就是《芙蓉锦鸡图》，是卷本，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把锦鸡压得很低，锦鸡却在注视着翻飞的蝴蝶，三种景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那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制作了10件仿真精品，每件仿件品卖到高达人民币50多万。那么第二个代表作就是写生真禽图， 它是已知徽宗作品中没有任何争议的精品，是徽宗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这个作品本身的艺术、文物和收藏价值非常高。这幅画在2002年的时候被人以2500多万人民币买走了。那么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他的书法也是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集各家之长啊，自成一家，称为瘦金体，其笔势是瘦硬挺拔，他的楷书、草书、狂草也是别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洒脱，如疾风暴雨，似惊涛骇浪。那么徽宗的绘画和书法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寥寥无几，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伦比的地步。所以说作为一个皇上，是个亡国之君，作为一个艺术领域当中的人，我们永远永远怀念他。徽宗一死，钦宗心中是万分的悲伤。转眼之间到了绍兴26年，也就是公元1156年的6月，57岁的钦宗思念自己的祖国，思念自己的亲人，思念自己的父亲，在这思念当中病死了，享年57岁。那么这钦宗啊，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睛啊。为什么？他有个盼头始终没有实现，就是盼他的弟弟赵构攻打大金国，把他救回去。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呐。他的弟弟就是赵构，也就是现在的高宗皇帝。这个徽钦二帝被金人抓住之后，由东京汴梁押往五国城。这个时节徽宗有个第九个儿子，此人叫赵构，正在磁州组织人马准备抗金。可一听说父亲和哥哥被抓走了，急得他烂蹦啊，这就要带领人马去救他的父兄。可底下有人呢就劝住他了，不行，咱们这点人马根本呢跟人碰不了，那叫以卵击石啊，咱们呢不能去救啊，另外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呐，您就在这儿宣布登基坐殿吧。老百姓得有个主心骨啊。赵构一听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的，他在靖康二年公元前1127年，他就在应天府登基坐殿。这应天府是哪儿呢？就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县南。他继位之后改年号为建炎年。赵构当上皇上了，那么他的爹和他的哥哥被压在大金国的五国城，他确实是想救去，但有一点他自身都难保啊。现在大宋朝国库空虚，无有良将，百姓人心惶惶，军队组织不起来。另外这个大金朝啊，一听说赵构当上皇上了，揍他，这就派了人马攻打应天府。这一攻打应天府啊，赵构正在这后宫里头喝酒呢，一听说金兵来了，我大妈呀，跑吧，这就带领几个亲军这就跑，后边这个金人的人马就追，他跑他就追，追来追去就剩下赵构一个人了。哎呀，这赵构实在跑不动了，马也累死了，他就跑到了黄河的北岸。这到了黄河的北岸，一看波涛汹涌的黄河，后边有追兵，急得这赵构一跺脚，天救我也吧，这喊了一嗓子，结果就感觉到忽悠一下子昏过去了。再睁眼睛在黄河南岸呢，哎呀，谁把我渡过来的呢？神人助我，神仙帮助我。哎，他一抬头一看，边上有个庙，庙前边有个泥马，是一个泥塑，就用泥做那么个马。一看这马浑身是汗呢，哦，赵构就明白了，我是真龙天子啊，这是老天有眼呐， 这个泥马把我渡过来了。所以啊，民间就有这么个传说，叫泥马渡康王。

0: 有的听众说这是真事儿吗？这个我查了宋史宋卷也没发现有这么个故事，这是民间传说。还有一种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赵构跑到黄河的北岸，后边有追兵到了，哎，正好有这么一个船夫，这人姓李，叫李马。哎，这李马一看跑过人来，说后边怎么追你？我是大宋皇上，我叫赵构，那你上船吧，我把你渡过去。这有一种传说叫李马渡康王。哎，这后边这个传说呀还背不住是个真事儿，那前边这个传说那造谣，那就是往这赵构脸上贴金，说尼玛杜康王啊，说明他是真命天子，上天保佑他救他，大宋朝不该亡，那是一种神话。那么后边这个李马杜康王背不住是真事儿，反总言之，不管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在宋卷上宋史上没这样记载，这都民间传说，咱别胡说八道。反不管他怎么整吧，一句话他就是过去了，就是由北岸蹭干到南岸去了。那么你敢赵构跑了之后啊，他马上又组织班子，又组织人马，这回啊不在这应天府建立国都了，到哪儿去了呢？他把这国都啊搬到了扬州。可到了扬州他也没消停，这个金兵是尾随而至啊，他把扬州城又丢了。从建炎元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到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的十余年间，这个高宗赵构一直是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啊，像逃荒流浪一样，成天唱的阿巴拉姑阿巴拉姑，到处流浪。你看流浪皇帝，他逃来逃去，后来他就逃到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城。可他不进杭州城还咋罢了，一进杭州城，那位民族英雄岳飞就命该绝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世界上的事儿都是瞬息万变，小月亭也不例外。做梦也没想到中了人家的奸计，想动也动不了了，落入魔掌之中啊。这老太太独守婆婆林四姐真够毒的，把铁箱子打开，取出个口袋，把口袋再打开，月亭一看，好嘛，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什么形状的都有。另外还别着六把毒刀，锃明耍亮。老妖婆一伸手拽出一把毒刀来，噌，两面是刃，还带锯齿的。再看那刀苗子都黑色的，叫毒药拿的。年轻人看见没？哎，这里边的东西啊，都是用胡骚粉和其他的毒药喂出来的，吸毒最大，扎上就完了。就是我有解药，我要不给治，那是非死不可。年轻人，今儿我

0: 叫你开开眼，我一刀一刀的拉了你，我先卸你的胳膊，再卸你的腿和脚巴丫，然后再开了你的膛，摘出你的心肝五脏，小宝贝儿哎，这回你就算玩完了啊！我先卸你的膀扇，先卸你的骨缝，装笨！你看他弯腰驼背的，等要下手这一刹那，冷不丁腰板也直了，两只眼睛闪着蓝光，哪是人呢，就是个动物，脸也长起来，咬着牙关就要下手。月亭别的地方动不了啊，眼睛还能动啊。月亭心里一阵难过呀，刹那之间想起许多事儿来。师父、师爷、义父、大哥、二哥，各位朋友，咱们永别了。算了，一闭眼，叫他下手吧。但冷不丁的，他就发现对面发出一种声音，有点不对劲儿。月平把眼又睁开了，往对面一看，就见这独手婆婆那刀举着，喂，躺下了，哭痛，太凉凉凉凉凉凉，独刀落地。再顺着鼻子嘴往外喷血，噗噗噗，怎么回事？这是月亭大吃一惊啊！这他怎么自己死了？正在纳闷之时，人影在眼前一闪，随着咯咯的笑声出现了一人。三哥，没想到吧？
1: 哎呦，
0: 正是磕头的青年武士老四。你看咱们前文中说了，老四让月平给误伤了，打的是五毒化血钉打在心口窝，他跑了，月平就找他找到这儿来的，认为他准死无疑了。哎，他活得还挺好，而且咯咯咯咯直乐，比过去还活泼了。再看他手里头拿着把刀，滴滴答答全是血。哦，月亭这才明白，他是用刀子暗中下手，这一刀扎进老妖婆的腰犬，再给你喝了。老妖婆痛苦难当，七窍流血而亡。啊，死到老四手，老四把刀上的血荡了荡，三哥等着，我现在就救你，刀子带起来，在老妖婆身上把解药找出来，然后倒到手心上，冲着月平一吹，哎呀，你说这玩意儿真好使，走五关通七窍。月平身子一晃的打了个喷嚏，啊，这，哎呀，哎呀，哎呀，活动活动筋骨，这才运用自如，恢复了常态。老四，你哪儿去了？你没受伤？那钉子我明明瞅着打上你了，你怎么没受伤？三哥，你别忘了，我练的特殊的功夫，另外我还有半仙之体，我叫他受伤就受伤，叫他不受伤他就受不着伤。我掐诀念咒念了六字真言，所以你那暗器伤不着我。你拉倒吧你！ 咱哥俩你还开玩笑，究竟怎么回事？

三哥，你这人真性急，是什么原因呢？伤不着我呢，你看看啊，把外衣它打开，你瞅瞅里边是什么？啊，里头似乎有个棉坎肩儿在里头套着，非常薄，锃明耍亮啊！闹了半天，他内套薄甲，护身的薄甲。善避刀枪，暗器能伤得他吗？看明白没？我有宝甲护身，这是我师父给我的。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不过咱可说清楚，虽然说我没受着什么伤，你那毒钉那劲儿可也不小，打穿了我的外衣，顶了我前心下，把我疼得也不轻，所以摸头我就跑了。该是这么回事，那你跑什么？三哥呀，我一看人家好几百人，就咱哥俩，这仗还有法打吗？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另外三哥，你这个人太命了，我怎么劝你你也不听，我只好想了这么个办法，我假装负伤我跑了，你一着急就得追我，你一追我这仗不就不打了吗？嘿，我说老四，咱俩翻翻个吧，我应当管你叫哥，你比我的计谋多得多呀。先别说别的，看这老东西。

0: 人的一个大姑娘，女的，怪不得长得是小巧玲珑啊。这一司机之后，小月婷惊呆的，这嘴长这么老大，那么大馒头一顿往里塞，谁都不带碰着谁的。那老四嗷一嗓子，完了，低吹粉梗，整个变了态了。刚才这个小伙子阳刚之气，现在身形往下一塌，变成了女态，千娇百媚，是万种风流啊。就这样，按钟表来说，五分钟没人说话，心脏都在激烈的跳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毕竟月婷是男人，月婷首先说了话了，我说你是谁呀你？我说老四，行了，别叫老四了。我你怎么回事？你是个女的，闹了半天呢。女人你干嘛装成男子汉？你究竟为什么？你是个谁？哎呀，这姑娘是低垂粉梗，没有办法了，把头这才抬起来。三哥啊，不，我也别叫三哥了。岳将军，我说没到时候，我不愿意对你讲，可你这个人有点强人所难，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是个女儿身，我再藏着也没有必要了。你要问我是谁啊啊，我今儿非问清楚不可，非问明白不可，我都糊涂死了。要那么的，岳将军，你闯荡江湖，你听说没？当今武林出现了三绝。
1: 没有，
0: 什么三绝？江湖人传说，头一个出了一绝，就是铁伞门的传人，铁伞怪侠岳婷，你占着一绝。
1: 啊，我还算占着一绝，行。
0: 第二绝是谁？第二绝江湖之中又出了一位年轻的剑客，叫木剑先生。木剑先生，将来也许你能遇上他。据说此人年纪不大，潇洒自如，功夫盖世，掌中使了一把木剑。人家的宝剑是木头的，盖世无双。究竟这木剑先生怎么个来历，谁也闹不清楚。这第三个人就是夺命神刀啊，姓杨，叫杨红。我就是那个杨红。
1: 哦，你叫杨红？
0: 对。
1: 那么我请问你，你究竟是哪儿的人？
0: 嗨，我提个人大概你能有耳闻。岳飞是你的父亲，岳飞手下有个部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叫杨再兴，杨大将军，知道吗？
1: 那咱们不知道，那是我叔叔。
0: 我就是杨再兴，杨大将军之女，故此我叫杨红。
1: 哎呀，
0: 要这么说，咱是一家人了，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了。那你为什么要装扮成男子呢？你那跟谁学的？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哎，我还管你叫三哥吧，三哥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我不愿讲我的身世，但是我不说，我怕你急个好歹的，值得说了。我爹爹在世，跟岳帅行

0: 两不离。后来岳帅方伯亭遇害，惨死在秦桧之手。那秦桧还不善罢甘休，除了捉拿你之外，还要把岳帅的部将斩尽诛绝，诸如高宠的后人、老杨家的人，他们非要杀个精光不可呀。我爹也遭了毒手了，也被他们害死了，剩下我娘鲁氏带着我哥哥还有我化名藏到其他的地方，不敢露面，甚至长江以南的地方我们都走遍了，我娘整天用眼泪洗脸，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但是她想到迟早有一天怕落入魔掌，怎么办呢？我娘经朋友介绍想了个主意，只好过江离开宋朝，逃奔大金国。你是知道长江以北都是大金的地盘，归金兀术管辖呀，就是逃到金国也比大宋朝强。后来变卖了家资，不惜重金买通了船家，把我们渡过长江。哪知道到了江北之后，我们漂流仍然苦不堪言。正在绝路之时，我们遇上了一位世外高人。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拿岳平来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磕头的老四不是小伙子，是个大姑娘，而且是个绝代的佳人，长得太漂亮，没见过呀。一谈话问起他的身世，他人送绰号叫夺命神刀杨红，您记住杨红啊，杨再兴之女。他掉着眼泪啊，跟岳平谈起自己的身世，可不谈也不行了，岳平不放过他。讲来讲去，他讲道说，我娘、我哥哥还有我那时还小呢，过了江到了大金国。那阵中国呀整个分成两半了，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是宋朝，就是历史上的南宋，北边归大金国管，只好逃到那儿去。生活仍然不如意，怎么办呢？后来遇上个恩人，是个上年岁的老人，这人很了不起，发现我们三口人太可怜，把我们接到他家里头，先找郎中给我娘给我哥哥治病，因为他们井下饥一顿饱一顿的都有病了。可是后来治病治不了命，我娘先故去的，紧跟着我哥哥也不在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呢。可是我这位救命恩人不惜巨资给我娘给我哥哥先后埋葬了，把我收养在府，收我做义女，我说他就是我的义父，把我将养成人，不但视如己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况且还传授我一身武艺啊。三哥呀，你看我现在这能耐就是我这个义父教给我的，我从小就开始练功。哦，好人哪儿都有啊。那么我问起你这个义父他是干什么的？哟，他很了不起，他在金兀术的王府身为一等侍卫啊， 在金兀术的面前是说一不二。这么大官，他叫什么名字？他姓盖呀，叫盖九霄。哦，你说什么？他叫什么？他是当今武林第一的高手，姓盖，叫盖九霄。你认识他？
2: 哎呀！
0: 小月亭腾就站起来，盖九霄。我在二次学艺之时，我两位师爷都跟我讲了，说我师祖在世，胡彦云龙曾经收了仨徒弟，一个是胡彦三绝，一个是古凤春，还有一个就是盖九霄。盖九霄忘恩负义之辈，用把带毒的刀把我师祖给扎死了。我师祖在临死之时留下遗嘱，无论如何也要抓住盖九霄给他报仇雪恨。我两位师爷一再叮咛我，据说这盖九霄已不在人世了，闹了半天跑到大金国去了，在金乌珠那儿呢。哈，眼前这杨红乃是他的义女，这是我的仇人呢。我一听眼眉就立起来了，你闹了半天你是这么回事呀？三哥你怎么了？你干什么这么动怒？
2: 当然我要生气。我杨红，我且问你，你知道你这个义父干了哪些缺德事儿吗？哎，他是个什么变的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的师祖就死于他的手下，我两位师爷那全都告诉我了，让我在闯荡江湖之时抓住他报仇雪恨，如果他不在了就找他的徒弟，据说他徒弟就是四川峨眉山的什么千元观的观主，此人叫一缺道人，让我找一缺。闹了半天你们是一丘之貉。喂，三哥，可这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跟我发怒是不是有点委屈了我？越听一想，因为我这个脾气暴，我没短了吃亏，这回啊头脑冷静点，别着急别着急，该说的话都说清楚，都把它说完了然后再说。他把火往下压呀，他就坐下了。好吧，我再问你，那么你既然是他的养女，你又在大金国待着，那你跑到大宋朝来干什么来了？
2: 三哥荣禀，
0: 就在两个多月以前，我义父找着我了，他跟我说，说现在他有两件事情心愿未了，打发我到大宋朝替他来办事儿。
2: 什么事儿？
0: 一，他最喜欢的就是兵器，在兵器之中他最喜欢的是一把宝剑，就是湛卢剑。听说这把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乃是列国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吹毛利刃嘛。他跟我讲，这把名剑原来是周三卫的，周三卫送给了岳帅，岳帅后来命丧风波，在临死之前让人又把宝剑还给了周三卫。三哥，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据我所知，这把名剑仍然在周三卫之手，只是他藏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因此我义父跟我说了，说让我到了大宋朝头一个事儿，就是千方百计寻找这把名剑，如果把宝剑找着给了他，就等于我报了恩了。这是一。 还有件事情，他还有件什么事？说呀，说呀。还有件事情，我义父说了，他在宋朝得罪了不少仇人，他也提到什么胡燕三绝、古凤春、铁伞先生、古来稀，还有武圣张三丰，都是他的仇人。这些人不死，他老人家死不瞑目。另外，他老人家还提到了你的名字。
2: 哦，还提到我了。
0: 是，他说有个年轻的后生，被定为什么武当和铁伞的传人，叫岳亭，乃是岳飞之后。你到了宋朝之后，千方百计想办法把这些人干掉，杀个一个不留，也就算等于我报了恩了。嘿，
2: 好，
0: 哈哈哈哈，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那么我再问你，那么你也过了江了，你也到了大宋了，咱俩再三打交道，你为什么不杀我呀？嗯，你杀呀，为什么你不下手？三哥，你真是强人所难呐、啊！你允许我把话讲清楚。是我过江之时，我想杀你，我几次都想下手，但是我下不了手。这原因嘛，
2: 什么原因？
0: 他
2: 什么原因你不杀我？
0: 他我三哥，你真是强人所难，我总觉着我下不了手。一，咱们的先人都是好朋友，咱们一见如故，我从心眼里往外的喜欢你，
2: 要了命了都，就说喜欢你这仨字说不出口，俺疼着脸就红了，低垂粉梗，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把这身子就背过去了。那年月的人他多封建，这话说不出口。他不像现在这么时髦呢，有什么就说什么呗。那古人能行？岳亭这脸也一红，岳亭也不往下问了，难于启齿。嗯，好，这瓶先过去。他怎么一会儿你又是女的，一会儿又是男的，怎么回事？
0: 三哥荣禀，我义父打发我过江，给我带来两封书信，一封信交给奸相秦桧，叫秦桧无论如何插手给帮忙，一是把你们斩尽诛绝，然后大金国许给他多少好处，另外叫秦桧帮着寻找那口宝剑，事成之后必有重谢。这是一封书信。另一封书信就给了阴阳教的教主，给阴阳教教主，也让他鼎力相助，如果他给帮了忙了，达到这个目的了，必有重谢。究竟给什么重谢，我就不得而知了。话又说回来了，我这个年轻的女人，我过江之后，我义父不放心，给我派了个贴身的保镖。
2: 哦，还给你派了个保镖，男的女的？
0: 岳亭也不知道为什么问这话的时候牙根有点发酸。这保镖一般的他都是男的，他得问个清楚，
2: 男的女的？
0: 不但不是男的，还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但岳亭听
2: 这还差不多啊，上了岁数的女人，谁呀？
0: 她也是盖九霄的养女，跟我姐妹相称，此人姓盖，叫盖七娘，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让她跟我一块过的江， 我现在已经看出来了，他哪里是我的保镖，分明他是监视我的，那是我义父的耳目派在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因此我心中十分懊恼，我背着他们都不知道，我想出绝妙的办法，我来个环数大挪移，有时候我就带上假脸，连三哥你都骗过去了，我化妆成年轻的武士，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可以纵横四海，有时候我以女儿装出现。三哥您还记得吗？有一个面罩青纱穿白衣裳的女子，手中拿的是劈水电光刀，把风雷掌韩烈几个人全都扔到棺材里头，那不就是我吗？我说的呢，你的举止动作有时候我看着眼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你接着讲。
3: 是啊，就这样，我把盖奇娘就甩掉了，我不愿意在阴阳教里头待着，另外我现在心情矛盾，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愿意跟三哥在一起，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2: 杨红，先别说，你这一说我全听懂了。那么既然这样，往事休提，就说眼前的，你打算怎么办吧？你下一步想怎么办？
3: 我三哥，我的养父又是我的老师盖九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一家人在绝路之上是他老人家给救的，对我恩重如山，把我抚养成人，又传授我全身的武艺，此恩此德我不会变的，我不能变的，他老人家是我的恩人，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要忠于他老人家。
2: 好啊好啊，那么说你忠于他，你就得替他办事呗，我就是你的仇人呗，他叫你杀谁你就杀谁，他叫你斩谁你就斩谁，那么说你非要跟我为仇到底了。
3: 不，三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
2: 但我平心而论，
3: 他老人家有些做法我不赞成，他那么所作所为我深恶痛绝，我知道三哥是个好人，我需要帮助你一把，我需要跟三哥形影不离，故此我心里是十分矛盾，我是背叛我的义父，我还是跟着三哥您。
2: 我杨红啊，算了算了，别往下说了，这玩意儿只能有一条道，别无选择，要么你就帮我的忙，要么你就帮着盖九霄，这边水火不同炉啊！我杨红啊，你必须拿出主意来，你不介二条道没有。
3: 正说到这呢，杨红低着头冷不丁站起来，
4: 三哥，有人偷听。
2: 谁？那杨红的耳朵可真尖，再看杨红一撩飞身就上了草房了，到了草房之上扎着背往定睛瞧看，岳婷跟着也上了。谁？这话这样叫帮旁人听，你还了得吗？
4: 要了命了。
2: 这一看正好有俩人，
0: 这俩人见势不好，是撒脚就跑，那边是树林，奔树林跑。
2: 杨红一看柳眉一挑，银牙一咬，身形化作嗖嗖嗖就追上去了，务必把偷听者得杀了。

0: 也就坏了大事了。可岳霆没追，岳霆没追，在后头看着，他看清了，闹了半天，前头跑的一高一矬，那个矬的是矬骨伦敦，压骨伦敦，没地方蹲了，短脖枪，大脑壳，后边细高条跟黄杆相似。岳霆眼尖一看呢，哎呦，这不是我的人吗？著名的山西风雨二侠呀，那个矬胖子胡啸天，细高条刘通海呀，我们的人。他那意思打算告诉杨红，别误会，是咱自己的人。但这话还没等出口，杨红已经飞身到了近前，就见电光一闪，二人是身手一出。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3: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浑身疼到底是哪里疼的问题。其实浑身疼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最常见的身体症状之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酸背僵，上了一天班之后啊，全身酸痛，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还会感觉到那种浑身乏力和疼痛的。那么浑身疼痛到底是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去解读一下，并且教您如何缓解疼痛。其实当我们出现了浑身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很少会有人选择就医哈。即使呢有些人去了医院了，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呀。其实呢，莫名其妙的浑身疼很有可能是以下的几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颈椎病，当颈椎呢发生了退行性病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背痛，还有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恶心，甚至是视物模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颈椎病的一个症状的表现。还有呢就是颈部

受风着凉的时候呢，会诱发颈椎病，还有颈肌会痉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睡姿，枕头呢不要过高，要软硬适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风湿了。风湿病呢，大多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哈，发病呢是比较隐蔽缓慢的，病程时间也比较长。像侵犯关节呀、骨骼和肌肉和血管，还有一些有关的组织，它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周身疼痛。像天气阴冷啊、风寒潮湿的时候啊，后背的疼痛呢是会加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引起的全身症状主要就是表现为疼痛、抽筋、身体变矮，还有骨折等等。那么疼痛的主要部位呢就是腰背部，而疼痛一般都是那种持续性的啊，时轻时重，可能呢会突然之间加重，休息之后呢又会有缓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症状是明显加重的，略微活动之后呢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呢又可以减轻了。但是如果说活动量过大或者说过度劳累的话呢，疼痛还有不适感是会明显增加的，像是咳嗽啊、打喷嚏等等的，都是可能会造成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的。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随着年龄增大，关节呢会逐渐退化的，膝盖呀、臀部和脊柱还有肩膀的关节呢都有可能会出现了骨关节炎，所以说很多的老人呢会垂着自己的双腿喊疼哈，也建议呢这类的患者是加强肌肉力量的锻炼来减轻我们的体重。那么第五类呢叫做纤维肌痛综合症，全身广泛存在的疼痛呢就是纤维肌痛综合症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一般呢起病是很隐匿的，大部分人呢是不能够准确的回忆起疼痛开始的时间的，疼痛呢也是呈那种弥漫性哈，通常很难能够准确的定位，它经常会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以颈部啊、肩部、颈椎还有髋部是最常见的。疼痛的程度呢就是时轻时重，休息之后呢也不能够缓解，而不适当的活动和锻炼呢是可能会让症状加重的。大概是有90%的病人呢会有睡眠障碍，表现为睡眠容易醒、多梦，还有晨起的时候精神不振、疲乏，有全身疼痛和沉僵感。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浑身疼痛呢可能是有以下的两种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风痹。风痹也就是痹症，它也叫游走性的疼痛，就像是风一样是不固定的。在中医看来呢，它是以感受外边的风邪为主的，治疗呢就以祛风活血为主。而第二种呢就是气痹哈，情绪不稳定，心烦，睡不好觉，身体不固定的位置呢就会疼痛了，中医呢就叫做气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机不通畅，我们需要的就是疏肝理气，通络止痛。那么除了病理的原因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浑身疼痛的，比如说沙发综合症。沙发综合症呢就是指人久坐在沙发上缺乏活动，从而呢会出现了大脑迟钝、腰酸腿痛和四肢无力等等一系列不适的情况。沙发呢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且呢有弹性，那人坐上去呢臀部就会下陷的，而骨盆后部的背肌呢就被拉长了，时间长的话呢很容易会引起腰肌劳损。另外呢，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啊，身子经常是歪着的，脊柱歪曲呢会让五脏六腑都偏离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位置，而这种长期的姿势不当呢可能会导致的就是我们的内脏功能受损，影响呼吸和消化。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种姿势来读书看报的话呢，双眼就是盯在一处的，颈部呢处在了一个弯曲的状态，还会容易造成的就是眼肌疲劳和颈部酸痛。

0: 最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份舒缓疼痛的指南了。如果说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哈来缓解疼痛。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避免久坐。久坐带来的最直接的伤害就是身体会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每坐30到45分钟的时候呢，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利用接水啊、如厕的机会哈，可以顺便的来多走。

0: 会儿。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调整坐姿。如果说呢，您的久坐是不可完全避免的，那我们就来调整一个比较健康的坐姿哈。现代人的脊柱呢，一般都是 S 型的，而习惯了原始姿势的人呢，脊柱会成那种 J 型。如果说现代人呢，可以调回这样的一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大多数的脖子痛啊，或者说足底筋膜炎呐，以及背痛呢，都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啊，臀部呢就尽量的靠近椅子的最后方，上身呢就远离靠背，微微的前倾，双手呢握拳抵在身体前侧的肋骨的最低处，然后呢双拳还沿着水平方向缓慢的平移到背后，让我们的背部呢能够得以伸展，双手抓住椅子两侧的把手，用力的把身体稍稍的抬起，然后呢把上身啊抵在靠背上，慢慢的落下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背部一定要紧紧的靠着这个椅背，才能够有效的去延展我们的脊柱。另外呢，双肩可以向后转哈，转动的方向呢依次为向前、向上和向后，到最大的活动范围。
1: 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0: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我们缓解疼痛呢？就是伸懒腰，放松全身。伸个懒腰吧，是有助于缓解全身疼痛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在伸懒腰的同时呢，还可以拍打几下腰部啊，动作不要过猛过快，缓慢的把动作分解开来做，辅以深呼吸。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调节心情。持续3个月以上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呢，很有可能是长期焦虑啊、紧张没有办法释放压力所导致的，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心理科治疗。那么这样的一种疼痛呢，一般会随着情绪的好转而缓解，因此呢学会了放松心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大汗淋漓的运动一次，充足的睡一觉，还有呢就是深呼吸。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吃两周西餐，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早上起床喊住喊住，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
1: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啊，西餐呢好像也已经变成了餐桌上很常见的菜品了，不再是之前那种遥不可及的感受哈。像是披萨呀、牛排呀、意大利面，还有焦糖布丁这样的一些很经典的西餐，出现在我们的餐桌的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各位知道吗，以高脂高糖为特色的西式饮食早就已经被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饭菜才更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健康饮食呢？不要着急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在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一组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2周松饼、炸鸡、还有香肠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周呢是由西式饮食转为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连续2周摄入蔬果、谷物还有发酵食品。还有一组呢，就是在西式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了一些非洲传统的发酵饮料啊，就是以香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跟啤酒很类似，坚持一周。研究人员呢也是全面分析了研究开始时、干预2周后和干预4周后参与者免疫系统功能还有血浆炎症标志物的一些变化。分析结果就显示了，转为西式饮食组的参与者呢，全身的炎症水平升高，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的反应是减弱的，就意味着说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那么传统饮食组、发酵饮料组的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哈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束4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
0: 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
1: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制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很高的。而在烹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比如说像是肉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

0: 其实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啊，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辽阔，风俗各异，饮食结构的相差也是比较大的，以蒸煮炸煎炒为主。虽然说西餐的烹调呢相对来说简单哈，但是诸如像雪花牛排、蘑菇浓汤还有披萨等等，其实都是藏之大户啊。地中海饮食作为西式饮食当中更健康的选择，可以根据我国饮食文化进行改良，满足我们的中国味。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精米和白面，增加粗杂粮。地中海饮食呢建议是以杂粮还有全谷物为主，因为它们富含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稳定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因此呢，我们要适当的来调整饮食，吃一些杂粮的啊这样的面制品，比如说像是荞麦面呐，还有这个高粱馒头，多喝一些玉米、小米、薏米还有豆类熬煮的粥。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蔬菜，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区别于西方的蔬菜沙拉，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且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海产品脂肪含量很低，大多呢是以那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有利于预防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那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跟水果一起来拌沙拉。第五个呢，就是合理的来选择食用油了。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主，因为呢它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脂和血糖呢都是有着改善作用的。但是我们国家烹调油大多是以菜籽油、豆油、花生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油为主。

主。考虑到橄榄油的口味和价格哈、啊，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烹饪油呢完全的都换成橄榄油，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离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是有着助眠的效果。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点运动。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镁元素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具有了调节神经细胞和肌肉收缩的能力，也就是大多数哈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呢，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哈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4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鸡胸肉、三文鱼或者是牛排等等，占总热量的1/4以上。晚上9点之后呢，避开糖果、薯片和酒精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吃奶酪等等这样的食物，像是奶酪啊、腌制的肉食、泡菜、酸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当中呢，是含有了酪胺的，它们是会促进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让我们的大脑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让人入睡困难，而且还会导致敏感的人群偏头痛等等。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晚餐或者说晚上8点之后，尽量避开上述富含了酪胺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吃那些加工的零食和高盐的食物了。为了提鲜哈，很多的加工零食呢，也就是那些即食的食品，比如说像炸鸡块、炸薯片和炸玉米片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会添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速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4点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4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啊，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外卖。那么晚上在10点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胃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来喝一点薄荷茶哈，可以缓解烧心、消化不良和腹胀的感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问题就是晚餐不吃主食的人到底错过了什么。那些晚餐长期不吃或者说少吃主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尽管说哈，这是很多减重和控糖人群的晚餐的一种常态，但是主食呢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哈，碳水化合物呢还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能量的营养素。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晚餐主食的质量呢是关乎到我们的寿命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研究和分析一顿晚餐中主食的重要性，并且呢教会各位怎么样科学的来挑选碳水。

0: 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公布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就是晚餐多吃好碳水，全因死亡的风险率呢是会降低12%的。那么无论一天当中呢，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晚餐吃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呢都会变高的。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比较低的。研究呢也是把全谷物、还有豆类、全水果和非淀粉类蔬菜呢定义为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一些精致谷物、还有果汁、淀粉类的蔬菜哈，比方说像土豆啊、藕啊和南瓜呀，还有了添加糖的，定义为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高质量和低质量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比如说哈，那些全谷物、豆类和非淀粉类的蔬菜哈，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加工程度是比较低的，富含了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等等，消化的时间更长，会延长饱腹感，而且呢还不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呢，膳食纤维哈是有助于控血糖的、降血脂的，它进而呢是能够起到了这种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而 B 族维生素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呢是有助于平稳血压等等的。而相反哈，一些精致的谷物还有糖类等等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被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引起血糖的波动和快速的升高。那么晚餐吃主食它到底有多重要呢？就像是我们上述的这些研究哈，它不仅是强调了说晚餐主食质量要高，当然呢也强调了晚餐当中吃主食的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我们晚餐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的话，热量呢就会主要来自于其他的两种能量的营养素了，比如说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呢用来提供能量呢会产生比较多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氨钠、尿素啊等等，它会加重我们的身体在夜晚休息期间呢处理代谢废物的这种负担。另外呢，没有碳水化合物的抗生酮的作用，大量的脂肪氧化供给呢会产生的这种酮体也会增加代谢负担的。很多人其实会担心晚上吃主食的话会造成了夜间的高血糖，而且呢会容易长胖的。但实际上哈，已经有研究结果显示了，晚餐是并不需要戒掉碳水的，只要早吃晚餐就能够有效地降低夜间血糖的波动，甚至呢是改善一天血糖的波动，促进脂肪代谢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一顿好的晚餐主食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呢？给大家这样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全谷物，常见的全谷物呢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和藜麦、小米等等。而有些全谷物的口感不佳哈，而且它的质地很硬，不太好消化，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着吃，或者说煮着吃，记住不要煎炒。比谁更有活力。而第二类呢就是杂粮饭和粥，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和燕麦等等哈，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呢和精致谷物的比例最好是1:3或者说1:4，而杂粮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够变软，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可以在做饭之前提前用水来浸泡杂豆，或者是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来多加一点水。第三类呢就是薯类了，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一些薯类呢是可以替代晚餐其他的主食的，推荐呢是可以蒸煮烹调的，避免炸或者是炒，比如说呢拔丝地瓜哈，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薯类的蛋白质呢是比较低的，日常呢以薯类为主的人群呢要额外的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哈，淀粉类的蔬菜呢不是不能吃，晚餐吃了这类蔬菜的话，那我们的主食的分量呢就要减少了。而水果当中呢虽然说含有了果糖和葡萄糖，但是晚上少吃一点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像是苹果呀、樱桃、草莓、蓝莓等等这样的一些低糖的水果。 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饭呢，主食的选择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优质的搭配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呢，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舍弃晚餐。想要舍弃晚餐的人呢，要配合早睡早起，晚上不做剧烈运动，还有呢就是不高强度的用脑，否则呢是很容易会夜里过于饥饿，导致胃肠功能受损的。因为各种原因呢，无法按时吃晚饭的人呢，不妨可以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吃一点三明治，或者说紫菜饭团、全麦面包等等。等有了时间之后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些蔬菜和肉蛋之类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早点吃。研究发现了，跟晚上8点以后吃晚餐相比呢，晚上6点之前吃晚餐，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的。而减肥人群和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尤其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就是晚上7点之前吃完。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主食的占比。推荐大家哈，每个人每天主食总量大概是200到300克，而其中呢，杂粮豆类就占有50到100克。按照早中晚餐的能量占比呢，大概是30%、40%和30%来分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晚上吃2粮主食就足够了。

0: 那么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配菜多蔬少肉。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是荤素搭配的。那我们建议呢，蔬菜和肉类还有主食的比例呢，分别是3:1:1。肉类呢，最好选择那些比较好消化的、热量低的，比方说呢，像鱼肉啊、鸡肉啊，或者说去皮的瘦肉，可以用适量的坚果还有豆制品来替代部分的肉类的摄入。那么一天膳食呢，只要是均衡就可以了。而一些高蛋白质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晚上吃的，以免呢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比如说像肉类呀、奶酪啊，还有甜点等等呢，是可以放在早餐来吃的。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血糖飙升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避免太糊和水分太多的食物。糊化的程度高呢，血糖的指数呢是会升高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晚餐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少吃稀饭和藕粉类的。另外呢，晚餐要少吃那些含水量比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导致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不会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你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啊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啊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
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说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暨专题数法会议召开，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出席。
2: 王新伟检查2026年我省高考准备工作。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全方位展现辽宁聚力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实干足迹与丰硕成果。今天播出炼聚动能，沈阳航空产业加速起飞。
2: 东北超第二轮沈阳对阵延边球票昨天开启预约。
1: 十五冬首轮市场开发招商大会吸引众多优质企业参与赛事赞助与项目合作。
2: 非遗匠人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暨专题数法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法治建设重点工作，并开展现场数法。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王新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中央依法治国办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例行法治，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辽宁深化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辽宁要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要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自觉性、坚定性，深学细悟笃行，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辽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抓好各环节法治工作，更好服务振兴发展大局，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推动各级干部强化法治观念，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3年行动，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持续推进政府履约建诺守信，加强新兴领域立法，及时填补立法薄弱点和空白区，依法维护市场秩序，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整治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加快推进我省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相关立法，适时开展专项法治督查，拓展涉企法律服务供给，为企业免费提供法治体检，全面排除消除法律风险隐患，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持续开展运动式执法、趋利性执法、钓鱼执法专项整治，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制度，依法清理动态调整，及时公布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扩大扫码入企检查适用范围，修订完善全省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防止过罚不当、类案不同罚等问题，坚决破除司法领域顽瘴痼疾，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3个规定制度，大力整治有案不立、压案不查、久拖不决、久职不结等突出问题， 严肃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案件，持续开展法律服务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坚决打击司法掮客、利益输送等违纪违法行为，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大国家安全执法司法力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加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下气力化解积案，强化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着力建设国际一流仲裁机构，打造东北亚国际仲裁优选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加强涉外律师梯队建设，引入一批高素质实战型涉外法治人才，不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
2: 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责任担当，组织实施好法治辽宁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确保全面依法治省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加强法治督查和考核，坚持好党政主要负责人年度述法评议制度，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查摆纠治法治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让法治建设成效更加可感可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省委依法治省办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跟踪问效，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同频共振的法治工作格局。抚顺市、营口市、阜新市、盘锦市、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大连市西岗区、铁岭吊冰山市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述法，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1: 本台记者宋雪丁、董宝奇报道。2026年高考在即，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和辽宁省实验中学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向全省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问候和感谢，向广大考生致以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做好考试组织、考生服务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护航万千学子，确保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
2: 王新伟来到省招考办听取。

0: 数字驱动公平招考工作汇报，走进卷库和扫描室，观看试卷扫描等模拟演示。在省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看望一线工作人员，通过网上巡查系统查看部分考点，视频调度有关市县高考组织工作。他指出，省招考办作为全省高考指挥中枢，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要认真履行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监督管理职责，强化技术支撑、数字赋能，做到全域统一指挥、全链条安全管控、全程公平保障。
1: 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考点，王新伟仔细查看考生手机集中放置区、入校通道、安检门设置和消防车、供电车、救护车准备等情况，走进广播室、试卷保管室检查相关准备工作。他指出，考点考场是高考组织的前沿一线，要严把入口关、监考关，加强同步指令系统、广播听力设备等核验测试，切实保障考试过程安全规范、公平公正。
0: 王新伟说，一年一度的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也是对各地各有关部门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要以最严格标准狠抓安全保密，实行试卷印制、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链条闭环管控，筑牢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坚决杜绝试题试卷失泄密，要以最有力举措维护考试公平，严密考试程序，严肃考风考纪，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把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融入监考、评卷、录取全流程，让数字招考成为公平的可靠守护者，要以最暖心服务加强综合保障，统筹联动做好考点周边治安、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食宿卫生、医疗救治、心理疏导等方面工作，营造温馨考试环境，要以最周全预案做足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以最严实作风压实责任链条，完善省市县校四级响应机制，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助力考生执笔逐梦、落笔生花、圆梦今夏，要对标高考标准，做好中考组织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省领导霍布刚、吴春耕分别参加检查。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通过蹲点采访、行进式报道等方式，挖掘辽宁振兴发展中最鲜活、最火热的故事，全方位展现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实干足迹与丰硕成果，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新局面。
0: 立足航空工业摇篮，深厚积淀，辽宁把航空航天产业作为新型产业优势赛道，聚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空航天产业基地。沈阳市以链主企业为牵引，拉动优质航空产业项目加速落地。请听本台记者王子娇采写的报道。
3: 这里是沈阳航空航天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项目。在去年六月，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不到一年时间，目前9栋厂房已经封顶，综合大楼正在加速建设，六月底就将完成交付。目前入驻企业已经敲定了排产订单，项目方提前与企业对接需求，方便入驻之后可以快速投入生产。
0: 随着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入园企业已满，基地周边航宇制造、沈飞复材和钛合金等项目相继建成，更短的供应链半径、更快的技术协同效率以及更密集的产业信息交互，将在沈阳北部形成研发设计、核心制造、试验验证、检测认证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运营负责人朱曼恒。

0: 长发黎明的产业牵引，国内燃气轮机配套领域龙头企业成林科技落地布局，其投资5亿元的配套产业基地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在年底投产运营。成林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牛东峰：
1: 我们公司目前的产能是不足的，急需产能的扩充。沈阳公司一期项目投产之后呢，预计年新增产值是1.5亿元。我们在沈阳建厂之后呢，可以进一步加深双方之间的产品和技术的合作。
2: 作为沈阳民用航空产业链的核心链主，沈飞民机持续释放引力，在其2026年全球供应商大会上现场签下的23个航空产业相关项目，预计推动沈阳航空产业本地配套率从当前的 40% 提升至 50% 以上。中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供应链管理部副部长赵敏：
3: 我们也成立了沈阳民机产业联盟，然后呢还有一个沈阳民机产业链联合创新中心，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工商伙伴呢，在数字化转型和关键技术创新上啊，能做到供需双方的协同，增加总体的竞争力，也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供应商来沈建厂。
2: 沈阳空港经济区管委会航空产业局局长赵爽：
4: 空港经济区推出了航空配套产业的相关支持政策，优先保障用地、能耗等核心生产要素，提供标准化的厂房，定制代建服务，并配套基金加直投的航空产业专项基金，为招商项目落地提供全面的全生命周期的资本赋能。
2: 坚守初心使命，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沈阳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已经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去年集群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有望保持2位数增长。
0: 本台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近日恒力重工再创全球造船新纪录，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 VLCC 正式命名交付，这不仅是全球造船行业的第一次，也代表着恒力重工的超大型船舶进入到批量化的交付阶段。本次命名交付的两艘超大型邮轮总长332.8米，航速14.5节，由恒力重工自主设计，采用了最新的脱硫脱硝技术。截至目前，订购这两艘邮轮的希腊船东已在恒力重工下单超过40艘，完成交付的17艘投入运营后均表现优异。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量最高的。
0: 目前恒力重工在建船超150艘，手持订单已排到2030年。
2: 本台记者贾路生、陈启航从省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措施推介活动中了解到，今年我省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3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朋友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省政府外事办公室涉外管理处处长李志强：
6: 比如说他的入境通关的问题啊，住宿登记的问题啊，常住的人的这个申领社保卡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各个部门他们做的这种网上服务呢，都集合在一个平台上，让外国人从使用的感受跟体验上呢，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2: 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罗毅瑞：
7: 出入境啊，属于越来越方便，交通、文旅体验、就医啊、入学啊、各种各样的领域，我今天亲自见证了辽宁对我们的外国人提供的便利啊。
0: 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刊发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报道说，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点燃了足球热情，带火了文体旅商。一场全民足球赛事藏着东北振兴密码，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从地域小市场到区域大协作，激活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
2: 一季火，四季旺，从冬天的冰雪畅游到夏天的嗨皮足球，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的新场景。东北独特的山水风貌、工业底

0: 东北超的体育民俗风情借由体育家串珠成店，比赛探客变成了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
1: 本台记者鲍新华和君城报道，昨天早晨八点，东北超第二轮沈阳赛区球票开启预约，不到一小时，预约人数就超过了3万人。我在网上刷到了沈阳的这个开幕式视频，全场球迷在合唱大东北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热血。早上八点我也是订闹钟去预约这个比赛，
2: 能中签到的话，我肯定到了个沈阳加油。省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王国峰。
0: 目前为止，整个的预约人数已经超过了11万人。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个省以上的全国各地的球迷预约了我们这场球赛的门票。6月7号上午，成功中签的球迷将收到短信提醒，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
3: 昨天下午，东北超沈阳队进行了针对性的战术训练，积极备战东北超第二轮与延边队的主场比赛。
4: 请听本台记者杜红林在训练现场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内，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是沈阳队的队内模拟赛。那咱们沈阳队的教练组是研究了延边队的战术之后呢，将沈阳队的队员分为了两组，一组呢是专门模拟延边队的战术打法，另一面呢是专门使用这种克制类的战术打法。我在这儿呢是看了一会儿啊，虽然是一场模拟赛，但是这种拼抢的强度和激烈的程度呢一点都不比正赛。
3: 差，咱们队员全力以赴，为的就是能够在下一场对延边的比赛中全取3分。在训练间隙，记者采访了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和助理教练高佳玉。
5: 那咱针对延边的这种战术，哪个地方有什么短板？什么这个？
6: 这不正研究呢吗？
7: 有传统的是少数民族球队啊，大家都知道朝鲜族的这个队员那种韧劲儿、拼劲儿是比较足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定在我们下午比较炎热的天气，可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一些针对性的不足。这次训练是沈阳队人员最齐整的一次，在分组对抗赛中，队内的青训队员、体院学生和社会球员都轮换上场，为的就是让所有球员都能够更快的适应针对延边队的战术打法。东北超沈阳队队员、东北育才学校教师刘鹏翔。
3: 对待每一场训练吧，全力以赴争取让教练看到我的闪光点，争取能给我一次上场的机会。6月13号，沈阳队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延边队，东北超大市集也将在场外同步开启，两天狂欢，欢乐加倍。东北超沈阳队队员民宿老板王林。
0: 我们这边烧烤已备好，然后洗澡堂的热水已放好，但是呢，你得留下3分才能吃烧烤泡大枣。为城市而战。本台记者潘清玉、崔西红报道，昨天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首轮市场开发招商大会在沈阳举行，吸引了众多优质企业参与赛事赞助与项目合作。 招商大会聚焦场馆建设、品牌运营等领域，全面推介15冬赛事 IP 价值。活动原计划邀请60家企业参会，最终到场企业达100多家。前不久，在辽作馆预热展中，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作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也让大家对正在筹备中的辽作馆充满期待。 作为辽工辽作的传承展示、体验、销售、出海平台，辽作馆将推动辽宁本土非遗传承人的老手艺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这些手作大师诚心深耕守护文脉，让古老的民间技艺焕发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就走进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 走进陈焕生的工作室。
8: 随处摆放的羊肚菌琥珀作品打破了多数人对一般手艺人闭门雕琢、远离烟火的刻板印象。国家级非遗项目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我对羊肚菌是一种偏执的这种爱好，包括对琥珀雕刻也一样。我每年大概一个月时间在那个丹东这个宽甸去采集这种羊肚菌。
0: 将山野风物、人间美食化作雕刻灵感，陈焕生的作品更加灵动，也更受欢迎。
8: 比如我们转过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看后边生蚝的化石，这几千万年了。因为有了它，我想，哎呀，我喜欢雕蘑菇、扇贝、海参，咱雕了点香菇、鲍鱼、海螺，金针菇，就是我说的人间烟火。
0: 30年的打磨雕琢。

0: 陈焕生练就了去脏修眼裂的独门技艺，也让他成为国内琥珀雕刻首位斩获天工奖的工艺师。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生，现在陈焕生还热心于推动非遗技艺走进校园，活化非遗传承。
1: 就是他只要愿意学，你学哪项我都能给你找着师傅，我都能帮你去对接，让你去学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0: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美育与设计学院院长高红河，
2: 可以让我们学生更多的更广泛的去接触传统文化，接触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就更好的进行创新了。
3: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一年一度的六五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活动，持续凝聚绿色发展共识。在昨天举行的六五环境日沈阳主场活动现场，志愿者走进中央公园清理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城市绿意。大连市把生态文明课堂搬进高校，现场科普低碳和污染防治知识。
0: 抚顺、丹东、铁岭、锦州等地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绿色生活理念。阜新市开展校警携手绿色校园行环保普法宣传活动，将生态警务防线延伸至校园。盘锦市开展最北海岸线净滩志愿行动，践行守护海洋人人有责理念。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再一次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多以小雨或阵雨量级为主，大连地区雨量稍大，是中雨量级，局地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0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10到1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轮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洪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

0: 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

0: 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卖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卖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3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的娘娘。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还到？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稍等
7: 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
11: 这排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2: 等那个。
11: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6: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7: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5: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 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了，八张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小云进来了。
3: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4: Oh no！
5: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6: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7: 这就完事儿了呗。
6: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酒逢知己饮呐，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呀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你不开心嘛。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没有收看，只有收听哈。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专门走的收音机这个通道，欢迎大家伙啊收听我们今天早晨的开心就好节目，当然不例外。红毯走不上了，红毯走不上啊，并不代表说我们这一天没有一个好的开始。告诉各位，只要打开你的耳朵，你的心就会跟着一起开起来，开心就好，开心连珠炮，这就开整。看咱多会说话。当时我们单位就有一位同事，他就属于那种特别不会说话那种。你说这领导提了一辆新车，说下班呢请大家伙一块吃个饭，没想到这哥们来一句：哎呀妈呀，买个车庆祝啥呀，庆祝自个儿多一种死法。当然了，这位同事可能会多出好几种死法。冬天都不能下雪吗？大雪的天啊，零下十几度啊。这时候啊，大旺看到有个妹子就在我车前面孤独的步行着，这么孤独当然不行。天冷啊，我合计这妹子肯定冻坏，我就把车停在她前面，我说妹子天这么冷，坐我这个顺风车啥的呗。人家妹子说不，我步行挺好。妹子，哥可不是坏人呐，你这么走那多冷啊。
1: 大哥。

0: 想泡妹子，你可得下点本钱。就你这个，是飞鸽还是白山呢？坐着不更冷吗？
1: 大妹子有研究啊！啊，哥这老古董车你都看出来了。咱们这中国文化那可真是博大精深。哎，你看就对了这个词儿。你单看后面，他应该接着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但是事实上，他后面跟着的很有可能是对话的核心部分。你比如说，哎，对了，你欠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前段时间呢，孩子们发烧感冒比较严重，这不一朋友嘛，家里边女儿发烧了，于是呢，两口子带着孩子去医院去了。医生就说呀，打针吧，打针好得快。孩子一听就哭了，后边排队的病号哈，这挺老多的。然后女儿啊就看着后边排队的病号，这当爸爸的呀就强行把这姑娘按在那位30多岁的男医生的面前，赶紧扎针。这时候闺女啊就回头看看她爸爸还有那个男医生，哭着就说了，
2: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1: 孩子，其实你说的对，说早了就是。长大之后还是这句话呢。说某个单位呀、啊、组织体检嘛，结果啊男性人员全部心率过速。哎，这怎么回事？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啊。这负责体检的护士也不敢怠慢呢，赶紧向领导汇报，院领导十分重视，马上组织人员必须复检。结果啊，这护士长是目光如炬，很快发现了问题。他呢是将先前负责体检的护士叫到一边，严肃地对他说，你胸前的扣子一定要扣紧了。后来再检查的话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不正常的了、啊、必须扣子要扣好。坐高铁出公差，对面一个帅哥，就什么样的帅哥呢？就是那种啊一看就想要去搭讪的帅哥。于是啊这姑娘实在是想要去搭讪吧，对吧？完了呢就走过去了，想找一个话题。嘿嘿，还没开口呢，帅哥先说话了，说，女士，你有口香糖吗？这姑娘说，
3: 有啊。
1: 紧接着小伙子又说，姑娘，你能不能你先嚼一颗口香糖。不怎么了，就是气质就这么大味儿吗？气质。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姑娘啊、哦。有一个主播大半夜在路上被一个大汉打劫了，大汉捂住他嘴巴，就把他拖到巷子里边要动粗。老子看你直播很久了，今天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走。紧接着主播挣脱大喊，大哥，我男的。大哥当时一皱眉，思索片刻，又非常欢喜地说，那才刺激，哎呀。

话说有一天呢，老师对孩子说，你是不是和班花谈恋爱呢？啊，你知不知道她是我女儿？明天叫你爸来学校一趟。老师我错了，你千万别让我爸来。哎呀，老师我错了，不行不行不行，必须让你爸来一趟。你爸

0: 是王局吧？其实老师就想问问他，如果说他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你们俩的亲事儿就定了吧。那赶紧的叫妈妈。话说呀，在学校里边去食堂打饭，有一个一直叫不出名的一个菜，我就用手一指，我说阿姨啊，那是什么菜？阿姨，隔着透明的窗户，那个胖胖的打菜的阿姨用穿透玻璃的声音回答说，
1: 辣鸡，你要吗？辣鸡。
0: 不是，咱就不能加个子字，辣子鸡也是那回事儿啊。辣鸡啊，就跟腊肉一样的干巴鸡。老师有天跟小明说，小明，昨天布置的作文写了吗？
2: 写呢，老师，题目就叫故乡的土。
0: 哟，题目还别说，弄得还不错，来给大家念念。
2: 嘿嘿，昨天我回到故乡，发现故乡的人那叫一个土，吃的土，穿的土，玩的也土。
0: 老师说，你给我出去。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0: 啊，这有一个女孩啊，跟闺蜜出去逛街回来之后，就想跟男友开个玩笑啊，在门口就开始敲门，当当当，
1: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结果屋里边没人搭理，紧接着又开始娇滴滴的说：“
1: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男友还是没开门。这个时候，旁边那个门，一个猥琐大叔把门打开了。有一天呢，女朋友问大旺：“
1: 你是不是烦我？”
0: 大旺当时笑嘻嘻就说：“哎，我怎么能烦你呢？我就是烦全世界，我也不能烦你呀、啊，亲爱的。”这时候女友说了：“
1: 你彪彪彪的，你不说我就是你全世界吗？我。”
0: 哎呀，你这是吧？哎呀，所以说以跟你女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不要把话说太满。那全世界，嗯，还全宇宙呢。说呀，以为遇到心动的人会说好多甜言蜜语，可是你看这真碰上了，这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呢啊。而且导致这个姑娘她哭着就对我说：“说
1: 大哥，您说句话啊，您到底是劫财还是劫色呀？”
0: 这个神父说了啊，你是否愿意爱他，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新娘回答：“
1: 我愿意。”
0: 神父接着说了：“你是否愿意爱他，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新娘回答：“
1: 我愿意。”
0: 神父接着说了：“你是否愿意

想吃薯条时，自己另外点一份儿，而不是坚称自己不想要，接着以尝一根为名吃掉他一半的薯条。新娘这个时候表示沉默，然后紧接着突然说了一句：“我问一下子，就这誓词谁写的？”新郎旁边着急了：“少废话，快说是。”

0: 媳妇跟老公说啊，
1: 老公，我看了一件衣服，哎，2000块钱左右。
0: 哦哦，知道了啊。
1: 老公，最近天冷了，你给我买辆车呗，二手的也行，最好是自动挡的，我上下班这不就方便了吗？
0: 你疯了？那咱家离你上班的超市不到500米啊，你跟我说要买车？
1: 哼，我就知道你不疼我，你不爱我，我都冻感冒了，我也没说买新车呀，我说买二手的。
0: 到最后啊，老公还是决定给他买了那件2000多块钱的衣服，这场争吵终于结束了。咋好像是个套呢？有一天呢，同事跟领导说，领导，我不舒服，我上午我请个假呀。领导说，要紧不？不用打针的话，那吃点药，咱搁公司坚持坚持。哎呀，领导，那当然得打针了。